0: 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姚先生的电话。您好，姚先生。
1: 哎，
0: 你好，姚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那个，我有两套房，把其中一套呢赠予给我孙子，过户后是算不算的我孙子首套房？
0: 那您孙子他名下有财产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没有的话，那就是他的第一套住房啊。
1: 就算第一套房。
0: 对，就算是第一套住房。
1: 但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过个2年到5年以后，或者5年以后啊，我孙子想把这房子卖掉，他们得交什么税？
0: 那正常来讲的话，得是到这个公证处来看一下，买卖双方他这边都是需要看的。
1: 那个不是公证就是给他了吗？
0: 对呀，公证处他会有一个这个核算一个税费呀。
1: 那这个税费是什么标准呢？
0: 税费什么标准得需要看他，比如说他卖的这个房屋啊，面积是多大，它是按照20%的比例来进行缴费的。
1: 那个二套房子就缴费是怎么交
0: 啊？二套房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应该有一个税费是1%的一个税费。
1: 那比方说我是二套房啊，那不我不我这是两套房吗？我把其中一套赠予给我孙子。那么这个呢？就是都需要交啥费？不就是
0: 赠与的话，得是需要到这个公证处来进行一个公证。
1: 是啊，就是这个我知道吗？
0: 对，进行公证。
1: 就是这个他交税这个问题。
0: 对呀、交税这个问题，您是两套房，他是一套房，然后根据对，他没有房子，然后根据咱们的比如说这个房屋面积啊，来进行一个核算。如果你要是赠予给他呀，
1: 68.3，
0: 你赠予给他呀，应该是不划算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是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咨询了关于这个房屋赠予的一个问题，工作人员说这个赠予和这个买卖哈，从这个税费来讲的话，应该是买卖是更合适一些。
1: 那赠予的税费，我就问赠予的税费是多少？
0: 赠予的这个税费的话，您得需要到这个公证处，让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核算。
1: 想问一下啊，
0: 对，到公证处来帮助您核算。
1: 那个，我这什么玩意儿？我这个，那我想问一下啊，这就是过了3年、2年或者5年以后吧，他要卖这个房，他是需要交什么税？
0: 那也得看他，就是他现在是房主，然后卖给对方的一个情况下，也得看这个对方的一个情况，对方名下有几套房产，他每种情况的这个交的这个比例都是不一样的，也是由这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咱们来进行核算的。而且您说的是以几年以后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您进行了一个这个提前解答呀，对不对？姚先生，您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就想知道他过几年以后他再卖需要交什么税，还有没有交税？按原则来讲吧，就是首套房不交税。这个赠与的交不交？
0: 赠与的话，它是也是有税的呀。就是先说一下你们俩之间啊，您是要把这个房子赠予给您的孙子。正常来讲，我刚才不是也跟你说了吗？之前呢也是有听众朋友咨询的，和您的情况差不多。然后工作人员说建议哈，这个赠予的这个费用比较高，税费比较高，建议来进行双方来进行买卖，房屋买卖，这样的话这个费用比较相对来讲的话会少一点。 您到这个公证处的时候，您也可以打听一下，就是这是赠与也好，或者是买卖也好，让他都帮助您算一出来。但是工作人员跟我们的提示是说，买卖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费用会少一些。
1: 要把他这么答复的，
0: 嗯，
1: 他说这个吧，我们只管公证，不管税务，这个你应该由税务管。
0: 啊，对，是由这个税务部门来帮助您来进行核算的。
1: 那个我到这个就是税务这块吧，也咨询了。
0: 嗯，
1: 他说呢，他是这么答复我的。
0: 嗯，
1: 那个增益呢，比如我是68.3这个面积吧。
0: 嗯，
1: 增益费呢是33600。
0: 嗯，
1: 完了呢，就是再没有其他费用了。
0: 嗯，
1: 然后我又问他呢，我说我孙子如果以后要卖房，这个还。与我有啥关系没有？他说那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对呀，没有关系了。
1: 他不超过5年以后呢，就是不属税。他是这么答复的。
0: 嗯。
1: 那我呢？其实我再问问你们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
1: 啊。
0: 嗯，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啊。
1: 他就说呢，就是啊，就是。我跟过户以后啊，像刚才你说的算他的第一套房，我如果再他如果再卖的话，这个按照第一套房的不交税的这个标准去执行。
0: 工作人员是这样给你做答复的是吧？
1: 啊？
0: 工作人员是这样给你做答复的对吗？
1: 啊，对啊。
0: 嗯。
1: 完了呢。这我听说啊，
0: 嗯，
1: 这个你赠与的呢，以后再卖呢，还补个什么税？有这个事儿吗？
0: 赠与之后再卖的话，再补一个什么税？这个
1: 补一个什么税？
0: 当时我们是没有和工作人员来了解这方面的政策，对吧？所以说你不知道，啊，对，他说是没有，那就是没有的。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啊，听说的都是不准确的。您已经到现场去咨询过工作人员了，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
1: 哦。
0: 嗯，这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嗯，好。
1: 我又把那个88没有准儿啊，到时候再出现问题，你整一回吧，钱挺多的。
0: 嗯，对呀。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还有就是姚先生啊，我跟您说，就是您刚刚咨询了几年之后的政策，这个是谁也没有办法给您保证的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政策给您做参考，好不好？
1: 就我再说一个事儿哈。
0: 嗯，您说。
1: 就是这个，我问税务部，他答应这个3600，就是这个税费的。
0: 以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他说按照现行的政策来讲，如果要是赠与，就有3600块钱这个费用，没有其他的费用的话，那就是按照他说的来。
1: 哦。
0: 嗯，对。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姚先生？
1: 听明白了。
0: 嗯，然后就是因为你也说了，就是咱房屋过户一次哈，这个钱挺多的，你也可以再问一下哈，就是买卖这一块，如果要是买卖的话，你们走这个买卖的话，这个费用到底是多少？
1: 这个我已经打听明白了。
0: 打听明白了哈，那就行了，那就行了。
1: 我跟着我孙子俩不是过完户了吗？
0: 啊，
1: 再与我还有啥关系没有？
0: 没有关系了。房子是他的名下了，对，房子已经实施他的名下了，没有关系了啊。
1: 哦哦。
0: 嗯。
1: 那个我再问一个哈。嗯，
0: 你说。
1: 你说我不两套房吗？
0: 啊、
1: 嗯。我这个我赠与给我孙子了，我们还剩一套吗？
0: 啊、
1: 嗯。我剩一套我再卖，这个得怎么算？
0: 剩一套再卖啊，也得看对方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买房人他的名下有几套房产。他如果要是交税费的话也得核算，不能光看你自己。
1: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0: 具体的一个标准我们来帮助您问吧，因为他那个是有首套房或者是一套房两套房，他多套房他这个税费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是吧，那是买方的事儿。
0: 啊，
1: 我说我不，我先把我
0: 是卖方，对，你是卖方啊，对。
1: 我来看看我呢还需要这个，怎么给我算？
0: 好，
1: 算不算我的一套房？
0: 好，那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好吗？
1: 嗯。
0: 哎，好，等我电话吧。
1: 谢谢啊。
0: 我们帮助您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1: 哎，那好、啊。
0: 可以吗？哎，好。
1: 哎，
0: 好。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0: 啊，再见。
1: 哎，好
0: 的。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2: 韩青，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请讲。
2: 我想咨询个事儿啊。
0: 嗯。
2: 在我有个亲属，我姐夫，就是我的姐夫啊，在七月份中旬去世了嘛。
0: 嗯。
2: 去世了以后呢，在延吉那个在那个红的火葬场火化了。火化了这一个月以后呢，我家亲属准备要给那个下葬嘛，下葬以后呢，完了呢，求那个往速求骨灰的话，行下葬，那个工作人员怎么管要300块钱那个什么手续费？但是我想了，那你说那个骨灰寄存那个费钱已经交了，到一个月了，再往上拿的话，他怎么还要钱呢？完就是怎么事儿？他这个我家亲属求这个求骨灰的时候啊。
0: 嗯、
2: 那个当时工作人员不在，完给他打电话了，完他来了，他说我们要这个什么辛苦费。韩
0: 青，
2: 你说这个有这个有道理吗？但是你说他这属不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就是属于敲诈呀？
0: 嗯，王先生，我跟您问一下啊，就是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个辛苦费多少钱？
2: 要300。
0: 300，当时咱们交了吗？
2: 啊、对对啊，
0: 交没交这个钱？
2: 啊，我家那谁，我家那亲他交了，当时说你要那不交的钱呢，你这个骨灰盒你就拿不出来。
0: 嗯，
2: 那你说有这个规定吗？
0: 300块钱有没有给咱开收据啊？
2: 啥也没开啊，
0: 什么也没开。
2: 啊，
0: 钱已经交了，然后通过这个扫码的方式还是现金的方式？
2: 是给的是好像算现金吧。
0: 现金呢？
2: 啊，完了那你说咱汉族不有个规定吗？就是给那个老人，就是那个下葬嘛。下葬，你说按道理来讲，那你说求我们已经就交那个骨灰寄存钱了，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说往速求的话，为什么还要300块钱呢？
0: 对呀。
2: 啊，他说我们已经那个下班了啊，你让我们来，我们必须得收这个辛苦费。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0: 是在哪天发生的事儿？
2: 就是这个月的事儿，9月12号天。
0: 9月12号是吧？
2: 啊，
0: 9月12号当时是几点？
2: 就是下午1点来钟。
0: 下午1点来钟，工作人员下班了。
2: 啊，下班了，完了，这个我家亲属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个准备要着急要下葬嘛。
0: 嗯。
2: 完了后儿他说，完后儿那个工作人员来了，工作人员说，哎呀，那个什么，我们都锁门了，我们来了，来这个钱你怎么也得交那个300块钱。
0: 好，王先生，这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有那个必须得要交、你把那个文件拿出来，必须得交这个钱吗？
0: 我们来问一下吧。啊、王先生，来了解一下。
2: 这个，我想啊，韩先生，你问问那个，给个帮问问那个他们研究那个火葬场那个就是领导，问他们这个就是那些，你说他们工作人员收这个钱合理吗？但是有没有这个规定啊？
0: 嗯。所以说我们来确认一下。
2: 我想投诉他们，这属于什么行为啊？你说为老百姓办事儿，再说了，你们就是干啥的话，是不是也不能说要300块钱呢？
0: 明白您的意思了，王先生。所以说，我们来确认一下，当时是交给哪位工作人员？咱们还记得是吧？
2: 啊，就是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这是谁？这是我姐夫去世了，这是我外甥、去到那去求，去准备下葬嘛。完他说的要300块钱。
0: 嗯，
2: 完我当时说，我说你钱你给他干啥呀？他说那没办法，你当时要拿着急。我说你要不拿着钱呢，就是拿不出来这个骨灰盒。
0: 好，那这样吧，等我电话吧，好不好，王先生？啊，等我电话。
2: 王先生，我今天给问问，那这真的这真的这事挺气人呐。
0: 对呀、
2: 你说这你说讲话了也没，你把这个文件拿出来，你说确实有个规定，每人谁要都这么样都拿交，咱也认了。那你说无缘无故你就。也没干啥，你就要300块钱，那你是属于敲诈勒索嘛，对吧？
0: 嗯，
2: 你是不是那个钱进你个人腰包里去了？
0: 所以说，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
2: 在办事儿，但是，那你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话，那你就拿出来就咱也说你工作人员辛苦了啊，你回家了吧，你又来了，是不是把门开给你拿出来了？
0: 嗯，
2: 是不是你也不能张嘴要300块钱呢？
0: 是
2: 什么行为？
0: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是听您说的一些反馈的内容嘛，我们也是需要和工作人员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好吗，王先生？
2: 9月12号天下午1点钟。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等我电话好不好？
2: 嗯，行。
0: 哎，好，
2: 你给问吧，韩行啊，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应该做的啊。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再见。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网友朋友说哈。直播间问问题的话，也给回复吗？就。

0: 是您现在在平台上留言我都能看得到哈，都能看得到。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的啊，我们会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我们会答复您的问题。然后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啊，说赠与的话再卖出去交个人所得税是很高的哈，不如直接走买卖哈。您了解到的政策和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赠与和买卖之间去选择的话，那选择买卖的话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会更合适一些哈。我们了解到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哈，也非常感谢您做的提醒。好的，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马女士，请讲。
1: 昨天我在抖音平台问过您，说那个在百货大楼买了在那个海尔那个空调，然后出现售后问题
0: 啊。对，我看到您的问题了，昨天我看到您的问题了，昨天我也是希望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事儿，看看我们后续能给你提供哪些建议啊。您把整个过程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啊，是这样的，我七月末在百货大楼呢买了那个海尔空调，然后呢刚开始还挺好的，然后就是9月3号出那个空调外机出现了那个噪音异响，然后4号那个报修，然后就是修了之后没修好，声音还是在的，然后就是跟那个售后沟通，我想要一个那个换一个新机器外机，然后那个售后就说因为过了三保期啊什么的，三保期过了那个15天的三保期，然后
0: 这个时候是已经过了15天了吗？
1: 啊，对对对，过了一个月嘛，然后就是那个过了三包期，然后就只能修不能换。然后我家这个机器外机的那个异响吧，它不是说每次开机都响，它就是开那个，假如说开10次的话，可能会响1-2次那种。然后就是说它也修了，然后修了之后还会有响声，然后后来那个售后过来之后测了一下分贝，然后他来测分贝的时候刚好没有声音，然后那个客服就从3号开始到昨天为止，就是一直在沟通，沟通了好几轮那种，然后最终结果还是只修不换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外机一响声呢，不是我们就是自己使用过程当中有的声音，或者是说老化呀，或者人为损坏呀什么的，它是自己他们可能是生产过程当中，或者是运输当中，或者是安装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他们这个要求不太，就是我不服，所以我就想那个。再跟他们沟通一下，有没有别的就是平台啊什么的可以沟通一下，让他们帮我换一个机器啊那种。
0: 咱们一直是和这个海尔空调来沟通的，然后百货大楼咱们这边沟通过吗？
1: 百货大楼也沟通过，百货大楼说他们也只能帮我跟那个海尔那个客服帮我沟通，他们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那种措施。
0: 强制性的措施哈。然后咱们来测分贝的时候，工作人员到您家去测分贝的时候，那个时候机器是正常的。那有没有说，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声音异响比较大的时候，请工作人员到您家去测分贝呢？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测的时候就没有，他来修的时候有过，然后声音特别大嘛，他修过，
0: 修过的时候有过哈。修过的时候是确实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有
0: 是吧？
1: 有。然后他走了之后呢，就是隔了一天，他还是有声音，然后他没有给拍视频嘛，他们要的视频我也拍了，然后我就觉得吧，他们海尔方面的意思是说过了三包期。就是只能修，我就觉得吧，他这个那个异响的原因不在我们这边，然后我问他们客服，这个异响的原因会是不是我们就是使用当中可能就是使用不当产生的问题，他们说不是。那既然不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我们承担这些后果，然后让这些那个这些后果买单，我就觉得不服嘛。就觉得这个
0: 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联系过吗？
1: 啊，
0: 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咱们联系过。
1: 联系过。联系之后感觉无语。
0: 没有解决问题。
1: 他来的电话，我觉得消费那个什么，消费打完电话之后他来电话的话，他是一个调解者。他得了解双方的就是他 他得跟还要沟通。

0: 时候他还得跟我沟通，他得了解双方的情况，不是吗？他来电话之后头一句话就是指责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测分贝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测分贝，那个我让他们上门你给他们开门，就那种很无语。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既然不行的话，我还想上别的平台，或者是那个像有没有别的投诉的这种部门。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
0: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刚那个回国没多长时间嘛，然后就不是很清楚，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别的，就除了12345有没有别的平台啊什么的，就是可以投诉啊这种。
1: 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买商品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入到这个纠纷了哈，遇到纠纷，咱们是可以联系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有工作人员来给您提供帮助。然后呢，也是这个12345，包括我们这个百姓热线，都是一个信息发布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有问题可以和我们来反映，我来在中间来帮助您协调和沟通的。这样吧，您看看这样吧，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先来联系一下这个百货大楼，先来联系一下百货大楼啊，看看他们这边怎么说，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然后您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给我们一个这个结论嘛，您具体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的诉求就一个，就换一个新的外挂机嘛，因为这样的话他只要有他这个有响声的话，我就得开视频报修，报修的话我还得不能上班，然后等着他们，然后走完之后又不能的话我还得报修啊，拆窗户什么，这样的无线机拉扯的话，我一个小
1: 身心俱疲哈，
0: 老百姓就是根本就拖不起。
1: 是
0: 就假如说我要是我自己的原因的话，我认，即使把那个机器全扔了我也认，问题是不是在完全不是我的前提下，我要为这些东西要买单的话，我是不服气的。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吗，女士？我们再来在那个中间来帮助您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咱们和这个海尔空调联系的话，是和他们的官方电话联系的吗？
0: 对。沟通了好几次，然后他们给我的方案都不是很理想，我的最终方案就是换机器，他们就是最终方案。昨天还是前天刚联系过，他们的最终方案还是维修为主。
1: 维修为主哈，好，清楚了。那我们再帮您努努力，看看我们这边努力完之后这个情况怎么样。
0: 除了12345，还有没有别的就是投诉的平台呢？
1: 现在我们的官方客服也打过了，然后我们这边也联系了，然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也联系了。我们先来看看吧，就是线下也来帮助您了解，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好不好？目前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您联系的这个部门都差不多了已经。
0: 是吗？
1: 对，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帮您努努力好吗，马女士？
0: 好，谢谢，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
1: 好，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先反映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比如前天呢，我到药店去买药去啊。但是买药呢，我问问价格，我没买。我一看他那桌上，他有那个血压计，我说能不能量血压？他能卖药是能。我说量量，给我量量。他那是水，那不是电子。完了，量完之后，他说血压高，我说多少？160。我说我血压不高，我血压才是正常的。他说这个没错，他说比电子的准。完了，我就好，我就走。
1: 正常来讲的话，确实是这个水银的血压计确实是比电子的要准一些。
2: 对，
1: 张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不好意思，因为这边马上进广告了，一会儿接听您的电话可以吗？
2: 一会儿。
1: 对，稍后给您回线。现在进广告啊，张先生。那这样，张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稍后来接听。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

0: 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5: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迎接一下张先生哈，刚刚是有问题没有说完，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8: 哎你好。
9: 那个我刚才说了量血压啊、量完血压我不说了吗，他量出来160高压，我的血压不、我血压正常不高，他说这个很准啊，这个怎么怎么的说的啊，我说好谢谢，我走了，我走了有100多米吧，200多米有门诊、那门诊呢大夫认识，所以第一天我催他给我量血压，他说血压不正常，对我那个量一量本来血压他正常，但是我说一声什么呢，你尿电他不能那么做，你要碰到
8: 张先生这个血压呀，他不是说一直数值都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您现在比如说量是160，可能过了一分钟他这个数值是有变化的。
9: 我跟你说啊、你要量成100，你要是不是120，你要是160那就成高血压了，他不能差别那么大，因为他差别就几个，因为你这样的问个医生，但是我说药店不能做什么呢，因为你买药的他偶尔他去买一次，他不是他量几次，那老年人胡了八图你量完高血压的，他买降压药吃完了之后他血压降，老人你不在身边那不降都降完了吗，那不降死了吗、
8: 张先生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它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在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然后咱正好坐在那儿，所以说这个当时量的这个血压比较高，而且包括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呢或者是工作人员，他也都知道这个血压值不能说通过这个一次来进行评判哈，一次高了就说明他的这个血压高了，因为这个是医学方面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跟您说就是探讨啊啊、也没有办法跟您一个探讨
9: 那个、我反映了公务员那个问题没有回复啊，那工作人员的事儿上周不反映了吗，
8: 对呀，但是我们是打电话了说会给您回电话的，
9: 但没回呀，那他们能到他们就什么，
8: 我们再来帮助您问一下吧啊，张先生
9: 行，
8: 哎再来帮助您问一下，
9: 那个态度你了解吗，
8: 好，哎好，再见张先生，哎好再见啊。关于这个血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节目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和大家进行一个讨论啊，因为涉及到这个医疗方面哈、我们不懂，所以说在节目当中也不能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提示吧，所以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到这个医院多一问一问，多了解了解，这样的话才能确认好自己的一个病情哈。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是没有看到我的问题吗？看到您的问题只有这一句话哈，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句话，其他您之前的留言确实是没有看到，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比较复杂的问题，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面对面，这个就是电话哈、来进行沟通，如果要是问题比较简单的一个情况的话，您在平台上留言提问就可以了哈，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叫做猫本猫的这位网友说哈，各种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给他提供一下相关部门的咨询电话就是可以了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让他去不动产吧，去问吧，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哈。刚才我们是有一位老先生咨询了关于房屋买卖这个或者是赠与税费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就是购买的房屋面积也是不一样，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得需要看对方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给予的这个答复的内容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个老人年纪比较大哈，我们来帮助他了解一下，来帮助他了解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网友也和我们探讨了一下关于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去 这个殡仪馆去骨灰盒收取300块钱的一个费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探讨的内容说这个没到上班时间交点费用是正常的，300有点多，之前您是交过100块钱，但是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和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哈，来确认一下，这样的话也来给听众进行一个回线，这样的话他也能做到心中有数，他就不会那么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叫做风清的这位网友和我们互动说，这个买格力空调啊，买什么海尔也不是冰箱哈。无论是现在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品牌哈，是格力也好还是海尔。

0: 也好啊，其实我们国产的品牌现在做的都很好哈、啊。如果是有这个售后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来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那是更好的了。如果是协调不成、解决不成的一个情况的话，所以说我们在买之前一定要和商家确认好这个售后服务哈。这个是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延吉暖气报亭需要房照，没有房照，同名的身份证不给报亭，20年前没有过户房照，找不到原房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您是哪家供热公司的？是到现场去工作人员给您的答复吗？叫做快乐如烟的这位网友啊，因为涉及到咱们房屋报亭，涉及到一个费用的一个问题，给您一个建议，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中间来帮助您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和您交流一下具体是哪家供热公司，然后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之后才能给您提供帮助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朱姐的网友说，铁南东边是没有通高铁方向的一个公交车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先记录下来，稍后会和公交公司来问一下，稍后会和公交公司来问一下哈，也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和公交公司来确认一下哈，铁南东侧的这个方向有没有通高铁方向的一个公交车的线路哈，来确认一下，如果没有哈，我们也把您的建议递交上去。有一条反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关于办理老年证的一个问题，他今年70多岁哈，经常到云南去旅游，各个景点呢，让他出示关于老年证明，如果有这个老年证明就可以免门票了，很方便，但是之前呢是到现场去和工作人员确认过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呢我们场外记者呢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从2024年10月起全省停止办理老年优待证，原有的老年证已经全部收回，相关证明也开不了。据了解，全国大部分景点凭身份证来识别年龄。刚刚听众已经与民政局沟通过哈，工作人员已经做过详细的解答了。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在线哈，工作人员已经跟您做过详细的解答，而且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政策也是这样的，确实是办理不了这个证哈。到时候您到这个景区再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只能是这样了。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您好李女士。
1: 喂，请问是我的吧？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讲。
1: 是我的哈。
0: 对，
1: 我那个有个欠缺吧哈，想这个那个通货上高铁到延吉吧，这都是高铁吗？
0: 现在绿皮火车已经没有了，延吉绿皮火车已经没有了。
1: 延吉没有高铁了？
0: 不是没有高铁了，就是咱之前坐的那种绿皮火车是没有了。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明白了。
0: 有高铁，有高铁，没有绿皮火车啊。
1: 高铁都不离奇，我也不懂这什么叫离奇、
0: 就是绿皮火车，火车就是咱原来坐的火车，知道吧？
1: 以前那个火车是不是？
0: 对，以前的火车是没有了。
1: 我不是现在不都坐高铁吗？
0: 对，现在延吉只有高铁。
1: 这个通货上车直接到延吉下车行了哈。
0: 对，您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1: 我他就把那个延吉下车，我上老头沟。
0: 您说话有一点恐音，二林女士，您是想从通化到延吉高铁，对不对？
1: 哎，得多钱下车就行了，刘老师。
0: 嗯，对，直接下车就可以了。咱买票了吗？
1: 没有，
0: 没买票。
1: 先打听打听这儿。
0: 嗯，先打听打听具体应该怎么坐车是吧？
1: 哎，对哦。
0: 嗯，我来帮助您查一下，咱们大概哪天走？
1: 我挂了吧？
0: 不是啊。嗯，我寻思帮助您查询一下线路呢，正好我查询到线路了，您要不要听一下通化到延吉的高铁都有几点的？
1: 哎，你说吧。
0: 嗯，10:47始发，从通化始发到延吉西站的时间是13:53。整个时长是3小时6分钟啊。
1: 哎，好了，我这就听明了啊。
0: 啊，这个是第一趟啊。10:47到延吉西站时间是13:53。
1: 啊，这是第一趟。
0: 第一趟啊。还有两趟，我再跟您说一下，您听完最起码知道咱坐哪趟车了，是不是？您稍等啊，第二趟是12:43。到延吉西站的时间是15:16。这个车是比较快的，它整个运行中是2小时33分钟。然后还有下午的一趟，下午是17:30，就是下午5:30，然后到延吉西站的时间是晚上8:27。
1: 啊，早晨那个车搁通化那是几点？
0: 10:47。
1: 啊，10:47往咱延吉里。
0: 啊，对，从通化到延吉方向，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那10:47坐车，然后到延吉西站的时间是13:53。
1: 啊，1:53。
0: 啊，对，1:53。然后这三趟车票价都是不同的啊。三趟车价位都是不一样的。
1: 啊，对，上车的时候再打听呗，是吧？
0: 哎，行，可以的。不明白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行行，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嗯，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啊。叫做红日的这位网友说，这周末还串休吗？咱们这周啊，9月20号是上班的。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中秋节放假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是上班的。这个是给大家做的关于这个假期的一则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李怡的这位网友说，延吉水营玉楼小区14号楼那边的道路维修应该找谁呢？小区路段哈，很破哈，小区道路维修应该是找哪个部门？正常来讲，小区里边的道路如果要是有物业的话，咱们找物业，如果没有物业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可以把情况反映给所在街道的社区，由社区来进行一个上报到给主管部门，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来给咱进行维修吧，是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来走的啊。正常来讲的话，小区里边的路段是由这个物业，没有小区物业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由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来帮助协调，来帮助您协调这个问题的。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啊，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3: 你好。
0: 哎，你好，林女士，请讲。
3: 我想表扬一件事，就是昨天369这个大吉吧，29路车，完了正好是时间是11:43 我车号没看着，我上次我就掐点儿的，我要想说的话，不得掐点儿吗？
0: 嗯，对，
3: 正好这个点来。

0: 完了哈，有那个车吧，我就搁这边对着走，它就启动了，启动都走了一点，完了我能有五六米远吧，完了我就招手了，
1: 嗯，
0: 那走启动那一点不就是十字路口了吗？还没到你就启动一点，完了我就招手了，我就好心

0: 的人。
1: 嗯，
0: 完了我就上车以后人不怎么太多，完了我就跟那个旁边女的说，哎那样我也觉得挺感动的，这个人
1: 是啊，
0: 我心不能停呢，还真停了，但是现在这样人可少。
1: 嗯，
0: 他们旁边也说，我车号没记，就是记我就看，我正好就看时间了。
1: 咱们是在这个新安大吉上车的，对吧？
0: 对对，新安大吉上车，正好是11:43。
1: 嗯。
0: 哦，完了，我先表扬表扬，这样的正能量，发扬发扬，大伙都对老人这个
1: 嗯，对呀、司机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哈，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温暖哈。会让人整个人一天都觉得这个心情都是很美好的。
0: 那是一个在一个现在这个我们是文明的这个人边嘛。
1: 对呀，
0: 这样的哎呀太少，这样的宣传宣传啊。
1: 好，
0: 发扬发扬，让人家看也感动，这个城市确实
1: 是很值得一来哈，很温暖的一个城市。
0: 优秀啊，这个一个是干净，一个是文明，
1: 对，
0: 一个是在礼貌，这个真不容易。
1: 而且确实是我们每一位延吉人都做的，咱不能说每一位都能做的这个全面吧，特别好哈，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做的很好的，包括我们这
0: 个
1: 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市民
0: 宣传，就是能感动。哎呀，我也得那么做，不想人换人心嘛，不？
1: 对。那这样，林女士，您的感谢之情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而且我们是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是有听众朋友和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差不多，也是公交车司机及时的停车了，他赶上车，所以说呢也是表达了感谢之情。像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每天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我们也觉得在坐在直播间里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表扬，我们也是很高兴的。我们一定会帮助您转达的， 好吗，林女士？
0: 好。
1: 好。哎，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和我们讨论说哈，这个血压不是固定的，每次量都是不一样的哈，确实是哈。因为我本人也量过血压哈，就是原来没有意识到，就是量血压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学问哈。可能是我现在量是一个数值，然后我过几分钟量又是一个数值，我再过几分钟量它又是另外一个数值。所以说呢，就是在量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属于医学方面的一个范畴，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做讨论了。如果有问题，咱们及时的找医生，让医生来给您看哈，来帮助您分析病情，然后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祖先生的电话。您好，祖先生。哎，你好，请讲。
3: 我问一下，这个咱们中秋节放假吧？
1: 对，中秋节放假。
3: 我们
1: 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
3: 25号开这个是不是得提前的？
1: 是不是提前开的一个问题哈？
3: 20号开的。
1: 退休金，来确认一下吧。我们来确认一下，您是哪个县市的？
3: 我是
1: 延吉市的。
3: 延吉的。
1: 好，清楚了。我们确认好之后，给您做反馈，也来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好不好？
3: 好。
1: 哎，好。哎，不客气，应该做的。再见。好的，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联系一下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来确认一下哈。咱们中秋节正好是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的一个时间。关于咱们这个退休金哈，咱们企职这个退休工人的这个退休金是否能够提前开的一个问题，我们确认完之后，在节目当中也会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一个问题，延吉市老旧小区。

0: 加装电梯现在有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来进行加装的呢？咱们是这样的哈，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它是有一个政策规定的。首先呢，需要看咱们这个楼房具体的这个楼层，楼层四层及以上，这个权属清晰，不属于自建房，没有列入拆迁计划和征收计划的，是列入到咱们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的一个申请范围的。然后还需要看这个房屋结构，消防经专业机构鉴定安全，然后危房加固达标之后也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还有涉及到这个业主表决的情况，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业主里的面积人数必须得达到占比之后，如果占用一楼业主专用空间，必须得需要征得该户本人同意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申请的话是按照，比如说咱们是先找社区街道来进行申请，然后呢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会张贴一个通知，会进行一个入户调查，然后推选举，比如说咱们小区已经有业主委员会代表了，咱们和这个业主委员会代表啊，还有社区呀、上门看看咱们这个小区业主具体的一个意愿。如果要是没有小区业主代表的情况下，那咱们得需要推选取这个业主代表陪同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一个询问，看看具体能达到多少户能同意，然后多部门来进行审批，比如说咱们这个住建部门、自然资源局，还有咱们的城管部门，然后施工建设，然后验收，然后电梯办理特种设备登记使用，然后验收合格之后申请一个财政补贴，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申请的啊，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申请的。这个是给我们叫做延吉的这位网友进行的解答。好的，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1: 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就反映这个量血压呀，这个特别老年人老同志呢还是到医院去量去，医生那个血压计吧比较准，每年呢他都到过去叫技术监督局啊，他就每年都测试去，他一年一测试，对这个对血压这个校正啊，
0: 校正，
1: 哎，他每年都这样，完了药店呢，还有一个啥呢？他那个是电子血压计吧，和咱那个医生的水银的，现在不叫水银了，比他那个吧，那个有本来就有差异，完了还有一个呢，药店的营业员呢，拿这个血压计呢给老年人呢推销药品，明白了吧？
0: 高先生，就是您现在所说的哈，我们确实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本人没有血压高的一个情况，确实是不太了解啊，就是您所说的只不过是您自己遇到的一个情况，对吧？就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我们想量血压的时候啊，最好到这个医院来给您进行测量，是吧？
1: 完了以后呢，我还有遇到一个，这个我父亲呢86周岁了。
0: 高先生，
1: 那个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得打断您一下，因为这边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跟您进行回线，咱俩再做继续交流好吗？那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可以继续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

0: 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下贱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0: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在24号能够发放完毕吗？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本月养老金不受中秋节放假影响，24号发放完毕哈。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还有一条反馈结果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是有一位网友咨询，今年70多岁哈，是否可以办理老年证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从2024年10月起，全省停止办理老年优待证，原有的老年证已经全部收回，相关证明也开不了。据了解，全国大部分景点凭身份证来识别年龄。刚刚听众呢已经与民政局沟通过，工作人员已经做了详细解答哈。如果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也是可以参与到热线当中的，因为刚刚工作人员已经给您做了详细解答，而且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政策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您在去景点的时候，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看看和工作人员再来沟通一下就可以了啊。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提问哈。现在目前网友的提问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已经找到了哈，都已经看到了。这位网友说，叫做红日的这位网友说，从不知道找谁到直播间里说清楚，百姓热线把便民服务做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哈，为你们点赞哈。非常感谢红日的这位网友对节目的支持与鼓励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信任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和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如果大家在平台上反映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清楚，在平台上留言提问，同样我们也是可以给您提供帮助的。大家打电话咨询和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说100%所有把问题都能给解决好，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尽最大努力哈，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大家协调好您咨询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反馈吧。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关于咱们中秋节国庆假期的一个放假安排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假期具体的安排。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止，为期16天。另外，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是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是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升级，相关车票已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国庆假期、中秋节假期的一些具体安排和一些提醒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雪假的一个安排。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

0: 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会上，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冰雪假期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有力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激发学生冰雪运动激情，培养学生强健体魄。省教育厅在全面总结2025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三天，与周六周日是连休的，形成3+2或者是2+3的五天小长假。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市民通告。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吉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经请示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市民的时间。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点18分到9点33分，市民的范围包括延吉市城区。市民的规定是，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市民时间是3分钟。预先警报9点18分至9点21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9点24分至9点27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9点30分至9点3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三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市民警报的一个通知，也是供各位参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其中的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

去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刚是有一位叫做朱姐的网友说哈，是在铁南东部这个位置没有到延吉西站的公交车。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公司，答复说在铁南地下通道道口西侧乘坐16路直达高铁西站，如果在通道以东乘坐48路或者是39路到百丽城换乘37路到高铁西站， BRT 同站是免费换乘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来把这条反馈结果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网友咨询到关于铁南东侧位置没有到延吉西站高铁的线路，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铁南地下通道道口西侧乘坐16路直达高铁西站，如果在通道以东乘坐48路或者是39路到百丽城换乘37路到高铁西站， BRT 同站是免费乘车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则反馈信息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哈建院80周年举办的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哈，是在今天举办的一个活动哈，9月17号到9月17号，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17号9点到11点，地点为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义诊的内容是本次义诊汇聚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现场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建议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专家快速了解病情。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个时间段。延边医院是建院80周年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诊的一个活动，活动的时间是在9月17号9点到11点，地点是在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一则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来看一下有网友提出的问题，说今年退休金还能涨吗？能不能涨，相关政策文件还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哈。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哈。来看一下，给大家做一下出行提示。安图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交通管控通告，广大驾驶员朋友，因安岛公路沥青铺设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对安岛公路部分路段是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施工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9月30号。施工的路段是安图县明月镇中原加油站路口至五峰村路段。管制的措施是限时通行，每日19点至次日的5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具体的要求，一，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需要按照规定做好交通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夜间示宽灯、警示灯具需要齐全有效。二。

0: 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请服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或者是按照交通引导标志通行。三，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安图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交通管制的公告，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告。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延边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如下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解除。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报停取暖费为什么还收20%啊？外省都不收了。这个20%呢是基础热费哈。因为每一个城市它制定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按照目前现行的政策来看，延吉市包括我们州内，如果咱们的热用户采取报停的情况的话，临时报停的话。

0: 每年他这个基础热费都是需要交的哈，这个是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来看一下关于恢复天池路公交线路的一个公告，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道路具备通行条件，自2026年9月14号12点起，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恢复天池路路段运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公交线路恢复的一则提醒哈。如果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啊，不太清楚不太明白哈，因为近一段时间我们因为雨污分流改造施工或者是临时修路哈，这个线路调整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不太确定自己乘坐的这个公交车是否有这个改变计划的话，调整计划的话，咱们是可以拨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的，281-3782。我们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可以和我们来咨询，也是可以和我们来咨询。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则修饰调整哈，是在9月25号欢欣回归了。具体是涉及到哪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综合考虑近期天气变化等多重因素，为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与逛市感受，经统筹安排，9月13号起，延吉未完市集将正式告一段落，进入阶段性修整状态。暂别不是落幕，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短暂修整蓄力之后，9月25号到9月27号未完市集将限时开启主题活动，届时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将火热开赛，市集潮流业态趣味活动也将同步上线。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则提醒，也是供各位参考。
1: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0: 好的，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哈，有一位叫做魏君韵的这位网友哈，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是对我们节目是非常支持的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把反馈结果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有一位网友咨询的关于这个铁南东部乘坐公交车去高铁西站方向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公交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铁南地下通道道口西侧乘坐16路直达高铁西站，如果在通道以东是乘坐48路或者是39路到百利城换乘37路到高铁西站， BRT 同站免费换乘。这个是我们了解到的铁南东部的哈，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要是乘坐公交车到延吉西站的一个具体的线路，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 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

0: 元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7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半月谈报道，有的干部到基层调研，走前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当中恪守标准口径，比如问补贴发放的进度，答正在有序推进；问村组道路修缮，说已经纳入规划；碰到久拖未决的遗留问题，便用统筹研究逐步化解打个圆场。讲话中的每一句都合规合矩，听起来滴水不漏，但群众却摇头说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为了不让顾客久等，提前把菜做好，得到的却不是那个味儿，鲜活的、现炒的与提前做好的冷冻的孰优孰劣，味蕾不会撒谎。同样，提前准备好讲话，以不变应万变，看似面面俱到，却让群众困惑乃至反感。

他们要的是带着泥土味的调查研究，盼的是实实在在的来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事，群众反映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倘若因为担心回答群众问题出现纰漏，害怕出现言语不当引发矛盾，因而提前预制讲话，不看实情，照本宣科，群众的反馈必然也是不是那个味儿。走进地头，露水打湿裤腿，鞋底沾满泥土，深入车间，机器的轰鸣响在耳畔，工人的汗水映入眼帘，揭开锅盖，水蒸气和着馒头的香味扑面而来，坐在一条板凳上，大伙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样的调研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才对群众的口味。明星恋情一公布，后面必缀着官宣二字，网红带货一发文，开头就是正式官宣，品牌代言一落地，通稿全面标题是重磅官宣。近日半月谈刊文痛斥官宣一词被滥用，指出官宣乱象是对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秩序形成了实质性干扰。本应承载权威和严肃内容的用语被泛化为娱乐营销的流量工具，甚至带动一些精心策划的伪事件，不断挤压民生关切的空间。人们不禁要问，公共注意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官宣代表的是权威信息正式发布，公共告知，它的严肃性建立在真实性和公共性之上。公众们看到的官宣，默认这就是经过核实值得信赖的信息。可是现在明星发一个分手声明也叫官宣，网红晒个日常叫官宣，连卖一个面膜都要冠上官宣二字。当词语的严肃性被消解，权威感被稀释，公众看到的官宣两字的第一反应从这是大事变成又来营销了。我仍说公共注意力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清洁空气、干净水源一样，需要被珍惜和保护。别拿官宣当幌子，不是小题大做，是在守护公共讨论的基本秩序。当严肃词汇回归严肃的位置，当公共空间回归公共议题，每个人才能在一个更清醒、更理性的信息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判断和选择。躲过甲醛白菜，又遇上了染色莴笋，这句网友的调侃听起来却满是苦涩。近日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六家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给莴笋美容。榆中县农业农村局的人士表示，当地农户不存在给莴笋染色的行为，是外地的经销商在加工分拣清洗过程当中超范围使用。这句话不假，但是细想一层，如果产地监管真正做到位了，外地经销商哪来的操作空间呢？把责任推给外地经销商，看似保了本地农户的清白，实则也暴露出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监管的缝隙。收购、仓储、加工这些环节到底谁在看谁在管？社交媒体时代，一颗染色的莴笋被博主拍成了视频，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全国。甲醛蘸白菜保鲜事件也源于短视频博主的曝光。这种全民监督的力量是好事，但是也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消费者不得不靠自学辨别甲醛白菜和染色莴笋，当每个人都快被逼成了禁毒师，说明我们的日常信任已经岌岌可危。从甲醛白菜到染色莴笋，我们缺的不是法规，不是检测手段，而是一根真正绷紧的弦。这根弦在每一个经销商的利益算计里，在每一次监管的日常巡查中，在每一双把关的眼睛里，别等下一次热搜才想起把它绷紧。今年七月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之际，某平台博主安澜在主页置顶了一张100万元的银行转账截图，配文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也收获了上千点赞。

粉丝涨到了3.1万。然而经过网友核查，这张截图是 P 图伪造，真实转账金额只有1元钱。1元到100万，100万倍的放大，放大的不是善心，是一张精心伪造的流量面具。这不是简单的虚荣心在作祟，在灾区群众还在等待救援，灾后重建还在艰难推进的时候，有人坐在家里用 P 图软件把1块钱改成了100万，配上一句体面的文案，就能收获大善人的人设和实实在在的粉丝增长。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孤立，此前抖音博主秋叶白先后在福建莆田还有湖北黄冈两地救灾当中 P 图伪造10万元捐款凭证，视频获得数千点赞和上千条致谢留言，还假装谦虚的回复微博小利不值一提。更离谱的是，还有人用 AI 生成了30万元虚假捐款凭证，被报警处置。从 P 图到 AI 技术在升级，套路却一样，用极低的造假成本换取巨大的流量回报，善良成了最廉价的道具。我常说，公益从来不是比谁捐得多谁的截图好看，而是比谁的心是真的。1元钱的真诚比100万元的 P 图更有分量，这个道理不该等到法律的铁锤落下才明白。有家长反映，在福建省立医院给孩子开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专注达，被要求在户口页加盖特殊印章。福建省卫健委回应，医院出示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儿童开专注达的情况，而且不是现行的规定，此前存在工作人员没有沟通清楚，将和医疗机构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在户口本上盖章取药并非福建的孤例，去年12月，山西一家医院多动症患者取药时被要求在户口页加盖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的印章。患儿的母亲担忧孩子将来入学时还有就业时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对此表示了反对。当时医院也说，这样的做法是属于延续多年的惯例，现在也已经被整改问责，取消了盖章。不只是专注达这类药，其他一类精神类的药品取药时也有患者反映遇到类似的要求，不止省级医院，一些基层医疗机构也在沿用过时的做法，并且不同医院的印章字样也不统一，有的写专用病历已办，有的写精神药品取药，措辞虽然有差异，但是却都是在患者法定证件上留下与特殊疾病或特殊药品相关的永久性标记。给户口本盖上疾病的印章，哪怕仅是小部分医疗机构还在沿用相关做法，给患者带来的却是难以甩掉的标签以及诸多的不便和歧视。这类旧规到了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采用更科学和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管理，既避免了麻醉、精神类等特殊药品被滥用，又避免贴标签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这也是现代医疗服务应有的能力和温度。近日24岁的百万粉丝博主干饭盈盈骤然离世，一则年轻生命陨落的消息让无数网友不胜唏嘘。一场由长期暴饮暴食催吐引发的低钾血症，最终诱发了心脏骤停，将鲜活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这个盛夏，也撕开了流量时代吃播行业隐蔽又残酷的乱象底色。长期暴饮暴食打破了身体平衡，反复催吐引发钾元素持续流失，反复住院，反复带病复工，每一次看似敬业的流量付出，都是在为生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当身体预警被流量的热度掩盖，当生理的极限被粉丝的数据裹挟，悲剧的发生早已经成为了必然。为了留住粉丝，承接商单，维持人设，无数吃播博主被迫卷入了恶性竞争，比拼食量，挑战极限，突破底线，用身体的超负荷运转换取流量变现。部分博主深知暴食催吐很伤身，却因为行业内卷身不由己，不少新人博主跟风效仿，误以为年轻可以抵御病痛，用青春赌前程，用健康换热度。干饭盈盈最后的那句

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留给全网最深刻的忠告，也是叩问行业发展的沉重警钟。个体的觉醒和忏悔终究是有限的，行业的整治、平台的监管、大众的觉醒，才是杜绝同类悲剧的根本良方。只有斩断流量和病态内卷的捆绑，肃清行业不良风气，才能让内容创作回归正向轨道，让每一份热爱都不负韶华，不负生命。一天工作12小时，手指被针扎穿了还要继续干，不实习不发毕业证。近日央视曝光职校实习的灰色产业链，学校中介、工厂分立，学生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职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升学和技能等级认证等政策也不断向职校生倾斜的当下，这样的乱象尤其刺眼。这不是孤立，一些职业学校的所谓顶岗实习早已经脱离了教学的本质，学生被集中送进流水线，专业不对口，学不到技能，只是反复的简单劳动。学校像包工头，中介赚差价，企业补用工的缺口，三方默契，闭环牟利，学生稍有抵触便被影响毕业给压住了。表面合规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这样沦为了校企交易，三方各得其所，代价却由学生和职业教育承担。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需要校方认真设计，投入相应精力和经费，而不是统一卖人头。教育人社等部门要协同穿透监管，对输送学生牟利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各管一段。更要紧的是，整治不能停留在曝光整改，还要倒逼学校面向产业需求办学，提高专业和岗位的匹配度。学生们不是商品，实习也不是交易，斩断利益链条，堵住制度漏洞，才能守住职业教育的底线，不让任何一个学生的未来沦为利益博弈的筹码。同一个寝室的同学在高考当中全省排名2600，而我排名260，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校长徐阳生透露，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和高考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个寝室而提出退学。徐阳生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来较劲。从故事里这名学生的话语中，不难感受到一种简单而残酷的评判逻辑，单纯以高考成绩人为划定同学间的层级。在这重逻辑下，室友和自己排名相差甚多便意味着安排的不合适。这重逻辑看似傲慢，其实相当脆弱，而且有着不少明显的漏洞。学习能力并不能单纯以高考成绩定胜负，临场发挥、备考方向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表现。即便只看高考分数，那也要看到高分段的竞争往往尤为激烈，有时几分之差就可能相距几百甚至上千名，并不会像这名同学认为的那般实力悬殊。而如果只将人生的重心定格于成绩这一个支点，心理平衡也很容易被打破。一旦自己不适应大学节奏，成绩表现得不及预期，又难以在社团活动、兴趣爱好中找到成就感，便很可能陷入自我价值的焦虑。我常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绝非一次高考就能定输赢，更不能用单一的排名划定圈层、限定格局。成绩排名可以记录过往的努力，却无法定义未来的可能。南方都市报报道，入行6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正在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他的声音被 AI 克隆，同时也抢走了自己的订单，自己的真人配音被平台算法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直接导致他的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他的收入也随之跳水，以往每个月多的时候能赚1-2万，现在平均月入不到5000元。为此小鱼不得不一次次的自证，我是真人在配音。这样的职业困境并非个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AI 克隆声音的门槛不断降低，自然人声权益的保护正成为颇受关注的数字治理领域的新命题。近年来涉及 AI 克隆声音的

纠纷案屡次登上热搜，先后有多位配音从业者发声维权，反对部分个人或机构没有经过授权就把他们的声音拿去训练 AI 或者是合成变现。此外，还有配音演员公开吐槽自己的声音经过 AI 克隆以后被

劳动者的成果可能有更多的信息被数据化，到时候又如何来证明这是我的，我不同意授权，我不是 AI 呢？一女子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在小区电梯内遭到邻居猥亵殴打，最终证实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受害者叙事。被导师压榨延期毕业的控诉帖，看似学生维权，背后却是代写机构的引流营销。博主为了制造冲突剧情博流量，凭空捏造商户要跳楼的谣言。如今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上述的一些所谓的舆情，越来越像是一部部网络短剧，塑造弱者人设，截取碎片化的聊天内容，省略不利于己方的细节，设置矛盾冲突，制造非黑即白的对立。不少爆料的小作文情节跌宕起伏，反转扣人心弦，可是等到官方核查通报才发现，事实早已经被裁剪加工，甚至 AI 润色改写。公共舆论场的容量本就有限，它应当留给那些关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公共进步的严肃议题，而不是被精心编排的剧本反复抢占。人们面对扑面而来的煽情控诉，不妨先问一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面对碎片化的信息，不妨多追问几句，是否只有一方视角，有没有佐证证据，克制一键转发的冲动，拒绝没有经过验证的情绪输出。让舆论场少一些短剧的喧嚣，多一些对真相的耐心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公共理性和法治精神的守护，也是对个人媒介素养和理性能力的呼唤。真相或许来得慢一些，但是它值得等待。近日有一张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只给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到云南嘉化食品有限公司核实情况，经查，网传截图所述内容和事实不符，该企业并没有招聘相关学生，已依法报警处理。那么审视这一事件走红的逻辑，爆料者的内容精准集中了三大流量爆点。第一，击中食品安全的焦虑，前段时间的泡药杨梅、甲醛白菜等备受关注，如今又出来一个口水鲜花饼，许多人自然一哄而上的去关注。第二，卷入劳动者权益争议，爆料内容有一天工作12小时只给50块钱的描述，这样的掠夺感很容易引爆舆论。第三就是大品牌光环，嘉华是云南本地的烘焙龙头企业，在云南极具辨识度，说这般企业出事了，自然会引发很多人的围观。如今谣言虽然已经被澄清，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无限扩大。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许多人依然是怀疑的态度，先不买这家，昨天还在吃，后面不会买了等言论此起彼伏。我常说鲜花饼的谣言止于智者，更要止于法治。对各相关方面来说，便不能止于辟谣，更要依法依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追责造谣者以及相应的平台，以你敢造谣我就敢处罚的决心查清类似事件，如此才能形成必要的震慑力，从而营造更加优良的市场环境。在四川成都的一些街道，公交站牌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为老年人识读带来了不少困扰。如今站牌上装了可以上下滑动的放大镜，老年乘客连连称赞，这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今年初，成都的部分社区启动了15分钟老年友好街区建设，一项项适老化设施让社区更温馨。一副放大镜，一个拐杖的挂点，这些小改造的成本都不算高，但是却深得人心，说明老年友好做到了点子上。近年来各地陆续推进适老化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工程，其中提升老年人生活和出行的便捷性、安全性是一个重点。在各地实践中，有的引入智能设备在无障碍上下功夫，有的开展社区互助，让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等类型的老人得到照顾，还有的和社会力量合作，为老年人享受互联网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老年友好社会是由一个个老年友好社区、村组组成的，建设好这些最小单元需要进一步摸清

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和痛点，从细处着眼，在实处着手。期待更多地方在实施相关工程项目时，更好地从银发视角解决银发痛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下乡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

0: 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1: 周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
0: 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抢抓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风口，着力打通难点堵点，靶向破解瓶颈制约，推动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提供有力支撑。会上，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敦化塔拉河抽水蓄能电站、汪清前河抽水蓄能电站、安图大沙河抽水蓄能电站、敦化河浜电力调峰储能电站、阳光能源调频储能电站、珲春柳亭电化学储能电站、靖边电化学储能电站、延吉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新型独立混合储能电站、合龙电网测独立储能电站、龙井调频储能电站、安图县200兆瓦磷酸铁锂加飞轮混合储能调频电站等13个项目进展情况。这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随着项目的积蓄落地加快实施，将为我州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强劲动能。胡家福指出，合龙、敦化、汪清、安图4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对于推动绿色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严格对照年度投资计划，抓紧完成林木采伐作业，加快主体工程招标进度，尽快启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敦化汪清安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要积极推动投资主体决策进程，加紧开展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加快跑办各项前期手续，力争项目尽早破土动工。胡家福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项目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调配力量，加快推进电站、升压站、站内道路等板块建设，同步推进设备进场安装和联调联试，确保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其他县市新型储能项目要紧紧抓住稍纵即逝的政策窗口，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靠前对接主动服务，把工作做细，把节奏调快，抓紧完成电力接入可延及批复，同步推进土地征收、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力争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入运营。胡家福强调，要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各种不确定性，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振拼的精气神，强化抢的紧迫感，坚持把推进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置于突出位置，拿出更多超长举措， 想方设法把事情干成，千方百计把项目落下。要抢抓风口，盯住当前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窗口期，对已开工项目要上足机械，增加班组，加快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对未落地项目要专班推进，紧盯不放，持续跟进投资决策，加快办理前期手续，坚决防止因前期工作疏漏，手续推进滞后导致项目停滞搁浅。要破解难题，紧盯林地审批、土地征收、电网接入等关键环节，建立健全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实现清单。对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对需要上级部门支持的事项安排专人跟进，全程盯办，千方百计疏通堵点，破解难点，为项目顺利落地扫清障碍。要紧抓快干，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抢在先，推动项目快落地。

0: 快开工、快见效。朱领导、李小林、刘新刚、陈国磊、文金哲、杜庆国，周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网延边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1: 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既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第六章法律责任，坚持引导性与约束性并重，针对相关主体损害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情形，分别设置了法律责任，对法律域外适用效力作出规定。此外，在第七章负责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置的市、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为地方立法提供更为明确的依据。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花开润旅途，民族团结入人心。金秋九月，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延边大地。我州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契机，州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以有形载体传递同心聚力的民族团结之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高铁站是我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人员流动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宣传感染力强。活动期间，高铁车站进站廊道焕然一新，氛围浓厚。廊道醒目位置统一布设规范化、主题化宣传展板，精选深入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打造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十六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等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传用语。同时结合我州多民族聚居、边疆共治共荣的地域特色，将民族团结理念与边疆发展风貌、民族文化特色深度融合，简洁鲜明的标语、生动鲜活的画面，构筑成一条条兼具观赏性、教育性、传播性的民族团结宣传长廊，成为高铁站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旅客胡女士：
2: 我觉得这种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因为还有那个网红墙嘛，都是双语的，我就觉得会让大家更好的是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0: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四级调研员范恩惠：
3: 州民委联合延吉西站、珲春高铁站、敦华高铁站，依托车站进站廊道公共空间，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设置十块宣传标语展板，以图文标语、氛围影射、流动宣传等多元形式，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交通枢纽绚丽绽放，切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0: 同时，延边州民委还在延吉机场、延吉百货大楼、延吉万达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布设宣传标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零距离、全覆盖、常态化，有效打破传统宣传的时空局限，将静态标语展示与动态宣讲服务相结合，把枯燥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南来北往的各族旅客在匆匆旅途之中感受民族团结温度，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9月15号，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示范培训班在我州开班。培训中，专家围绕新时代社会工作改革方向、志愿服务发展趋势、15-5时期志愿服务新机遇进行专题授课，从国家政策层面系统解读巾帼志愿服务的职责定位、发展路径和工作重点，为全国巾帼志愿工作开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榜样分享环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菊萍结合多

0: 年公益志愿服务经历，以温情质朴的讲述分享志愿服务理念与实践经验。北京林业大学、腾讯公益、北京市团校等专家学者还分别围绕志愿资源动员、数智赋能服务、党政协同治理等课题授课。来自广西、黑龙江等地的优秀巾帼志愿代表分享了基层帮扶、边境交流、社区服务等鲜活案例，为参训学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山西省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主任李亚平
1: 将会把所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基层的工作中，而且呢，带领所有的单位的同事，带领所有的妇女同志们投身到基层治理、文明实践和公益服务当中。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由州科学技术协会、州教育局、州气象局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行动在海南明珠塔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拉开我州今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活动中，州气象局专家带来探秘台风的奇幻之旅专题科普讲座，气流的生命脉动研学课堂上，同学们分组动手完成趣味气象小实验、气象知识问答、科普成果展等互动展区，吸引不少学生驻足体验。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近距离感受气象科技的魅力，学习雷电、暴雨等灾害防范常识。龙井市龙井实验小学学生金炫珠
3: 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学校把机器狗请进校园，带我们与机器狗共舞，体验人机协同，同时触摸前沿科技。
0: 龙井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李娜：
4: 龙井市科协聚焦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借助机器狗展演、 VR 灾害模拟、气象实操实验等互动项目，让大家感受科技魅力，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我们也将用好本地科普资源，厚植青少年科学梦想，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0: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我州将统筹调动各县市科协、教育、气象、科研院所、科普基地、科技小院等多方资源，持续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边境地区科普行、线上科普直播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提升全州全民科学素质、服务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5: 9月15号起，我州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发出通告，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确保全州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规定，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我州秋季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极易引发森林火灾。为此，近日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300余名救援人员在安图县展开2026年度野外驻训，全体人员围绕指挥协同、灭火救援实操、特种装备运用、任务保障等科目开展全要素实战化训练。驻训期间，支队同步举办首届运动会，把竞技赛场作为实战练兵延伸，实现以赛促训、以赛强能。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提醒，防火期内要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灭火。

0: 工作。如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净，粒粒不易，不荡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0: 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0:30。
6: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6: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6: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洪振宇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洪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提前还清车贷还要向银行缴纳违约金吗？2025年2月4号，李四和某银行分行签订汽车分期借款合同，约定借款46万元，分期60期偿还，按等本等息方式来还款。合同明确提前还款违约金按剩余未摊本金9%收取，提前还款申请无法撤销，正常还款满24期提前还款可免收违约金，相关条款已加粗提示，李四手写签名确认已经知晓。随后李四在银行工作人员徐某的指导下线上办理分期贷款手续，两次点击确认知晓提前还款违约金标准后签署电子合同并完成激活。后来因为有闲置资金，李四多次向徐某表示申请提前结清贷款并减免违约金，双方协商未果。李四于2月16号偿还首期贷款，后于2月26号、27号分4次共计还款502626元，结清全部欠款，其中包含提前还款剩余未摊本金452333元，违约金40710元。此外，该银行因按时贷款已向合作汽车公司支付服务费用38406元。该银行总行信用卡分期业务收费标准公告中明确公示，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剩余未摊本金的3%，同时注明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收费标准遵循当地网点分行及实际签署的协议。李四认为按剩余未摊本金9%收取提前还款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属无效，即便认定有效也违反行业惯例和监管政策标准而过高，应予和解。于是诉讼到法院请求确认条款无效，并判令银行返还已收取的违约金40710元。如果法院认定条款有效，则请求将违约金标准减到剩余未摊本金的1%。那洪律师，你看这一期啊，针对提前还清车贷啊，是否还要向银行缴纳违约金？那这一期案例法。

0: 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是这样，本案的审理焦点有两点。一是案涉9%提前还款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二呢是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予以调整。关于条款效力，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本案中银行已尽到合理提示说明的义务，案涉线下线上合同均对违约金的条款加粗标注，不有条款提示声明，客户须知中相关内容已加粗，李四手写确认已阅读并知晓。线上签约过程中，系统两次主动提示违约金标准，李四均点击确认。案涉合同为定期分期借款，条款未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关于违约金是否过高，根据民法典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请求适当减少。本案中银行因李四提前还款产生中介服务费38000余元的实际损失，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40000余元，仅略高于实际损失，未达到过分高于的标准。同时银行公告已明确违约金具体标准，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案涉特别约定优先使用。李四关于违反行业惯例与监管政策的主张不能够成立。综上呢，法院判决了驳回了李四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经二审也得到了维持。
0: 是的，那洪律师刚刚已经讲过了，确实呢，法院是驳回了李四的全部诉讼请求。汽车分期贷款是常见金融消费方式的签字确认，签约前可以充分的评估资金规划，理性选择分期或全款，避免因提前还款产生不必要的违约金负担。合同严守是民法典合同编的核心原则，法院审理金融借款纠纷的时候，要依法平衡金融机构与消费者权益，既监督金融机构规范经营，也维护合法合同效力，助力构建诚信有序的金融消费环境。所以呢，以往的案例当中我们确实也讲过很多的案例由于包括这个贷款或者是办理保险的时候，这个提示义务包括格式条款的提示义务没有说清，而法院呢确实支持了消费者的这个诉讼请求。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保险机构还有银行系统呢都会合理的，比如对这个格式条款或者呢这样的违约的条款进行了加粗弹窗手写确认，或者呢语音提示。所以呢消费者在确认之后呢，确实这个法院是不支持这个今后的这个诉讼请求的，是吧洪律师？像我们以往当中确实有一些确实我们消费者呢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现在提示呢已经很明确了，那自己知晓的情况下如果再觉得违约，这种情况就说不过去了，是吧？
1: 是的，主持人，现在由于各个企业也好，都在这个运营过程中，
0: 就像
1: 一些法务的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相应条款的设计以及向消费者的提示，所以说消费者在日常的无论是购买保险也好，或者是办理贷款业务也好，一定要认真阅读仔细，阅读相应的加粗，还有就是有下划线的条款，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0: 是的，像我们最能体会到的这两年的这个车辆的保险当中，这个保险公司呢就需要我们投保人要阅读这个条款当中的这个加粗的内容以示呢让消费者一定要知晓所以呢也请大家如果在汽车贷款和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的像我们提醒过的阅读这个条款的内容然后呢再签订相约的这个合同，是吧？
1: 是的，

0: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
1: 扫地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约定，债权属一方所有，债务人对另一方履行还款义务能否认定为债务已消灭呢？2005年，小丙因盖房需要向小甲、小乙夫妻两人借款27000元，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以及借款利息。到了2008年，小甲和小乙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小丙所欠两。

0: 财产在债权领域的延伸状态。民法典虽未单独对夫妻共同债权作出界定，婚姻家庭编的体系解释与物权编的共同规共有规则，可以根据案件实际综合考量。一方面，应当明确债权形成的时间与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应确认夫妻双方对债权属性是否进行明确约定。夫妻共同债权需形成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出借资金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债权属性有明确约定的，按约定认定；无明确约定的或约定不清的，依照法律规定认定。对于债务人向债权人配偶偿还借款消息的认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对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通知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法定必备条件，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债务人的知情权与清偿自由，避免债务人因不知情错误清偿陷入双方重复履行的风险。
1: 是的，洪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离婚引发的夫妻共同债权的问题啊，以及关于夫妻一方与第三方合谋或者串通的侵占配偶的债权、损害配偶利益等等情况呢，是时有发生。如何厘清夫妻共同债权的法律属性、夫妻内部债权分割约定的对外效力边界等问题，成为了关键。对于善意债务人而言，在没有以有效方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的前提下，就像本案当中确实债务人对债权的权属认知仍停留在借款发生时的状态，原共同债务人仍具有受领清偿的权利外观。因此呢，善意债务人向债权人配偶的清偿债务清偿行为符合善意相对人保护的法定要件，依法产生债权消灭的法律后果。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也提醒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归属应采用书面形式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债权关系的转让变更更应该以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债务人相对人，并且呢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的案例。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在债权凭证上签章，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呢？2015年8月，范某因粮食种植需要向崔某采购化肥，收货后一直没有支付货款。2024年1月30号，范某在崔某提供的供货单中签字。2025年2月14号，崔某诉讼到法院，认为范某在供货单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延续，要求范某支付货款。范某辩解说，崔某2015年8月所供的化肥存在质量问题，2016年双方已达成互不追究的口头协议。此后呢，崔某没有再催要欠款，直到2024年1月30号，其在供货单中签字，但其签字仅为确认业务量，并没有还款的意思表示。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庭审的过程当中，崔某主张2015年送货后两三天便向崔某范某催要这个货款，期间呢也不间断的催要货款，但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那这起案例洪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0: 法院通过审理后认为，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开始计算。本案中，崔某自认2015年8月送货后即向范某催要

0: 呢未按时及时支付，其权利已受到损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8月起算。崔某于2025年2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范某2024年1月在供货单上签字行为的性质，法院认为是该供货单上并无要求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范某签字仅能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并未做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承诺，亦未约定新的履行期限，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或重新起算。因崔某未能提供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呢向范某主张过权利的相关证据，也不存在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事由，故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崔某不服继续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现在判决呢也已经生效。
1: 是的，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诉讼时效啊大家还是要关注的。那现在的目前的这个诉讼时效呢还是3年期啊，所以呢也提示大家这个诉讼时效还是一定要重视的，是吧，胡律师？
0: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很多人为了一拖再拖，很多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诉讼时效到期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自己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啊一定要自己记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洪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构筑中华民族更有精神家园，
2: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3: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联编不懈奋斗。

0: 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0: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对。

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素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辨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素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素院长在吉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

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躯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三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

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的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的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

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使用了两个疗程后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呢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呢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

0: 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 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

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撂了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呢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

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

0: 要从里知道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毒种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吗？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

0: 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3: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3: 嗯，
2: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3: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
3: 现在用多少了？
2: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3: 嗯嗯。
2: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3: 啊。
2: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3: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2: 我才56。
3: 得病多少年了？
2: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3: 嗯嗯。
2: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3: 嗯，
2: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3: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能不能走？
2: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3: 嗯。
2: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3: 嗯。
2: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3: 嗯嗯，
2: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3: 哦。
2: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3: 嗯嗯。
2: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3: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2: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3: 嗯嗯，
2: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3: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2: 嗯
3: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2: 对。
3: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2: 对。
3: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2: 对对。
3: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2: 哦，
3: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
2: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3: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正常了。
3: 嗯，
2: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3: 嗯嗯。
2: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3: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2: 是。
3: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2: 嗯。
3: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4: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嗯。
4: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4: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4: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4: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4: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4: 在家里吸氧呢。

0: 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个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0: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都吓坏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颜色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颜色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个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这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就是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颜色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

0: 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2: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0: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
1: 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4: 作为国际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随着各项议程的推进，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与会嘉宾的讨论。
5: China is here not only to serve its own invested interest.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Shi Jinping Fadongji is an engine, is the true engine of global peace.
4: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

0: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与话语权备受关注。今天上午，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在论坛上就国际安全事务和自身安全关切展开交流。
1: I believe that the smaller countries or the medium countries, I think they need to exert and the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and they need to be heard. And such like forums, you know, forums like Shenzhen Forum, I think provides a voice to these countries also where they can come air their opinions.
0: 今天上午还并行举办了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两大论坛统筹资源，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相互呼应，成果有效共享。据悉，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3: 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3: 发布会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3: 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4: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5: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4: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北京时间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这是海南自贸港投入商业运行的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7: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2: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3: 那么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来看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 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0: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 买的人多吗？这个
0: 啊，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 可以用来干啥？
0: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 交警可以吗？
0: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0: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1天200元，1周400元，1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0: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3: 别人给你卡号码，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4: 法律专家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5: 那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6: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当天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该组织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的多次空袭。
8: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哈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

0: 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3: 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
0: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于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
3: 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
2: 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企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脆。

0: 学知识的路。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弄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应对挑战，
3: 尽力告捷。

0: 二名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钻地弹头。目前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持续至今，使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苏丹2/5的人口，约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霍乱、麻疹等传染病反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常，乐享健康。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到华南大

0: 片地区还是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方地区整体都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像今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午后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北京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16到25度，银川14到27度，西安19到28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8到25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2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5到27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6到20度，南昌23到33度，泉州23到31度，漳州23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偏东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风3到4级。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上回书说到拉连谍报花了战马尾巴，正扫在常玉春战马的眼角着，这匹马疼得心声暴叫，就像疯了一样直奔援军队伍冲来。常春咱们来也来不住，只可开刀吧。这边常春马不回来了，拉连谍报花一看呢，高兴了，二郎们不用拦截，叫他走吧。好几十里地连营啊，哗闪头扔胡同，常玉春的马走了。常玉春这一走啊，才有夫妻母子团聚单等乱石山，一日解三围露大脸了。等常玉春的马一走，慌人队伍又把道路封死了，这波人走不了，这波人傻了，除了常玉春以外谁也占不了那连谍报花，这怎么办呢？朱元璋也是25斤小鱼儿卖完了，光剩抓瞎了。哎呀，这可怎么办？除了常玉春就是郭英能耐大，郭英战败了，剩下这边人谁还行啊？有本事的有的已经跑了。哎呀，胡二法官可就看你的了，这帮赶考举子都冲胡大海过来了，胡大海拿着斧子舔着肚子，嗯，什么？哎呀，胡二法官，状元走了那就得是你了，别人都不行啊。我胡大海心的话，你别糟践我了，刚才拿连谍报花那一锤，那是我六弟，要是我早就被砸扁了，可是大伙一架他不是吗？他觉得自己不含糊，好吧，老四给我关地撂阵，老六啊给我站脚助威，带哥哥我去会战拿连谍报花。哎，朱元璋心的话，二哥

0: 哎，你跟别人吹，你还跟我吹呀、啊？二哥、啊，你行吗？
1: 嘿，
0: 不行，我当你哥哥吧，你甭管了。哗哗哗，不慌不忙的他过来，像逛自由市场一样，拿着谍报房一看，哟呵，又来个黑大个儿。这个个儿啊，没有常玉春大，肚子有常玉春两三个大。什么人？
1: 我认识啊。告诉你啊，胡二罢官呢、啊，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
0: 哦，拿连谍报花害怕了？怎么？军兵报告多少次？怎么一传呢就传神了？胡大海大摆神牛阵，那才厉害呢，炮都没响啊！你知道暗雷为什么没炸吗？胡大海掐诀念咒。诸葛亮祖啊一看末头就跑了，那还不说呢，听说呀刚才在里边和太师交战，太师不定怎么样呢。哎呀，这我真得小心点。胡大海赶紧下马伏马，我把你反贼拿着你报话呀，我劝你行不行？你说坨坨比你厉害
1: 啊？比我厉害？
0: 哎，都不是我对手，嘿嘿，被我把他扎伤了。你说你惹得起我吗？躲开躲开啊，让我过去。
1: 听到了？
0: 听话也好。那问题爆发新的话，你成个老人了，你叫我躲躲呀、啊、叫我躲可以，有人不答应。
1: 谁答应？告诉我。
0: 你来看啊，我的双锤不让，上了我你就过去，上不了我就要你脑袋。哎，那双锤不听你的吗？
1: 算了吧，不行，
0: 不行啊！你等等，我呀，现在琢磨琢磨，哪个神仙在家，我派一个就把你打败。
1: 啊，
0: 等等，我就过来啊！
1: 不许过来！
0: 那问题爆发心的话，这干嘛呢？是打仗的吗？朱元璋替他脸都红，胡大海干嘛？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周围看，他在想辙，真就不开眼的。朱元璋正在琢磨呢，旁边过来个人，这个人呢比朱元璋得大十四五岁，这脸长得跟那冬瓜一样，还带白汗毛的。谁呀？他是十八路反王之一，最窝囊废的那个霍山王，叫侯震山。哦，您是？在下姓侯，我叫侯震山。
1: 哦，
0: 失敬失敬，有事啊？哎呀，朱聂兄，我有一事相求，望你成全。哎，谈不到，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能办到的尽力帮忙。我想他这么事儿，我想认胡二罢官为师，跟他学个三招五式的，好治理我的国家。怎奈没人引荐，听说朱年兄跟胡二罢官乃是盟兄弟，想求你给当个引荐师，你看如何？
1: 啊！
0: 朱元璋差点乐了，心想这小子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认真假人呐、啊！我二哥是头号大饭桶，
1: 哎，还有认师的，
0: 哎，是。五棵长露脸了，也不怎么瞎猫碰死耗子，叫他都碰上了。有认识，我要说不行，该说我不帮忙；我要说行，你说你小子说没长脑袋，这什么时候？咱都不定能不能活得了呢？人家72道连营，10万大兵堵着我们，我们就这么几千人，能不能冲过去啊？再说我二哥到那就丢人现世，一会儿就看见他多饭桶了，要多饭桶，要多饭桶。你当那是常玉春呐，怎么办？哎，应付过去吧。
1: 哦，霍年兄，好吧，这么办，等咱们呢闯过雷营，能够得活命的时候，我再成全你。
0: 哎呀呀，四叔，小侄儿多谢了。
1: 啊，
0: 朱元璋想，现在就叫四叔啊，
1: 这小子。
0: 再看前边，哎，要伸手，怎么事儿？胡大海呀、啊，不敢跟那林蝶爆花打，他还想用刚才那套， 什么烧香磕头掏耳朵不好使了。

0: 他眼睛这么一瞧，有了，
1: 拿给你报话。
0: 哎，我要跟你打识身份，
1: 用不着，我叫我的家人跟你打就行了。
0: 哦，
1: 你家人在哪呢？
0: 好，我这叫，我叫老大呀，跟你打一仗。
1: 哎，老大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小子给我宰了。
0: 哎，就听有人答应，把朱元璋都吓一跳。
1: 老大谁呀？武殿章，我大哥不能，他敢那么叫吗？谁呀？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哎，就在树林边的毛毛道呢，来了一头小毛驴儿。这头驴啊，三条腿长，一条腿短，他瘸一走一栽呗，过来了。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这驴瘦的下汤锅，去了驴皮没肉。
0: 驴背上坐着个人呢，比驴还瘦，是个干巴老头，又矮又瘦，两腮都瘪进去了，大眼皮耷拉着像大怪一样，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头戴青布的甩头疙瘩巾，已经开花了，身穿青布的一身裤褂，闪披着青布衫啊，也都露了衣服里子了，腰里的丝绦啊都一节一节的，再看裤子磕膝盖上的补丁，这双鞋呀也扔了没人要捡来的，像个要饭的吧，还像个家人。只见这头驴啊，一瘸一拐一瘸拐，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过来，赶跑女子哗往旁边一闪，给他让条道，先这会儿想好了，只要有人能打拿连叠爆花，谁来都行。老头踏踏过来了，哎呀，主人呐，问老奴什么事儿啊？胡大海把腰一下，老大呀，你怎么才来呀？啊，小人腿脚不好，来得慢一点。不怪了。哎，看着没有？这拿连叠爆花，你把他给我收拾了。哦，要活的要死的，
1: 死的呀，甭要活的，整死他。
0: 哎，老奴遵命。
1: 俩人对话，那把拉林叠爆花憋得气外，心想那俩干嘛呢？耍笑玩呢？就这个老棺材瓤子还要跟我较真？阿呀，胡大海你过来。哎呀，就凭胡二大官能和你战吗？我家的家人，哎，就能把你收拾了。老大去，哎，给我露脸。
0: 哎哎，好好好。
1: 朱元璋也觉得奇怪，这胡大海他哪找这么位呢？还就听他的，有本事吗？够呛，朕非送死不可。
0: 只见老头啊来到了拉连叠爆花的近前，把大眼皮抬起来，费挺大劲看看上边看看下边。哎，我说秃头王叫秃山王，他叫秃头王。
1: 你谁？
0: 哎，没名，我就是老胡家的老大。我看你这匹马太好了，这匹马腿细长白花，叫什么来着？
1: 叫赛鹿铁爆花。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好，给我行不行？我这驴啊太老了，送给你，这么办，咱们不用找钱了，白给你就完了。
1: 啊呀，你胡说！老东西，你滚开，叫胡大海过来。
0: 哎，端人家碗，归人家管，我吃人家的，当然那我得向着他了。老东西，你不走，可休怪我下毒手了，我要你的老命。说着拍马舞锤，捶打流星，砸起来。哪只老头见锤来了，腿脚力气扒一片腿，唰，从驴背上跳下来，双锤咔嚓一声，把毛驴砸塌挂了。老头这可不干了，哎呀，你给我赔驴，我那是金驴，好小子，我叫你给驴抵偿对命。噌，从怀里抽出一把短剑。这剑呢不太长，别看短，冷森森夺人二目，光闪闪，寒气逼人。

0: 这是把宝剑，可以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扬风断草，吹毛利刃。什么剑？秋风落叶扫。只见老人手牵短剑，往后一闪身，丁字步这么一站。大家再一瞧啊，好吓人！老头这样，腰也不塌了，背也不驼了，腮帮子也鼓起来了，大眼皮也撩起来了，暗微瞪，唰，放出两道光来，把那莲蝶爆花吓一跳。这个老妖精哎，这么一块怎么都藏起来了？你是何人？哼，那莲蝶爆花，你甭管是谁，赔我的驴，我要你的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蛇蝎舔，砂糖吃掌，旱地拔葱，噌，平地窜起七八尺高，这宝剑唰就过来了。哎呀，这个快呀！那莲蝶爆花吓坏了，急忙往旁一闪身啊！这人怎么像猴子窜得这么高啊？朱元璋也吓一跳啊！哎，二哥，这谁呀？他们听你的啊？你不知道这谁呀？胡大海乐，这是谁呀？这人可了不得，在大元朝是赫赫有名啊，家住京西静海县，别号人称通背猿猴，姓吴名真，老义士。通背猿猴吴真呐，不但武艺高强，侠肝义胆，专门啊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好打抱不平啊。老人这一辈子高来高去，到处走，专管人间不平事。他怎么来的？前文书说过，刘伯温到在了新赵庄，叫常玉春跟他进京城，到五科场去赶考，把他送到京城外，俩人分手了。上哪去？刘伯温呢，就到静海县去找老义士通背猿猴吴真去了。跟吴真说，老人家啊，你得帮忙啊，这帮年轻人到京城很危险，你要不出头别人不行。老头说，好，那我去吧。就这么收拾收拾，人就来了。正好今天是8月15啊，他呢是从静海县来的，也要进张义门，走到这儿离远就听见了杀声震耳，鼓响如雷。他离开树林往外一瞧，正是谁呢？那莲蝶爆花连胜48阵，常玉春上阵了。没想到常玉春战马受惊走了。老头一看，我得出头了。他刚走不远，你说胡大海眼睛多尖，他一眼就看见，他认识，认识吧？太认识了啊！吴真来了，这老头甭问，准是到这儿给我们帮忙的。故此，他在这装模作样，愣说吴真是他的家人。你说糟着人吗？老义士那是老前辈呀、啊，吴真真就捧场，来到了疆场，看了看那莲蝶爆花，我告诉你啊，你赶快让条道，让这边人走比什么都强，要不然今天老头要你的命。这是那莲蝶爆花心里没底，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就这干巴老头像干巴枣似的。嘿，这个宝剑我叫不上名字，但是寒光闪闪。嘿，怕他干嘛呀？打呀！朱元璋问胡大海呀，哎，他谁呀？你不知道？呵呵，你二嫂他大舅哥。什么什么？我是二嫂。我二嫂谁？怎么的，二哥我就不行娶媳妇儿啊？哎呀，头回听说。我的二嫂呢？
1: 哎，你二嫂长得美，大美人，你不知道谁吗？我老岳父金朝峰，我可告诉你啊，水性最好。哎呀，一说金朝峰都知道，那老英雄啊，老侠客呀、啊，是清真贵教，管那叫老筛海，够辈分的。哎呀，对呀，有知道的可不是吗？那不说呢，你跟胡大海能耐不怎么样，净好朋友。他大师哥康茂才花刀匠，这又来一个，哎，不对呀， 你老岳父姓金，你大舅哥他叫吴真呢，
0: 通背猿猴。
1: 哦，老义士，
0: 可不是怎么的？
1: 那怎么
0: 还表哥表哥呢？
1: 啊啊啊！啊
0: 大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假的，胡大海蒙着说的。

好东西，我就不信你不怕打。嗨，往后一砸，哪知道啊，吴整个矮，他要骑在马上往下砸的夜叉探海大探身，他是锤也下来了。再看吴真呢，蹭一闪身人没影了。你别忘了外号通臂猿猴啊，身形特快，那可真是猫窜狗闪兔纹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闪展腾挪绵软巧，五锤没砸着。吴真说，真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啊，我给你个全脸你不要是吧，要你命。哎呀，老东西大呜。吴真这会急了，往上一窜，手中宝剑嘿擦了擦，就这么几下扑，什么动静，擦了，把左手锤头削掉了，擦了，右手锤头削掉了，扑一声脑袋掉了，一剑削三手，又叫削三头。那林铁豹花这匹马要跑，钱穆说了，这是宝马良驹，叫赛路铁豹花，驮着死尸刚跑，哎，别跑啊！老人赶紧在靴底蹭蹭血迹，往怀里一穿，噌，一纵身，两只小脚不压本儿，来到马后丘上，把死尸啪一推，一片腿儿走了。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啊，大家愣在这儿，怎么那林铁豹花死了？哎呀，快冲啊，对呀，杀呀，各举刀枪是冲过卢沟桥。前边呢还是援军的联营呢，你别看主帅死了，还有偏将副将都督平章啊，轰往上一围，怎奈五科场的这帮年轻人呢、啊、一个个如下山猛虎出水蛟龙啊，异常混战。胡大海一边打一边喊，哎，我的诸位啊，可都到这儿了，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呐、啊、谁有能耐谁跑啊，哎呀，来吧来吧。就这样杀了一宿，又杀了到第二天的中午，战一天一夜，到最后啊，这一百单八辆铁叉车上来了，也被港口举子砸个乱七八糟。要是那林蝶爆花死还不至于，有主将他一死就完了，拖拖再掉人来不及了。可是就在这阵朝中的援军要到的时候，变天了，乌云滚滚呐、啊，哧溜又闪，嘎啦一声雷呀、啊，紧跟着，哗下去，瓢泼大雨啊，异常大雨啊，对面都不见人呐、啊，像扳倒天河相仿，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哇哇的，一个浇成水机一样。不管你是援军还是港口举子，想要走都寸步难行。那朱元璋啊，眼睛睁不开，手中的枪上下几个划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一口气干出30多里地，是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都疼，实在受不了。这是什么时候？第二天的二更天呢，两天了。朱元璋想，我先歇歇，我等等，等着我的弟兄们。就这样甩灯下马，把缰绳往旁边一拴，靠在树这往这一坐，再也起不来了，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啊，也说不清哪难受，这一靠就昏过去了。为什么？又饿又累，刚才呀、啊、没有精神支柱，在那绷着呢，一泄劲儿全完了。等他再醒过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晌午。睁眼一看，朱元璋没吓死，怎么战马和兵刃盔甲全丢了？因为下雨的时候他把盔甲摘下来啊，包包挂在鞍桥上，因为旷野荒郊也没合计有人拿走，结果全丢尽，自己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往四外看看，甭说是哥们弟兄啊，港口举子一个也见不着，这什么地方啊？

0: 呀，天哪，可糟了。是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分文节武，有没有脚力，寸步难行。我上哪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厘米，新纪录诞生，仅约一厘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北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唯一。

0: 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0: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0: 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滕老师啊，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强调夏季要扶阳，秋季要补阳，因为啊这个阳气一足了，咱们人体的运化功能就强大了，吃进去的食物呢，吃进去的药物啊，都能够通过脾的运化运送到四肢百骸去。那么很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这个山药粉用上之后啊，都有一个同样的疑问，滕老师啊，我这个老胃病都已经好多年了，光吃这个淮山药粉能好吗？
2: 嗯，好的。那么这个淮山药粉呢，它所起到的就是啊温补脾阳的作用啊，它呢可以啊起到生发胃气，哎，并且呢健胃和脾的这种功效。所以啊，咱们老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经常啊来服用一些淮山药粉呢，对于啊咱们像患有啊慢性的脾胃病患者呢，可以说啊是百利啊而无一害的。因为呢，咱们呢都知道。这个山药呢，它原本呢就是哎药食同源的一味药材。
0: 嗯，
2: 但是呢，之前呢，我呢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讲过，如果呀咱们的病症已经呢坐实了啊、哎嗯，那么当然了就需要啊咱们系统的呢来治疗了，因为啊咱们的胃哎它是一个特殊的器官，酸甜苦辣荤素五苦都需要呢在胃里啊来消化。
0: 嗯，
2: 而胃呢又是啊一个很娇嫩的器官。所以呢咱们不注意保养呢，便会啊出现呢各种啊问题啊，你比如你像饮食啊不规律啦 啊也就是啊饥一顿饱一顿啊，或者呀可以说经常喝酒啊抽烟呢、啊、还有各种啊细菌炎症呢，那么它的起急，或者啊咱们平常啊因为得了别的疾病经常呢来服用啊一些伤胃的这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会啊影响咱们胃气的正常运转啊、
0: 嗯、
2: 最终呢产生了消化的障碍，就会出现呢、啊、你像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啊还有消化不良啊等初期的一些呢胃炎症状了。如果在此时啊再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再加上啊细菌的反复感染呢，或者啊饮食规律啊又不能够啊很好的恢复，就可能啊会发展成你像胃溃疡啦、萎缩性胃炎啦。而这个胃溃疡或者萎缩性胃炎，如果说再不注意保养和治疗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啊演化成啊各种啊胃病或者啥呢胃癌了。
0: 哦，那现在很多人得了这个胃病不重视，认为最多呢就是跑几趟厕所呗，注意点饮食，原来这个胃病啊这么厉害呀、啊、
2: 嗯，是的，可以说啊不光呢是胃病，那么任何的疾病它的发展规律呢都是啊这样的。
0: 嗯，
2: 所以呢咱们必须啊要加以呢重视啊，也就是啥呢趁轻治疗啊，咱们老百姓不常说吗，有病了一定啊要趁轻治疗。那么你看呢、啊、咱们现代人因为呢种种的原因哎，那么就没有啊对这个胃呢好好的来爱护，那么最终得了胃病哎，可以说这个痛苦难熬以后呢才是啊后悔不及哎、而且呢咱们老百姓啊一说到这个胃病总会呢在前面加一个老字，是不是啊，什么叫老字，那么就是啥很明显，也就是啊这个病呢太难缠了，并且呢也不好治。那么不好治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啊长期反复难愈，最终呢导致病情呢不断恶化了。那么这也是啊咱们现今胃癌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呢根本原因啊。不过呢咱们啊打蛇呢打七寸啊，只要啊咱们找到了病根，并且啊采取针对性的施治呢才能够啊治愈。
0: 嗯，那滕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老胃病难以治愈，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胃病总是反复的不好，那您能用中医理论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2: 嗯，好的， 所以说啊，这个老胃病它真正的这个病因就在于啥呢？哎，胃气啊亏虚了啊。
0: 对。
2: 那么咱们胃的免疫力以及啊自我修复功能严重的受损了，它呢就好像啊一个人是不是？本来啊这个体质呢就很差，免疫力呢也低下，那么就很容易啊患有啥呢？各种疾病啊，并且患有疾病之后也是很难愈呢一样啊。
0: 嗯。
2: 如果呀、啊。

0: 说咱们的胃气足，是不是？或者啊，胃的免疫力和自我修复功能，哎，比较好的话，那么即使啊严重的哎各种胃病产生呢，那么通过咱们自身的哎恢复力呢，也能够啊自我来修复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胃气，是不是也是像阳气一样呢？那这个胃气不足，咱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如果说啊胃气不足，哎，那么胃里头啊可以说针头大小的损伤呢也会很快呢蔓延扩大了。
1: 嗯，
0: 如果说治胃啊不能啊立足于咱们的胃气调养，那么胃病呢就不可能啊从根本上呢解决，那么治来治去呢都是啊局限于短暂的，你像止痛啊或者治酸了啊，或者呀、啊、这个胃呢舒服一点就放弃呢治疗啊。所以说呢咱们培补胃气啊，整体恢复胃的免疫力还有抵抗力，那么这个胃呢才能够真正啊恢复或者呢永久的健康。
1: 哦，那通过现在反馈来看呢，大多数胃病的患者啊，都会同时有好几种的胃病，患慢性胃溃疡6-7年的患者，检查呢能同时发现浅表性的胃炎，还有萎缩性的胃炎，反流性的食管炎等等哈。那还有一些老胃寒呢、啊，不敢喝冰水啊，几乎每天早上或者中午啊，都会感觉胃里有嘈杂的这样的声音，别提有多难受了。尤其是不敢喝酒，一喝酒呢就难受的好像是抓心挠肝的这种感觉哈。很多这样的病人啊，吃了回春扶阳丹之后一个月，这个胃难受的情况明显就改善了，继续服用3个月，好几种胃病啊全部都康复了，健康如初。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嗯，好的，可以说啊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呢与咱们啊这个肝脏的疏泄呢，它们呢相互啊依赖，并且呢相互啊协调啊。那么疾病啊在一般情况下呢，两者呢一相互啊影响啊，你像这个抑郁啊伤肝啊，并且呢肝呢是疏泄，最后呢横逆啊犯胃，那么胃呢又失和降了，就引起啊肝气犯胃症啊。那么如果说啊这个胃气啊要是先虚的话，肝气呢就相对啊偏盛，那么就会啊有这些症状。那么咱们啊可以说回春丹就可以啥呢，哎，升提啊咱们胃气，并且呢哎能够疏解啊咱们的肝气，造成啥呢，肝气不犯胃，胃气呢盛而不衰，哎，那么就不能啊受到肝气的侵伐了，哎，那么就可以形成胃气呢自安，哎，肝气呢自转。我呢再给咱们大家讲一个啊这个真实的病例。
1: 嗯，
0: 我呢今年呢就曾经治过一个患者啊，这位患者呢姓徐啊，他家住啊鞍山立山水源时代广场。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哎73、74了，那么也就是在7年前呢他就莫名的出现了啊这个经常啊打嗝这种症状。
1: 嗯，
0: 并且呢这个打嗝啊打得非常严重，那么还有啊有的时候睡到半夜呢就突然醒了啊，醒了之后呢就大口的吐这个酸水，后来呢这些情况啊就越演呢越烈了啊，可以说病情呢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徐大姐呢就经常啊感觉这个胃胀还有烧心啊，无论呢是在饭前还是呢这个饭后都有呢这个嗳气还有反酸水，所以说呢更加的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啊有些疼痛的这种感觉啊，撕撕拉拉的。那么徐大姐呢曾经啊也吃过很多种啊胃药，但是呢这些药啊只能缓解啊她局部的症状，并且呢这个打嗝是不是一直呢也没有啊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嗯，
0: 那么徐大姐呢自己啊就是一名呢医生，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在咱们铁西医院呢工作，所以啊平常呢也非常啊注重这个健康问题。那么她呢也在医院呢做了很多次的胃镜，那么检查结果呢都是啊浅表性的胃炎，可以说西医啊除了消炎并没有啊什么太好的办法，于是呢这个大夫呢就建议啊这个徐大姐呢去看看了中医。嗯，那么徐大姐为了治好病呢也到处啊去打听，那么最终呢打听到有一名大夫，所以说治疗效果呢挺好，那么他呢也就抱着希望呢去看看，结果呢看了个遍也呢没有治好，后来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也就啥呢啊，因为有这个严重胃病呢没办法和人呢去正常交流啊，更别提啊和朋友呢一起出去了。那么徐大姐呢从此啊这个心情呢也非常的焦虑，哎，就连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打嗝，哎，醒了之后呢可以说怕睡着呢再打醒，哎，便怎么哎不敢睡觉了。那么就这样可以说打嗝呢到天亮就造成了严重的这种睡眠障碍了，那么困了还睡不着啊，就算睡着了呢一会儿是不是也给打嗝呢打醒了，白天呢这个精神头也是差到了极点，哎，拿起电话却忘了要给谁打了，并且呢经常啊伴有头晕目眩了。
1: 嗯，
0: 血压呢也跟着啊

0: 蹭蹭往上涨，哎，并且做好化了，是不是？这个煤气还忘光了好几次，差点这个煤气中毒了。所以呢，这个家人呢也非常的不放心他。那么每天呢，必须啊有一个人啊来陪伴着他。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一共持续了六七年左右。那么徐大姐啊，可以说身体还有心理啊，都饱受啊，可以说各种折磨。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徐大姐呢，在无意当中就听到了咱们节目，哎，那么她呢自己就分析啊，自己呢是因为啊这个胃气不足啊，那么正好呢我上个月啊出诊嘛，
1: 嗯，
0: 她呢就来到咱们医馆，哎，挂上了我的号，哎，并且啊来问我说，你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个回春服药丹，哎，她能不能吃啊？哎，那么我一看呢，他这种情况属于啥呢？哎，胃阳不足啊，是不是？什么叫胃阳不足呢？哎，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胃啊像什么？咱们这个胃啊就像一个搅拌机似的，是不是？那么搅拌什么？搅拌食物的，是不是？咱们食物经过咱们口腔，哎，这个第一关，是不是？第一关怎么办？要把这个食物给它切碎啊，哎，
1: 嗯。
0: 那么这个食物切碎之后，这才是啥呢？哎，输送到咱们胃部，这个胃呢开始蠕动，哎，胃的蠕动主要是啥？要把这个食物变成啥？变成食泥，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把这个胃啊形容就像啊一个搅拌机，就是你这个胃动力一样足，哎，所以说有很多说，哎呀，我吃完食物之后啊，反酸打嗝啊，胃胀啊，其实都是啥？都是胃动力不足。那么咱们这个西医啊说胃动力不足，相当于咱们中医说啥？就是啊这个胃阳不足啊，是不是？哎，也就是胃的阳气不足。大家想想，你这个胃的阳气不足，它就像冰天雪地似的，是不是给冻住了？你说这个胃它能愿意干活吗？
1: 嗯，
0: 肯定不愿意干活啊。哎，所以说呢，哎，一般呢可以说练打嗝啊胀闷啊都是属于啥呢？胃阳不足。哎，那么既然病情我给它分析到位了，病根呢也找到了，那么接着呢就给它开了一副，哎，这个调理脾胃型的茴香丹。那么这个徐大姐哎吃了一副药以后呢，可以说在跟我连线的时候呢，这徐大姐就说啊，这个打嗝的情况啊可以说减轻很多了，哎，晚上呢啊也能很好的去睡觉了，并且反酸的情况基本呢也没有了。接着呢，这徐大姐就问我，哎，这个回春服药丹呢怎么吃？我说既然呢见到好了，那么咱们不能说见好就收啊，咱们接着还是啊来服用这个回春丹，咱们争取呢啊在一个疗程之内把你这个胃病呢就解决。这个徐大姐听完之后啊非常高兴，说真的吗？说难道说我这六七年的胃病吃了那么多的药没有解决，这个回春服药丹就能解决我的病症吗？我说因啥？你呀，可以说前段时间你吃的结果是不是？你的症状缓没缓解？你自己还不知道吗？哎，咱们身体有病啊，冷暖自知吗？你这病好没好，身体舒服不舒服，你自己是最清楚的。那么听到这话，徐大姐就笑了，哎，说唐大夫，那我就听你的啊，我继续啊把这个回春服药丹吃完之后呢，我再跟你联系。
1: 嗯，那通过唐老师刚才讲这个故事啊，哈，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这个服药丹对补充这个胃气有非常好的作用呢？
0: 嗯，好的，咱们啊这个回春服药丹嘛，前面有个回春，哎，扶阳是这两个字啊是最关键。大家想想，春天是什么？是不是一片
1: 复苏哈？
0: 哎，生机盎然呐，
1: 对，
0: 哎，可以说你不管花草树木走在地下饱满的往上去生长，整个可以说天地啊呈现啥一片繁荣景象。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回春服药丹，你看前面就是两字回春，这样啥让咱们身体啊焕发一种生机。那么扶阳是指啥？咱们有很多疾病的产生就是因为啥呢？咱们身体啊阳气不足，
1: 嗯，
0: 或是阳气流动不到的，或是阳气啊涌动不到的咱们的部位，你知道吧，身体各个脏器就容易产生啊各种病症。那么说到这块，我给大家再打个比方，你像咱们这个一个居室或是一个家庭，你看哪一块最愿潮湿啊，哪一块是不是放东西它最愿发霉呀？大家想想，我认为啊一共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啥？阳光照不到的，是不是？哎，阴暗潮湿的，还有一个什么？不通风的。哎，所以说你看那个东西物件放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发霉受潮的，哎，所以说咱们身体呢也是同样如此，咱们身体必须啥呢？阳气得充足啊，也就是我们中医常说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一旦我们身体某一脏某一腑某一经络它的阳气不足了或者通风不好的话，那么淤久时间长了，那么我们身体呢就会产生啥呢？各种病症。如果说你持续向病症发展不管不问的，是不是也不去治疗的，那么这些病症再往上发展就会形成各种的可以说恶性肿瘤了，哎，所以说疾病的发展说来简单吗？就是简单，就是啥呢？就是因为阳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只要我们经常维护我们的阳气，第一呢不让阳气流失，咱们阳气啊是啥呢？咱们每天都在消耗它，那怎么消耗呢？就乃至你说话了看东西了看电话了，是不是？你劳动啊，是不是各种行为举止乃至于是你吃饭

0: 都在啊消耗我们的阳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阳气的保护啊，大家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可是人呢，说说是自然之物啊，
1: 又不能不动哈。
0: 哎，那么随着可以说年龄的不断增长，咱们人体哈在消耗的阳气同时，咱们人体还在啥，在生产阳气。生产阳气靠啥呢？第一，靠呼吸之气。哎，呼吸之气大家广知道，哎，呼吸阳气，其实啊也在吸阳气。第二呢，睡眠。睡眠呢在调补啊气血，还有啥呢，饮食，这些可以说都是啥呢，在补充咱们人体的阳气。
1: 嗯，
0: 那么这个阳气进入到咱们这里之后，它就叫啥，需要深层加工，变自然之阳，转成啥，咱们人体之阳。那么咱们人体可以说年老体衰之后，或者各种疾病产生之后，咱们人体啊加工这个阳气的能力就不足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为什么病上加病呢，这个病越来越重呢，就是你身体这个阳气呢恢复就缓慢了。那么恰恰咱们这个回春扶阳丹，它能啥，能助补你阳气，是吧？它第一能够补充你阳气，第二呢能够恢复你身体说制造阳气、储存阳气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患者在服用啊这个回春扶阳丹之后，感觉说非常好，说我吃了三五天，我就感觉啊这浑身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是不是？吃饭呢也香甜了，走道呢这腿呢也不沉了。为什么？就是啥，阳气啊补足了。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的，我这是尿频的
2: 啊，尿频啊，
3: 这一个小时去一次，晚上白天还少差一点，就特别晚上一个小时一次，半个小时一次，
2: 一会儿就好了，这是啊
3: 啊
2: 嗯，那你这小便这么多，可以这一宿不能睡觉了，那只可能
3: 是不是早起来？我看那个表，我就看着那个表，就注意观察，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
2: 啊啊啊！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有个一个来月了吧？
2: 啊，一个来月啊，今年多少年龄？
3: 我今年70。
2: 啊，都吃什么药了？
3: 吃过那个复方四维片，完了三金片，还吃过朔醛丸，都不好使。
2: 朔醛丸也吃也不好使。
3: 我不好使，朔醛丸我吃了可能有10多瓶吧。
2: 10多瓶都不好使啊？
3: 我不好使。
2: 嗯，那说明你这个病症比较严重了。一般这个尿频吃朔醛丸就好使。
3: 啊，我还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原来有个叫林老中医院，在他那吃过中药。
2: 嗯。
3: 吃过中药，吃了21天吧。
2: 嗯，
3: 吃了21天以后，完了强点了，强点我就不吃了，不吃了这完了就一直就是不太那么好，完也没吃，完了这段时间这一个来月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引起来就特别的频了。
2: 你那个小腿啊和脚浮肿吗？
3: 我不肿。
2: 浑身怕冷不？
3: 不对，我怕热，我就下就四肢那个下身吧，就腿脖子盖往下吧，就特别的热，每天晚上把脚放到越凉快的地方越得劲儿。
2: 啊，那你这个病呢，要不你为什么吃缩泉丸不好使呢？
3: 啊，
2: 缩泉丸是温肾，你知道温肾止尿的啊，你这属于湿热。
3: 啊
2: 你知道不？
3: 啊，
2: 湿热症，所以说你必须打去湿热的药，才效果才能好。
3: 啊，
2: 哎，所以你吃的药啊，它都不对症。
3: 啊，我不知道，我哎呀，吃了老长时间了也不好使，我都吃了三个多瓶，你看看它能都没有效果。
2: 嗯，行，你这种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医馆专家，你找他的，姓刘，叫刘家福，你找他。姓刘啊，叫刘。
3: 姓刘啊，刘家福。
2: 对，你跟咱们医馆联系一下的，你看咱刘大夫每天出诊，完你去看就行了。
3: 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2: 湿热，下焦湿热造成的。
3: 啊，下焦湿热。
2: 嗯，对。
3: 啊，我就怕热呀，就是下腿呀，这什么玩意？我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就是有点，好像又得精神病似的，有点心烦躁不安的，是不是？
2: 嗯，
3: 在屋里待不住了，就往外跑，在外跑。
2: 嗯，越说越对了，那湿热症啊，跟你就心烦意乱，你知道不？哎，六神无主似的。
3: 是是。
2: 闹心。
3: 一天胡思乱想的。
2: 行，你找咱刘大夫，你把这事跟他说一下，他就帮你解决了。
3: 那好了。
2: 好的，再见啊。
3: 好了，再见，谢谢你了。好了。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啊。
4: 哎，滕老师，听到你的动静非常亲切啊。
2: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
2: 啊，什么病啊？到咱们医院来看来了。
4: 我这个吧，在那什么，在长春做完这个腰间盘微创手术，我过来的。这是一个多月
2: 啊，
4: 听广播听你这个节目完之后就来找刘家福大夫
2: 啊，
4: 看现在呢基本呢挺好
2: 啊，这是哪些症状改善了？
4: 以前呢我在长春嘛做完腰间盘突出这微创手术之后吧，这是腿脚走不了道
2: 啊，这么重了。
4: 哎，走不了道，往那走几步吧就是发麻，蹲上厕所蹲一下站不起来我完，我这个脚踝呢，走一会儿道呢，就是浮肿，浮肿完了又一搞手一按，就是一个坑。完了呢，上膝盖呢也有点疼，就像肌肉拉疼。躺下睡觉之后吧，就是好像大腿这个筋吧不够长。知道没办法了，这我这听着你这个节目，我看我心里对症下药，我寻来就来找一找那刘家福大夫来看一看，他看完效果挺好。
2: 那现在可
4: 现在我现在已经吃他的药将近半个月了。现在腿现在浮肿啥现在都没了，到吧疼痛啥到以前都是减轻。轻了不少。
2: 效果不错。
4: 效果不错。
2: 吃的是汤药面药啊？
4: 我吃的是汤药。
2: 汤药好，汤药药效药劲大快，可以说啊，这个老百姓啊，这看病也不知道到哪看，也不知道咋看，是不是？就是听了咱们这档节目，到咱医馆直接找这刘大夫。
4: 真就是像你所说是没找对人，以前是吧？你要说像你所说的找对人，找对症状，啥病都能治好。
2: 真是那回事儿，找对医生，看对病，是不是？还得用啥用好药？咱们现在啊，中药这个市场嘛比较混乱，是不是？什么药材质量都有，有的医生啊是好医生，可是药品质量不行，所以说临床用的效果也不好。所以说有时候啊，解决一个病啊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医生医术得高明；二呢，患者得积极配合；第三呢，药材得质量好。所以说有时候咱们解决一个病啊，不是单一方面，是不是？现在腿还疼不疼了？
4: 现在腿减轻多了。
2: 行，挺好。
4: 减轻多了。
2: 这要天天疼的话，可以说就什么人他也受不了了，是不是？总难受。
4: 对呀。
2: 肯定弱呀，没有抵抗力了，是不是？行，那就跟咱刘大夫积极配合啊，有什么问题及时找到咱刘大夫啊去咨询去啊，不要拖。有什么问题跟咱刘大夫马上联系，找不到刘大夫，刘大夫用啥呢？他不能总在咱们出诊，他是全国巡诊。找不到刘大夫，找到刘大夫的医助啊，有什么问题及时反应啊。咱们及时调整，这病不是等的，是不是？越早治疗越好。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4: 再见。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2: 喂，好啊。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是不是？
5: 对，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2: 刘家福刘主任的患者啊。
5: 对。
2: 那咱们看看是什么病啊？
5: 我这是心肌缺血，还有那个有点心绞痛，肺上嘛也不太好
2: 啊。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肺功能也不行啊。
5: 对。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3。
2: 哎呀，才53岁呀，这岁数真不大。
6: 嗯，
2: 啊，你这个病啊，多长时间了？
5: 症状的话是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在外地，就是那个从外地回来之后做一下检查，再确定下来的。
2: 啊，总在外地工作啊，就广忙于工作啊，也没时间看病。
5: 嗯，对。
2: 所以说你今年53岁，这个心肌缺血这个病啊，其实患有的人特别多，就是有很多人拿这个病啊不当护士。

0: 不就是心脏缺血了吗？这可不是心脏缺血的事儿啊！心缺血再往上发展之后，你知道吧？咱就是直接说到根儿吧，就容易引起啥？引起心梗啊！就是你看这五六十岁，你看得心梗，人正干干活啊，睡睡觉啊，上个卫生间呢，人一下就倒那块了。所以这个年龄得这病的人特别多。那你是怎么到咱们医院找到刘大夫的？
1: 这个以前吧，我老婆就是在刘大夫那看的，她是那个类风湿，完了在那个刘老师那吃了几副药之后就好了，所以这不是我回来了吗？他就带我到那个刘老师那去看的这个。
0: 哎呀，看来这个是啥，什么病都是有原因的。你爱人是咱们刘大夫的患者啊？
1: 对对，
0: 你爱人他那个类风湿那个骨关节变形呗。
1: 他那个好像是轻，比较轻重一点吧，具体我也不是那么太懂这个。
0: 哎呀，看来呀，你爱人呐，这啥呢？就非常聪慧人，是不是？病症啊比较轻，没发生非常严重，骨骼都变形的时候再看。要到骨骼变形的时候才治啊，那回头太难了。
1: 吃了刘老师几副药之后，现在就全好了，就没啥事了。
0: 哎呀，真好啊！这刘大夫，你看来你爱人呐，他特别信任你，这个有病给你介绍去了。
1: 是那个，他对刘大夫非常信任。刘大夫的医术确实不错。就现在吃的这几副药之后，就是那个心脏这个那个和肺这个症状，也是减轻多了。
0: 哎呀，那现在你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或者上楼喘气不舒服啊，都怎么样？都改善没？
1: 对，这些都没有了。
0: 就是你这一定要注意饮食上，这个注意啊，注意什么？不能凉的。不能吃黏的啊，有些水果寒凉上水果是全不能吃啊。还有啥呢？要保证啊充足睡眠，因为心缺血呀。咱睡眠啥？睡眠就是养心呐啊，所以说睡眠很重要。晚上千万别熬夜。还有一条，这个心脏病啊，最怕啥？最怕气，知道吧？心情得好啊。这个一事儿啊，一定看开想开啊啊，别赌气，别生气的。所以说有人说，哎，给我气的要气晕了。气心脏都不行了，气心脏病犯了，他不都自己找的吗？是不是？有啥问题解决不了，还要靠生气解决吗？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心脏不稳定啊，别熬药，自己的饮食，还配合上咱们刘大夫啊，给你精心配合的药。那你这病因为啥呢？你岁数年轻，才53岁，就很好解决了啊。那你现在还正在吃着药呢？
1: 我还在吃。
0: 要吃完药之后啊，有什么反应啊？哪块恢复好了？哪块变轻了？你及时跟刘大夫沟通啊，他及时给你收拾了啊。好了，行，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那咱们再见。
1: 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
3: 你在咱们医院哪位大夫那看的病啊？
4: 刘家福。
3: 啊，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4: 对。梗椎
3: 啊，颈椎不好，
4: 35节
3: 啊。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4: 这是我妈听那个广播听的，完了告诉我让我去的。
3: 这老人呐，平常多听听广播多好，说家里病人有大病小灾的，马上就能找这个好大夫，是吧？
4: 对。
3: 看了多长时间了？
4: 看了能有算这是3次
3: 啊。啊，3次吧。
4: 嗯。
3: 啊，那现在怎么样啊，身体？
4: 梗椎变好了。也变好了。
3: 不那么难受了啊。
4: 对。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46了。
1: 哎呀，才40多岁，颈椎就不好。
0: 嗯，那我还挺重的。
1: 啊，
0: 我犯过2次了。
1: 啊，都犯过2次。
0: 对呀、
1: 啊，
0: 有一天就迷糊，不敢起炕。
1: 啊，这个颈椎病啊，严重的话，你知道不？能造成偏瘫，你这知道不？
0: 是，我现在我自己就感觉自己手麻，有能治吗？
1: 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这就颈椎病啊，一定严重的话，我跟你说，必须得手术。
0: 是，现在没说手术也没有用。
1: 嗯，对，手术完之后效果也不好，手术啊是无奈之举，是没办法才手术的。
0: 对，是有办法，谁愿意手术，谁也愿意手术。
1: 嗯，在颈椎病啊，它这个得病基本都啥，平常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坐姿啊、站姿啊不正确，就是平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注意啊。
0: 啊，你这坐姿站姿哈。
1: 对。这个坐姿啊，你知道吧，或者躺着，一定不能把颈椎啊，你知道不，给它累着，或者姿势不正确，那都能对颈椎造成伤害。颈椎一旦有病之后，你知道吧，它调治也是非常难的。可是调是一方面，主要是啥，平常啊，这得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关键。
0: 对。
1: 现在还正在吃药呢，还是药已经停了？
0: 吃呢，吃呢。
1: 是的哈，哎，好，咱找一个好大夫不容易。
0: 嗯，
1: 所以一定跟刘大夫跟到底，啊，把这病从根本解决上啊。
0: 嗯。
1: 哎，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滕老师。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胆结石，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我那个住院了，明天让我手术，我没有手术，这我就上了刘家湖的医生那看。
1: 啊，你那个结石啊，这个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个结石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3: 我那天急性发作，就是后背疼，前面后背都疼，一直都疼到肩胛那边。
1: 啊。
3: 完了半夜犯病，那疼的手冰凉，脚冰凉。
1: 啊。
3: 都那个血压都升高了，完住院。
1: 哎呀，那你这种情况啊，在这个胆囊结石当中啊，就属于特别危重的一种情况了啊。
3: 嗯，我反正大夫告诉我是那个让我做手术，因为我之前没发那个胆结石病的时候，我就嗓子和牙什么发炎，半拉脸都肿起来，高烧啥的，完了不能吃东西，身体就挺弱的。刚好点嘛，又犯这个，上医院那个又打针，又不能吃饭的，那身体老弱了。
1: 嗯。
3: 完再动手术，我爱人那认为那个手术对身体的伤害还大，我那身体那样是动完手术，怕那对我身体更有伤害了。
1: 嗯。
3: 就没样，完现在就决定保守治疗。
1: 嗯，哎呀，你这个保守治疗啊，特别是你要感谢你爱人呐、啊，是不是、啊？他给你做这个决定啊，是正确的。你这个到医院手术的话，是不是要给你摘除胆囊啊？
3: 是，那个很麻烦，还得胆总管结石嘛。我爱人听了这个以后，我爱人他吧，早上爱听那个广播，就听着您那个就是讲座了。我也偶尔也听着了，完了我爱人就说的，那个不行，必须咱们去看中医去。
1: 嗯，
3: 就说那个别的患者都看了，咱们去看去。
1: 嗯，
3: 弄完了我就寻思那个，那我就去吧。
1: 嗯，
3: 就那个刘家湖医生说的那个医术挺高明。
1: 嗯，
3: 完了我说咱去看，特别是感谢就这个平台您讲座的，我们才知道啊。
1: 嗯，
3: 完了说那就去看看吧，看看完了能治好，咱们不用手术，对手术那伤害太大了。
1: 嗯。
3: 因为我身体不好，这手术就是
1: 对、
3: 就是。
1: 那你这个手术啊，虽然是结石，是不是？哎，可以说处理好了，可是身体会更加虚弱，因为啥？一旦胆囊摘除之后，你知道不？咱们人体也吸收营养和各种蛋白质啥，你知道不？这个功能就不行了，因为啥？你没有胆囊了，你就不分泌胆汁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到时候啊，后患无穷啊。所以说你找到咱们刘家湖刘主任呢、啊，你找他治疗结石啊，就对了，你知道吧？这是啥？找对大夫，用对药嘛，是不是？我不经常说这句话嘛，哎，因为咱们刘大夫可以说号称啥，叫解石刘啊，你知道吧？在临床中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解石病症，所以你找到他可以说这是啥？第一，然后人家有这个缘分啊、哎；第二呢，哎，我刚才说的话有感情老伴啊，是不是？能保守尽量保守，是不是？尽量不要动那一刀啊！动完那刀之后，后患无穷啊！给身体最后造成可以说不可逆的这种伤害，到那时候谁都没招了，是不是？已经动完刀了，都摘除了，谁有什么办法、啊，对不对？
3: 是啊，我也是，我这么想的。那个刘医生特别的那个耐心，完了那个态度非常好，非常热心。我去了以后给我看，我就寻思我就把我的希望全那个就交给他了。我的身体的病啊，我心话就希望那个刘家湖医生给我治好，因为我这个太疼了，吃点东西就胀。完了那个等我出院回来以后，我那个就是还是他也没有在。哎，完就打那个。

0: 药，我回来我照样，我吃点东西还是前边疼，后边的胀，完了那个都像那个油顶子，像那扎扎的疼，我一坐的话都受不了。我寻思这怎么行呢？再哪天又发作了怎么办？这我就上那刘家福的医生那看看了以后呢，我就是那个住院的，我就那个疼没有了。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吃点东西啥的也不那么胀了，那个疼的那个状况的那减轻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我觉得后边就是不那么特别。我现在没有去那个 B 超检查，但是就是这个症状都好多好多。
1: 行，真好真好，你现在找到咱刘大夫就放心啊。我不说吧，咱刘大夫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解释病症啊，有什么问题啊，哪块难受，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及时跟他反馈啊，完了及时调整咱们治疗方案啊。
0: 嗯，好。
1: 嗯，好的。
0: 我非常感谢他，也感谢您。要没有这个平台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信息，也不能去找这么好的大夫。
1: 太客气太客气啊！行，我也祝愿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啊！
0: 谢谢您啊！
1: 好的，那咱们再见。
0: 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康老师啊。
1: 你好。
3: 我现在是没网络，我上台去一趟。是刘大夫给我看的
1: 啊，你是刘大夫的患者哈？
3: 对，
1: 他
3: 说看
1: 的
3: 挺好的
1: 啊，但
3: 是
1: 什么病啊？
3: 不大便
1: 啊，
3: 你开了两副药以后是挺好的
1: 啊，
3: 不大便的，就是保证是有时候吧，两天一个，今天是隔一天
1: 啊，
3: 挺好的啊。
1: 哎呀，这不大便是大事啊，是吧？
3: 现在都调理好，基本调理差不多了
1: 啊。
3: 你看昨天吧，就相隔一天便一次。有一回是隔了两天，得隔一天
1: 啊，那咱最好啊，一天一次啊。
3: 你说昨天吧，昨天是变一回，今天变一回
1: 啊，一共调整两次的哈。这效果真挺快啊。
3: 效果不错。
1: 别着急，是不是？特别咱们这肠道疾病啊，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说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点啊，吃饭。就可以了啊。
3: 现在是咋呢？现在就是这烟我扔不下，不容易。
1: 啊，吸烟哈。这个烟呢，这个少吸，是不是？别抽太多呗，是不是？你这抽烟的也是有年头了吧？
3: 我17岁才抽烟，不抽烟卖了。
1: 哎呀，17岁就抽烟了。行，既然那抽了，抽一辈子了，是不是？咱尽量也别记，就少抽点呗，是不是？减点量，完抽点这个焦油含量低的，是不是？特别早上，早上空腹啥啊，尽量不要抽。还有啥，吃完饭这也别抽，这两根烟管住就行。一般抽烟人呢，这两根烟很难管住。
3: 你现在为什么会做手术？你会为啥呢？先吃药啊。现在是吃的胃啊，就是不那么太堵就忘了。
1: 不能堵了，那就太好了，因为
3: 挺好吧，
1: 大便一通，可以说是不是，它就不堵了呗，
3: 这挺高兴的了，挺好的，
1: 挺好，不错，
3: 这么说，刘大夫那个吧，挺好，让你工作方面挺注意，现在他那个他对象做那个女的，还都挺好，我俩真的好，
1: 行，挺好，既然治疗不错，咱按疗吃服药啊。那争取一鼓作气把病治好他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刘大夫联系
3: 我这挺感谢你们的
1: 太客气了，咱们医疗行业嘛，就是为大家健康服务的嘛行，老师傅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

0: 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陈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1: 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2: 啊，
1: 好长时间呢。是那个刘家福那个医生的患者。
2: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在刘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1: 我是冠心病。
2: 啊，冠心病。
1: 40多岁得的。
2: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8。
2: 啊，58了。
1: 这十多年了。
2: 嗯
1: 完了，然后呢，我每年季节都打季节针嘛。
2: 啊。
1: 冬天、秋天打季节针。2015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一个心脏造影，说我血管就是，堵塞50%。
2: 哎呀，堵一半了。
1: 啊，完我就是经常啊，天天前后心、前后背疼。
2: 啊。
1: 完然后呢，还经常半夜变醒。
2: 变
1: 醒晚上都是醒两三次，
2: 啊，
1: 完了还就是乏，就是像总没有劲儿，走到快了呢，心脏就受不了。上楼呢，上5楼得歇两气儿。
2: 那这个关节比较重啊。
1: 我听你们广播以后吧，我就是找刘老师试试看的心情，说心里话是试试看，结果没想到吃了一个多月，真挺见效。我从哪吃刘老师的药以后吧，我就心脏病药我就停了，我每天都在吃。丹参滴丸，每天一天3遍吃，有时是4遍，有时半夜还得吃一遍，
2: 哎、
1: 就
2: 疼
1: 了。完了，一疼的时候吧，就得上医院打点滴。后来我寻思做完总打点滴也不是那啥呀，还是吃点中药吧。听了你们节目以后呢，我就去看去了，就到刘老师那儿看以后，现在特别好。然后现在第一个我睡眠好了，
2: 现
1: 在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半夜起2个多小时一醒，2个多小时就憋醒了。醒了以后呢，得坐一会儿，坐会儿吃点药。从那吃刘老师的药以后呢，我现在就是这种现象都没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完了走道有劲儿了。以前我就是，走多少米，就是走能有20分钟嘛。就还得不能太快走。现在我就是感觉就有十万劲，走道可快了。现在，我爱眼看着，我也以前上36阶台阶的时候吧。我得歇2到3，现在我是一气儿就能上了。特别好。
2: 这个心脏病啊比较
1: 重。完了，吃了1个多月药以后，完了，我非常感谢刘老师啊，也感谢借助你们这平台，谢谢刘老师啊。
2: 哎呀，
1: 也谢谢陈老师这个、
2: 啊、
1: 给我们这个患者一个家人吧，让我们能及时受益，是吧？
2: 哎呀，
1: 非常谢谢陈老师，每天听广播，我天天听啊，还在听。
2: 比较喜欢咱这节目哈。
1: 对对，比较喜欢你们节目。
2: 而
1: 且等把我的病治好，我也特别高兴，我家全家也挺高兴的，非常感谢。
2: 好的。
1: 哎呀，而且刘大夫就是热情，然后呢挺细致，看得特别细心细致，就是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是非常感谢吧。
2: 咱们刘大夫这人啊非常实在，也不会说啥，一天呢就知道工作。
1: 刘大夫好。我就是工作，就是话也不多，但是呢，就是当他的看病就挺亲切那种感受。
2: 行，挺好，一定要注意啊，特别这个血压啊，血压高不高啊？
1: 我血压呢就忽高忽低，正我年轻的时候吧是低血压，可能得了冠心病以后吧，大夫说可能就容易产生那个高压，我就有点动脉硬化还。
2: 啊，对，这个冠心病啊，它首先啥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不是啊？血管
1: 对对，我就是这个病。
2: 所以说呢，这个血压的肯定会不平稳的。有岁数大人一看，50来岁多好啊！啊，其实50来岁不管男女啊，正是啥呢？生命啊进入一个危险期。所以说这个年龄一定要注意，说情绪还有情绪的控制啊。有很多吃五谷杂粮得病，其实不是啊，咱们气行控制不好，我跟你说一样会得非常严重的疾病啊。
1: 对。
2: 我也
1: 听你的广播，我也在注意。我的跟刘老师我也谈了我的生活习惯，他说还可以，挺好。我一般是10点之前睡觉。因为这也是养心血的时候嘛，
2: 对对对，
1: 10点就睡觉，早晨5点半左右起，5点半到6点起来。
2: 好的，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广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好的，
2: 好的，
1: 谢谢，非常感谢，
2: 祝你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 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主要是调理这个咳嗽、心衰，就是心衰的那个肺病，就说是啊，
2: 肺心病，
1: 对肺。

0: 然后那个邻居告诉我的，我还介绍来，我就上这来了。主要是调理就是气管，
1: 气管
0: 吃这个八回了。
1: 是八回，
0: 八回算今天来，可是九回了，好多了，好多了。现在在家哈、啊，白天就是偶尔也有这个三回了、两回了，咳两声。但是现在咳嗽不像以前打空腔啊，然后叫咳咔，那可难受。现在不去了，就表面的咔咔咳两声就完事了。现在你这样式的，那基本上还算可以了哈。
1: 应该是可以的，
0: 对。
1: 原来心脏也不太舒服。
0: 我心脏就是那个心肌缺血，那个就是有时候发慌似的。
1: 心慌哈。
0: 嗯，现在吃了几副药调的哈，有点效果了。
2: 因为这个患者来呢，是以那个支气管炎还有那个肺的炎症来的，因为他自己的话说，他咳嗽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就持续治疗，效果也不是太理想，而通过慢性反应呢，心肺功能都不好。心脏多少也有些问题，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一个是提高心肺功能这一块，另一块就是对于这个肺内感染或者个支气管炎这块进行抗炎处理，消炎处理，而是另外一点是止咳，消炎止咳为主，会逐渐减轻，因为这个病程比较长了，所以说现在患者呢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脾强了，中的肌无力就会减轻，再有一个来的时候就是说眼睛一抹糊，就一股火，用着自己话说一股火，
1: 你说这火要说上火着急，这那人对人这么大的伤害哈，眼睛一下就看不清楚了。
2: 对对对，完了是对于他那个眼睛一抹糊这块，我就是要去火，一个清肝明目，
1: 清肝明目，
2: 清肝明目为主，
1: 健脾清肝明目，
2: 清肝明目，对，因为肝肾是同源的，既补肝的同时又补肾了。所以说他这个腰也不疼了。
1: 是这样啊，其实主要是这个中医啊，其实辩证正确效果还是挺好的。
2: 没错是这样的，是
1: 挺好的。那就是说的通过补肝肾，他这个腰现在也缓解了。
2: 也缓解了，对。
1: 谢谢刘老师哈。就是说的刘老师在给你治疗中主要是健脾哈，完然后呢就是那个补肝肾哈，补肝肾现在呢就是整体来说效果挺好的。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4: 哎呀，这四五年了，天天听。
1: 谢谢。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找了一下冯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
6: 就是心脏不太舒服。
1: 心脏不舒服哈。你今年多大呀？从你
6: 27。
1: 这么年轻哈，心脏怎么不舒服？平时
6: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不太舒服，就说不上来，就是有一点点像针扎一点点的感觉。
1: 就是这个位置吗？
6: 对。
1: 那你觉得前两天你跟刘老师说吃了这一种药，你有一些改善，是这样吗？
6: 是的。
1: 你觉得哪方面改善点了呢？
6: 就是心脏不舒服比之前要强多了，减轻了。
2: 他最主要原因，其实他身体没有各方面的问题，他最主要原因就是劳累过度，就是用心过度，造成这种虚症。
1: 虚症
2: 包括睡眠不好啊，包括一些大便溏稀呀，包括一些心前区这种闷痛刺痛的感觉。
1: 他这刺痛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
2: 刺痛的感觉就是他多少有些心血不心气不足，这叫血不足。
1: 心血都
2: 两亏。
1: 他
2: 没有气质性病变。没有气
1: 症，
2: 虚症，对，就是最主要，这次还是最主要补虚为主，就把气血补上来，完了另外一个加些药调整他的睡眠。
1: 就是太劳累了。
2: 太劳累，劳累过度了。按正常说，他这个27这个年龄段，他这额头这都是亮的。你看他现在就是会稍稍就是发暗，
1: 缺少光泽，
2: 对，缺少光泽，对，
1: 就是疲劳造成。
2: 是，我是，所以说我刚才和他说呢，我这借着现在。放假这个期间来调整一下子，把身体调整成居家的这种状态。
1: 那你在这用法上主要是怎么给他调的呢？
2: 最主要还是一个是补气补血，
1: 补气补血
2: 为主，完是另外调整的睡眠。因为睡眠来说，对女孩子来说，睡眠不好耗的是心血。所以说他现在心脏感觉不舒服。
1: 就是补气补血，
2: 补气补血调睡眠，
1: 谢谢老师。睡眠还好了。

0: 牵养心神呢，是吧？所以希望你能越来越好啊！也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0: 啊，这位女士你好，那你身体哪不舒服吗？找刘老师调理主要是？
2: 我这主要是类风湿，吃不去饭。
0: 类风湿啊？
2: 嗯，你看我这样的是这地方肿。
0: 啊，类风湿，您这个多长时间呢？
2: 也有将近两年吧。
0: 将近两年了，但是这手指头啥的关节
2: 没事，我关节没事。
0: 不一样，你看我们接触一些患者是这个关节肿哈，
2: 是，
0: 你是在这手背这地方是吗？
2: 嗯嗯。
0: 那小杨这
2: 四次，
0: 今天是第四次，
2: 今天第五次了，
0: 第五次了哈。那您觉得通过就刘家福老师这四周近一个月的调理，你觉得你改善一些没？
2: 改善了，
0: 改善了哈。
2: 嗯。
0: 经常说你，
2: 我这个原先吧，我这个肿的，我刚来前儿在那刘老师
0: 关节这块是肿的，
2: 我这个吧有点。肿，
0: 那个
2: 现在不肿，这个没事儿
0: 啊。这原来就是又怎么这个肿关节有点肿啊？
2: 就这个部位有点就像有炎症。
0: 现在没有，现在是一点没有。
2: 对，
0: 现在
2: 你要说怎么见好呢？
0: 见好啊。
2: 嗯，
0: 那您刚刚跟刘老师交流说的那个原来大便是就是什么状？现在吃药丸是什么？
2: 现在吧哈，原先便吧不正常。
0: 啊，
2: 现在正常了。
0: 原来是那个是属于你是便秘呢，还是便的次数多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几乎就是便秘。
0: 啊，几乎便秘，
2: 嗯，
0: 啊，现在就是说的基本就跟
2: 正常了，嗯，正常，
0: 那挺好的，就是这一个月时间这个调理，嗯，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
3: 因为这患者来呢是当时是那个右手这个肘关节啊。嗯，右手的肘关节他就当时肿大，嗯，而且特别痛苦，嗯，包括这个左手这个手腕部，嗯，也是疼痛，在家肿，嗯，是消不少的，当时来的时候肿那么高，嗯，
0: 啊，肿那么高，
3: 嗯，对，嗯嗯。完了，再加上那个吃饭吃的不好，而且呢，包括大便干燥，嗯，来的时候反正一体多病，而且他呢正好处在这个更年期这个时间段上，哎，可能调理相对来说可能就要全方位去考虑了，
0: 对，
3: 哎，包括这个类风湿，包括一些更年期一些症状，
0: 嗯，
3: 包括一些消化系统一些症状，哎，就需要整体来调整。
0: 就是对他这个在下方的时候，您是就是综合的调理，
3: 对对对，综合的调理，
0: 不是针对类风湿。对
3: 对对，
0: 嗯，
3: 对对，整个一个身体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说这样，现在目前来看呢，这个肿胀，尤其肘关节这个肿胀，现在基本消了，再加上这个过去大便干燥，现在大便基本正常了，
0: 效果还挺好的，谢谢刘老师哈。你看跟刘老师交流，是这个年龄呢，就是处在一个更年期这个状态，所以说你免疫力也低下，希望你能坚持在我们中间配合刘家福老师，把身体调理好，收获健康，收获一份心情啊。
2: 好，谢谢，
0: 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2: 谢
0: 谢，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0: 77732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我卖房。
0: 您说我记录。
1: 市政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
0: 嗯。
1: 附近学校的中学、小学、市场也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喂。
0: 哎。
2: 是我吗？
0: 是你，你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北山小学那个附近那个？
2: 在那个旧货市场西对面。
0: 嗯。
2: 北山小学东面和泰小区。
0: 啊、
2: 嗯。一楼。
0: 嗯。
2: 面积60平方。
0: 嗯。可以的。
2: 租价吧，优惠。
0: 嗯。
2: 电话。
0: 嗯。
2: 138。
0: 嗯。
2: 4477。
0: 嗯。
2: 3-8-15。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再见。
0: 刘女士呢是北山小学附近啊，和泰小区的房子，聚会市场也不远啊，是一个1楼60平的房子，拎包入住啊，租金优惠，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12度至-27度，敦化，晴，-9度至-27度，安图，晴，-10度至-28度，汪清，晴，-12度至-27度，合龙，晴，-10度至-28度，龙井，晴。-12度至-27度，珲春，晴，-14度至-26度，图门，晴，-12度至-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12度至-27度，敦化，晴，-9度至-27度。

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汪清晴，零上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七度，何龙晴，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八度，龙井晴，零上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晴，零上十四度至零上二十六度，图门晴，零上十二度至零上二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刚刚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李先生呢是有房要出售啊，是北大时钟附近的北苑小区，这是一个4楼58平的房子，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刘女士呢是在北山小学附近啊，有一套房要出租，离这个旧货市场也不远啊，和泰小区1楼60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租金优惠。电话呢是13844778885 1384477888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啊，两套房那个出租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对对对。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0: 没事，任先生是有两套房要对外出租，位置都是在新州雅苑啊，这离州政府很近啊，州政府附近的一套房，一套是一楼六十多平，一套是六楼六十多平啊。有意向的可以直接拨打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售房。
0: 您说我记录。
1: 地址是河南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是92平。
0: 好。
1: 2室1厅。
0: 嗯。
1: 南北通透的。
0: 好。
1: 4、5楼的6楼。
0: 嗯。
1: 已装修好，自己入住。
0: 嗯。
1: 联系电话185。
0: 好。
1: 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是售房，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的电梯楼啊，15楼的6楼，92平，2室1厅，南北通透的，已装修。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物业招保安。
0: 您说我记录
1: 要求60左右的。
0: 嗯，
1: 电话号158
0: 好
1: 4433122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多说两遍啊。
0: 好的，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158-4433-1222 158-4433-1222。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哎，我想出售摩托车，本田125。
0: 稍等啊，
1: 太子牌。
0: 太子牌的。
1: 嗯。本田125。
0: 本田125哈。
1: 嗯，
0: 行。
1: 加个面单。
0: 太子牌摩托车哈。
1: 摩托车。
0: 电话号码留一部。
1: 嗯，156。
0: 嗯。
1: 0433。
0: 嗯。
1: 507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辛苦。
0: 不客气，林先生是有一辆太子牌摩托车出售，本田125啊，电话是156-0433-5071，156-0433-5071。

0: 啊，就是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有个房子在小城市场那个园林新村。
0: 啊。
1: 哦，完了有个楼房70.35。
0: 小营市场园林新几楼多大？
1: 小营市场东，那个东侧园林新村。
0: 园林新村我知道，它是个几楼？
1: 顶楼7楼。
0: 啊，不提楼的7楼呗哈。
1: 对对对。
0: 顶楼多大面积？
1: 70.35。
0: 70.35哈，行。
1: 啊，完了1361。
0: 嗯。
1: 443。
0: 嗯。
1: 9084。
0: 1361443。
1: 9084
0: 哈，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哎，陆先生呢是在小营市场附近的园丁新村有一套房要出售啊，这个是不提楼的7楼顶楼，70.35平，电话是136-1443-9084，136-1443-9084。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先生啊，看高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高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10: 月薪2800。
0: 嗯。
10: 有工作餐。
0: 嗯。
10: 55周岁左右。
0: 好的。
10: 电话是188。
0: 嗯。
10: 433。
0: 嗯。
10: 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0: 好，再见。
0: 哎，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啊，有工作餐，要求年龄是55岁左右，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陆先生呢是在小营市场附近啊，有一套房，园丁新村的，要出售，是一个布梯楼的7楼顶楼啊，70.35平，电话是136-1443-9084，136-1443-9084。李先生呢？是有一辆摩托车，本田125太子牌摩托车啊，出售，电话是156-0433-5071，156-0433-5071。王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58-4433-1222，158-4433-1222。金先生呢是在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有一套房出售，92平啊，2室1厅，南北通透，15楼的6楼，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任先生呢是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套是1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啊，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
11: 我要出租周木台市陕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1: 2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
0: 嗯。
1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靠边儿。新界区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677。
0: 来，哎，不客气。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啊，周木材市场南侧有平房是100多平，2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哎。
12: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嗯，
12: 这个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12: 还有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2: 爱玛电动车300，这个电瓶不行了，得换电瓶了。
0: 嗯，
12: 车没咋骑。还有一个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2: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2: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是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这个是家里锻炼身体用的，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全新的。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买到手需要咱自己换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啊，继续来关注信息啊，新市场有空柜台要出售啊，是四楼 B 区二通道320321，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104333638，1810433363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关注信息，李先生呢售房啊，北大始终附近的北苑小区4楼58平，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刘女士呢是北山小学附近啊，和泰小区，离旧货市场也不远啊，1楼60平，要对外出租，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78885。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全新的啊，现在是200元。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元，爱玛牌电动车是300元。这个到手之后需要换个电瓶，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任先生呢是新州雅苑啊，有2套房对外出租，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啊，离州政府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小区。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要求年龄是50。

0: 接下来您接一下听众的热线，牛先生，牛先生你好。
1: 我问一下，刚才做广告那个出售那什么？那个电脑和那个电动车
0: 啊，您记一下。
1: 那个电话没，我们刚才没记住，麻烦你。
0: 啊，行，我告诉你，247。
1: 247还得加个，我是安图的，得加。
0: 没事，应该周里应该没事吧？你就试一试，不行你再加区号247-0897。
1: 区号加多少呢？
0: 0433，咱们都是0433。
1: 0433，完了加那个，完了加多少？
0: 247-0897。
1: 247-0897。247-0897，
0: 对对对，您先打247-0897，应该没事，不行你在前面再加0433啊。
1: 啊，0433啊，那
0: 0433啊，好嘞，再见。
1: 嗯，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少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26262750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 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在前两代延寿方的基础上，李老师研发成功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三代延寿方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20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呢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说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

心酸，幸福是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
所以说

0: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的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所以说三代延寿方一劳永逸，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关键的，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的三代延寿方，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延寿方里边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独中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延寿方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对三代延寿方的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您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哦，啊，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就是听到你这节目了，

0: 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三代延寿方呢，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三代延寿方的效力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了，它跟常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伴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啊，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啊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3: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就是那个痰都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3: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老伴都吓坏了。
1: 嗯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3: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天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3: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3: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3: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 先说你吃这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

0: 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这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咔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是吧？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你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这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1: 好，您这么一说让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情歌。
1: 回到双城情歌，回到我们的爱情 KTV。 今天的双城情歌中，我们会听到女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对爱情的观点，当然还有她们对自己

如果的事来自张韶涵和范玮琪，一种近乎暧昧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感情的别样观点，让这首歌曾经在 KTV 中大热。而由于范范和张韶涵的成功合作，在之后的时间他们再度联手，并联合小师妹郭静推出了一首《三个人》，把女人之间对友情以及女人之间对爱情的理解给了一个全新的诠释。

0: 千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双城情歌，
1: 这里就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这里是爱情 KTV 之女人心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都是女人之间的对唱，歌颂友情，宣扬女人对爱情的观点及故事。是的，如果爱情让你失意，爱情不能给你足够的力量，那么友情一定能够给你支撑。比如说下面这首许慧欣和潘玮柏带来的《陪你》。

到天亮。原来女人之间的友情也有一种类似的惺惺相惜。回到从前，梅艳芳推出了一张旷世难寻的合唱专辑 With， 她和香港十多位天王天后一次擦出了火花无限，而也只有她能够做到如此的奢侈豪华的阵容。当下天后王菲合唱的《花生骚》更是被两派的歌迷评点不止。

0: 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2026年，延边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2026年，延边百姓热情，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讯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01，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那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提出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最近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应了那一句“秋高气爽”哈。这样的天气呢也是晒秋的好天气哈，各种辣椒，然后这个茄子啊、萝卜都可以给它切成，比如说这个茄子丝儿啊，给它晾一下，萝卜丝儿晾一下，然后辣椒晾一晾哈，那各种丰收的这个作物哈，让人能感受到这个秋季的喜悦，而且自己这个晒秋做出来的这些茄子干啊、萝卜干啊、辣椒面啊，吃起来呢会感觉特别的香哈。那这样的一个适合晒秋的好天气是不是还会持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是基本上持平，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和今天是差不多哈。来了解一下，延吉12-26度，图门13-25度，敦化11-25度，安图11-26度，合龙10-26度，龙井12-27度，翁清11-26度，珲春13-24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2-26度，图门13-25度，敦化11-25度，安图11-26度，合龙10-26度，龙井12-27度，汪清11-26度，珲春13-24度。还是适合晒秋的好时节哈。有这个晒秋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晴好天气哈，把该晒的全都晒好。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已经到了秋季了。那么近日呢，延边州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告。那么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是我们延边州秋季的森林防火期。秋季天干物燥，林区枯草、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不安全用火行为非常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那么延边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延边州应急管理局发出如下通告。防火期间，从严控制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防控责任，做好防火宣传教育，严防森林火灾发生。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相关法律法规，主动支持参与秋季森林防火灭火工作。如果发现森林火情及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应第一时间拨打12119、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风险早消除。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9月14号发布的通告。经各地政府同意，定于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9:18开始防空警报示明，全省各市各县城区统一实施同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每种警报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9:18至9:21，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长3分钟。空袭警报9:24至9:27，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解除警报9:30至9:33，连续鸣响3分钟。关注延吉部分公交线路恢复运行的一个通知。那么延吉市站前街与天池路交汇处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9路、29路、44路、48路始发站发车班次已于14号恢复天池路路段的运行。那供暖期临近，来关注一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注水打压的通知。2026至2027供暖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了全面消除供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于9月15号已经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现将相关事宜宣告如下，请热用户认真阅读，请热用户呢认真的了解哈。首先呢是注水打压时间的安排，那么从9月15号开始，本年度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集团呢将以试水通知单的形式下发至楼栋及单元，请热用户认真阅读具体注意事项。另外呢，请关注供热管家服务群的实时通知。那么用户需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呢要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建议家中留人观察并自检自查室内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及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无渗漏，长期空置房请提前关闭自家入户阀门，等到有人后自行开阀试水。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的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请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24小时的服务热线。那在试水期间呢，还应该做好自检及维护。如果分水器、室内支网及入户阀门等室内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

自家供热设施长时间没有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之后呢，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排出空气就可以了哈，千万不要过度的旋转排气阀门。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热用户，新装修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一定要务必检查设施是否安装完毕，有无漏装或渗漏。相邻房屋暂时无人居住的，建议邻里之间互相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另外呢，请不要私加装循环泵及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确需加装供热设施的可以联系辖区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热用户可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热用户请勿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会导致系统产气掉压，影响供热。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风险提示。那么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不会以注水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等个人详细信息。集团公司取暖费仅可通过原有线上缴费渠道及线下各营业大厅网点办理，没有其他代缴、特殊优惠等缴费渠道，谨防诈骗。那么目前呢，延吉市的相关区域的注水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为了有效保障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请报亭用户在9月30号之前到各辖区营业网点办理，避免因注水无法实现停热操作。那具体的服务热线为大家介绍一下，无论是集中供热、延西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都是2500114 2500114。再来关注一下敦化市正在进行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这个工程正在进行，那现在呢也临近动土期啊，因为我们到10月份基本上就进入动土期了，供暖以后，那么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完工，能不能顺利完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敦化市呢，在8月份启动了城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各施工点位呢，抢抓有利的施工条件，倒排工期压查推进，部分路段已经完工，剩余点位正在加紧进行管网敷设作业，整体工程呢预计9月底全部完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施工，西安路、汉章大街、长安路雨污分流管网敷设及道路配套设施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沿线的排水基础设施实现了提档升级，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白路等地的施工持续推进，施工人员正在全力推进排水管网的敷设、沟槽开挖处理等工序。本次改造实行雨污分流模式，对城区老旧的排水管网进行更新，同步整治溢涝点位。改造完成之后呢，雨水将经由新建设的管网直排河道，污水则通过专用的管线归集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置。期间，施工单位严守安全生产防线，从严把控工程质量。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持续强化项目现场督导，紧盯各路段建设时间节点，统筹抓实施工安全管控和工程质量监管，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短板，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好，刚刚呢是带您了解了正在进行的敦化市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一个工程进展情况。再来了解一下敦化市珲春市文化馆公益免费艺术培训班开班报名的一个消息哈。为了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普及艺术文化教育，夯实基层文艺建设根基，珲春市文化馆将面向社会开设免费公益艺术培训班，从现在开始报就可以开始报名了。那这次的培训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全程免费授课，学员仅需自行准备。

乐器、练功服等学习用品。课程设置丰富多元，贴合群众需求，涵盖舞蹈、声乐、民族器乐三大门类，兼顾基础教学与才艺提升，适配不同基础的文艺爱好者。其中舞蹈类开设舞蹈基础班、舞蹈表演班、健身操班，声乐类开设朝鲜族声乐班、汉族声乐班，贴合本地多元文化特色。民族器乐类聚焦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开设洞箫班、长鼓班、伽椰琴基础班、伽椰琴表演班，助力传统民族器乐艺术普及与传承。本次公益培训班呢，将于国庆假期结束后正式开课，培训周期持续到12月末。那么除了公益培训外，珲春市文化馆同步启动馆办演出团队招募工作，入选团队将正式纳入馆办演出团队资源库，可优先参与各类公益演出、节庆文艺演展演、文化赛事等活动，获得专业展示、交流提升的平台，并可享受馆内专业排练场地、文艺艺术指导等配套支持，助力本土文艺团体发展壮大。那这是珲春市文化馆公益免费艺术培训班开始报名的一个消息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到珲春市文化馆进行报名，参加这个器乐演奏的学习呀，或者是声乐舞蹈啊，都是可以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是17号，明天延边龙鼎呢会和这个广州豹在我们延边队的主场啊进行一场比赛，进行这个中超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专门推出了主场的特价票，延边龙鼎专门推出了主场的特价票。想要购票的朋友呢，可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这个特价的区域呢是七区，特惠票价呢每张只要15元。那这个票呢是在昨天下午的3点开售的，限量500张售完为止。想要去坐镇延边队主场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特价区是7区，特惠票价为每张15元。天气不错哈，可以去现场支持一下我们的延边龙鼎和西安队。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那尤其是国庆假期哈，那么我们不少朋友可能想计划着和家人一起去看一场电影。那么2026档的国庆档有哪些影片定档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号上映。那么据灯塔专业版的消息，已经有7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国庆档，分别为《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是动画片，还有《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那这几部定档的影片，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对哪一部比较感兴趣，你会去影院支持哪一部影片呢？那再说一下这个国庆出游的消息，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和往年一样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那么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呢今天可以购买。在国庆假期要出游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购票哈，因为假期期间这个票还是比较火爆的哈，千万不要因为没有购票成功然后打乱了自己的行程。好，那说了这个和假期有关的一些休闲娱乐的项目和购票的安排，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说一下西行的
骗术，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现在呢，骗子们开始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通过声音的方式，搜集声纹的方式，使用 AI

0: 合成接电话人的声音，然后再用伪装的声音给这个接电话人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就教大家了一个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没有接到，就是这个电话明明是一个陌生电话，然后他接通之后呢，那边就一直不出声，不出声的话肯定我们肯定就会问，喂，哪位啊，有什么事儿啊，对吧？那么民警就提示了，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哈、他提示，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的话，那么我们接电话的人呢也先不要主动说话，要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我们这边就要及时挂断了。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那么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呢，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几秒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那么骗子还可以利用这个呢来进行一个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充值，这是 AI 骗术的另外一种哈。再有一种呢，就是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来实施诈骗。声音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视频也是骗子进行这个 AI 犯罪的一个抓手了哈。那另外呢，这里呢还有一个骗术呢，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就是网恋交友了。骗子呢会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后呢，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借口来进行诈骗。那对此呢，北京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给大家了一个5步操作守住隐私和钱袋子的防骗术哈。那么遇到 AI 诈骗圈套的时候，有5步防骗法则。首先呢，要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请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呢，要一律的拒绝。不点开，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后呢，要主动的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来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轻易转钱哈。好，北京时间16:24，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

0: 性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262-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七十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好，这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珲春市环亚 A 区、环亚 C 地区相关区域的这个停水的通知啊。 那么这个停水的时间呢是9月18号到10月8号。那么停水的原因呢是二次加压泵站改造。停水区域呢是环亚 A 区、环亚 C、D 区、水岸春城、东方绿洲三期、学院小区、幸福会、中华村等泵站区域。因为小区二次加压泵站升级改造，届时呢刚刚说到的这些区域将停止供水，请相关用水户提前做好准备，维修完毕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如提前或延期恢复供水不再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果需要咨询的话呢，那么可以致电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751-3567 751-3567，或者是751-4744 751-4744。那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那9月18号的早8点到晚8点是环亚 A 区停水，那么20号的早8点到晚8点呢是环亚 C、D 区换热站、体育场、六中、林园社区停水，那么22号的早8点到下午的5点是水岸春城农店二栋、水岸春城物业办公室停水，9月24号的8点早8点到晚8点是东方绿洲三期停水，28号的早8点到晚9点是学院小区停水，30号的早8点到晚5点中华盛世 B 组、幸福会、幸福会一栋、宏图公司、金夏住宅楼、月丰生态园、复合院、滨河院小区、吉星木业公司屠宰场、珲春红发禽类屠宰场、幸福会20栋，就是金色摇篮幼儿园，还有珲春市牛羊定点屠宰场、德龙冷库、珲春市金星食品水产有限公司停水。那么10月8号的早8点到下午的5点中华泵站是要进行一个升级改造，所以呢锦绣家园、中华新村六小住宅楼就是548549较为五栋六栋，春城乡经纬综合楼、东江酒店、祥安公寓、土地局住宅、计生委住宅、蓝天下、六小、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土地局办公楼那么兰德大厦、蓝天下换热站是受这个影响会停水的哈。那么如果因为天气或施工环境的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施工，上述区域将正常供水，施工时间顺延，望相关用户周知。这是咱们珲春在9月18号到10月8号期间相关的区域因为这个二次加压泵站改造停水的消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图门的停水的消息哈。最近几天我们持续在给大家介绍图门的相关的停水的安排，那么明天是18号，明天的停水区域呢是停水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5点，停水的区域是工商银行住宅楼、动检、科委住宅、广电局、火炕楼、人保财险、中央小区、铁通公司、部队星宇楼、五环馆和许黑鸭，这是明天。后天那么是早8点到晚5点，早8点到下午的5点原铁路供水区域停水哈。以上呢是介绍了图门和珲春近期的一个停水的计划。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什么时候退休人员涨工资，这个呢我们也在持续关注，但是社保局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政策文件哈。如果有政策的话会第一时间的来发布，那么也会在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来进行相应的调整的哈。现在目前是还没有接到文件，这位网友说能不能预测一下，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哈，我们的预测也不生效啊，我们是无效预测哈，所以还是要等文件，以文件来为标准来确定具体是不是有这个工资上涨的一个安排哈。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

0: 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有网友咨询取暖费是多少钱，这位网友您是哪个县市的，您是哪个县市的，补充说明一下，具体说一下，因为我们各县市的取暖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网友这位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问一下，那个燕集去按图底道有一个桥叫老豆沟桥，能不能走现在？
2: 哦，哎呦，这个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不太清楚呢。我们了解之后然后再给您反馈吧，好吧？
3: 行，那么等电话吧，是吧？
2: 对，您等我电话吧啊。然后您听一下节目，好吧？听一下我们下面的节目啊。好嘞，嗯，好的，嗯。好，那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去老头沟的这个桥现在能不能走了？我前段时间好像听说这个桥是已经正常了，我们来确认一下，有没有知道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个桥到底现在能不能走了哈？我这边呢也和相关部门来确认和联系一下。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好，那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了解到目前呢，就是去安图呢还是得走高速哈，然后从石门镇走，现在呢还是得走高速啊。这个老头沟的这个桥目前还是不通车的哈。我们的网友朋友是有没有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的？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去安图的话还是得从高速绕。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这里呢还有网友是咨询这个五虎岭隧道封闭的消息哈。这个五虎岭隧道呢是从9月15号开始要封闭三个月的时间的，那么一直封闭到12月15号。在封闭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哈。这是回答了我们。

0: 抖音网友的提问。哎，一共欠了，有听众就抖音网友说想了解一下自来水费一共欠了多少钱，这个和水务集团直接联系就可以了，和水务集团直接联系，因为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提问呢，我们会告诉您解决的办法哈，没有职能部门能按照您的这个抖音留言联系到您，这位网友您直接和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公司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朱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三道煤矿，我们退休了，完了这个职工退休，完了去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独生子女钱，就是我们去要去，完了说的这个就是煤矿解体的这钱不给。
0: 您到底是退休了还是什么情况？
1: 退休了，我们已经岁数都够了，我已经六十，我61了，我丈夫62了。完了这个就说解体了就不给这个钱，去年问了就说这个钱没地方要，没有单位给。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就是买断工龄之后退休了是吗？
1: 对
0: 啊。然后你们是双方都是买断工龄的人员吗？
1: 对，就是下岗的。
0: 你们双方都下岗了？
1: 我不是，我丈夫是，我是个体交的。
0: 啊，就是你们双方都是没有单位是吧？然后达到退休年。
1: 我丈夫有单位，我丈夫是三道煤矿的，他是有单位，我是没有，我是自己交的钱退休了。
0: 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总问你们俩谁有单位谁没单位呢？如果说是有单位的人员的话，那么是单位负责这部分钱，双方一个有单位一个没单位的话，那由有单位的人来负责。如果您说您的丈夫是买断了之后，然后现在是退休了的话，那就说明你们双方都没有单位。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按照政策是应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街道去申请独生子女费的，就是一方满60周岁的时候。如果说您丈夫是在三道煤矿是破产了是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们去申请。然后你说社区让开证明是吗？社区证明的话只要写一个承诺书就可以了。现在
1: 那个要社区写承诺书，是我们写社区吧？
0: 你们在社区自己写一个承诺书，就是你到街道去吧，你到街道去办理，你去街道办理，然后找这个计生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说你这个没有独生子女证，然后他就会让你手。
1: 我有证，我也有光荣证，我也有独生子女证，我也有光荣证，我也有
0: 啊，
1: 都有。
0: 那正常申请，然后就不给你享受待遇吗？
1: 对。
0: 工作人员给出什么答复？
1: 他说的是那个煤矿是这个煤矿不是黄了吗？黄了就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个钱，煤矿黄了，老板不给出这个钱了，老板黄了，这个钱也不给出了，就是。
0: 朱女士，如果工作人员像您这么回答的话呢，说明两个情况，就是一个可能是比如说您丈夫哪年退休的？
1: 二三年退休。
0: 三道煤矿什么时候破产倒闭的？
1: 一五年吧。
0: 那如果工作人员这么回答的话，那说明他对政策是不了解的。你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
1: 我是这个街道，归哪个街道？咱们二姐。
2: 户籍所在地是三道湾政府。
1: 户籍所在地是三道湾政府。现在我们是住在丹吉社区。
0: 你户籍是在三道湾镇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是农业户口、城镇户口？
1: 我是城镇户口。
0: 你们俩都是城镇户口吗？
3: 你是农转非。
1: 对。
0: 你们都是城镇户口是吧？哈。
1: 对。
0: 好的。这我们帮您向这个三道湾镇政府来反映一下，看他给出什么答复啊，保持电话畅通。好嘞，好，再见。
1: 那你现在给我回复吗？
0: 我现在给您回复不了，下了班。

0: 那之后明天我下了节目之后，人家也基本上下班了，我等明天的时候和三道湾镇政府来联系一下，然后呢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核实详细的情况，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别那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电话始终没有人接，那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啊。那行，那好嘞，好，再见。
1: 谢谢，辛苦了。
0: 不客气，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0: 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的指导。首先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哈。那首先呢是橘子街与海兰路交汇处，是由于这个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抢修施工，从15号开始一直到25号呢都要进行一个部分的封闭哈，就是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管制措施是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再有呢，就是为了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那么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从12号开始了，一直到22号呢也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就是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全路段封闭，请附近小区的居民、来往办事人员等广大交通参与者绕行。五虎岭隧道9月15号开始三个月内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为302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所以是封闭。那么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2月15号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总计2公里。那绕行路线呢，可以从长安川镇出口经省道504省道三龙线至浑乌高速延吉西站，或者是浑乌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驶入，区间往返绕行。那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的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来行驶。再来了解一下延吉市沿途公路马小线道路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马小线呢是东来寺以北到延吉图门的交界处，这个是X169 路段涵洞及路面维修施工，所以呢会在到27号为止对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马小线东来寺以北至延吉图门交界处的这个路段呢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那绕行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可以通过浑阿公路或者是浑乌高速图门方向进行绕行。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到橘子街这个路段，因为雨污分流呢会进行一个管制到10月30号为止。

那个管制那么管制的措施是长白山西路白河胡同至橘子街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么辅路呢是双车道正常通行的哈。那也提醒

井至金谷龙井至龙岩开山至延吉，从9月8号起就开始停运了，一直停到9月25号。龙井至重城呢，12号开始停运，16号就已经解除这个停运了，已经正常通行了。那么就是刚刚说的那四条线路是要停运到25号的。那具体的恢复时间呢，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的乘客呢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这个出行方案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不参与热线此时此刻呢就不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开通了哈，因为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也只剩下几十秒的时间哈。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把问题交给我们之后呢要保持电话的畅通，那我们的这个问题会转交给相关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呢会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与您取得联系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可能出现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反映了之后，职能部门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联系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就无法接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有听友问我们是下午几点到几点播哈，基本上是16点整到16点53分左右的时间哈。好，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

0: 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讲述珲春市杨抛满族乡东阿拉村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故事。
9: 亳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泉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8: 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2期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延吉12到26度，图门13到25度，敦化11到25度，安图11到26度，合隆10到26度，龙井12到27度，汪清11到26度，

0: 珲春13到2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布珲春段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个曾经被当地人叫做琼阿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迎来了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落地。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首次净回流。昔日穷阿拉如何变身幸福阿拉？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密码》。清晨，图们江畔层峦叠嶂，这座藏于东北虎豹公园国家公园腹地的边境村落在鸟鸣声中醒来。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目前有197户人家，距中俄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汉、朝、满等多民族在这里聚会相融，辛勤劳作。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因产业单一、设施陈旧，被当地人称作穷阿拉。记者首先来到了东阿拉村民江喜老人的家中。整洁宽阔的大院，豪华装修，豪华的房舍超出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江喜表示，家里面基本上和楼房的装饰是一样的，卫生间、地暖都有。70多岁来到东阿拉34年了，亲眼见证了东阿拉改革开放以后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现在不但是东阿拉改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各方面优惠条件全都改变提高了。变化始于一场精准发力的民生提质行动，遵循不搞，全村实现24小时稳定供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入满族剪纸元素的特色围墙，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灰头土脸到灰顶白墙，改变的不仅是颜值，更是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总投资5000万元的高密度循环水鱼业养殖项目正加紧施工。这是东阿拉村依托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及区位条件优势招商引资而来。未来这里将成为三文鱼养殖繁育基地。另外，寿光智慧蔬菜大棚可开展反季节高效种植，同步打造观光研学点，并依托珲春区位优势对俄罗斯进行蔬菜出口，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土地与饲草资源优势、红木生猪养殖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共同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为一体的多元产业链。产业聚人气，文化留乡愁。今年五一正式营业的满运别院是东阿拉村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游客可以穿上民族服饰打卡拍照，体验一把非遗省级非遗满族剪纸，再品尝一顿地道的萨其火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校底合作，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满族民俗小院，实现了农房变客房、非遗变体验、乡村变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村民的旅游饭越吃越香。一组数据见证蝶变，去年东阿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4600元，村集体收入历史性突破110万元，常住人口回流100余人，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现生机。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这个边境小村用实干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珲春羊泡满族乡党委书记崔之鹤

0: 崔志贺表示，在未来我们将以东阿拉村为基础，在把三文鱼养殖和蔬菜大棚种植做强做大的基础上形成辐射，辐射全乡七个村，让其他村的产业项目也能够以东阿拉村这种成功的样板为示范，做大做强。如今这座边境村落正以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赵西强、金鑫报道。
1: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司令员赵树奇等领导出席活动。欢送会现场庄重热烈，顶水舞、军迷雨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军民同心、戍边报国的家国情怀。仪式上，领导为新兵佩戴金达莱纪念章，承载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赵树起寄予新兵牢记家乡期盼和组织嘱托，发扬延边儿女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优良作风，苦练军事本领，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们身披绶带，精神昂扬，纷纷表示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淬炼成钢，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发，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两栋生产厂房、一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表示，主要建设两栋厂房用来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土方和基础施工，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投资预计完成4000万。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作为吉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装产业集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菱锦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印刷体验教室等9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

0: 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于欢欢说，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验基地，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阵地和场所。为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地让孩子们接受，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也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是培养孩子们从小说规范话、写规范字、传中华魂。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近日在辽源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我州选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加37个竞赛大项。经过激烈角逐，我州代表团获得131金、61银、66铜，共258枚奖牌，团体总分2731.5分，金牌数。总成绩团体总分均排全省11个参赛地市州代表团第3名，获得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创造我州参加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0: 近日，由州委网信办、州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延边州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落幕。竞赛科学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选择、综合情景分析、专业实操、考3大题型，覆盖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风险研判处置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研判思维和实战攻坚能力。全州300余名网络安全一线从业人员经过初赛、决赛2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汪清县人民法院的李栋获得个人奖第1名，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9月12号至16号，为期5天的延边州金达莱银铃铜星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联谊交流。本次赛事由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老龄办提供支持。共分 A 组55家、 B 组60家、 C 组65家、 D 组70家4个组别，采用9人制。绿茵场上，老将们传期配合，攻防有序，精准长传和果断射门，引来场边阵阵喝彩。九月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赛事以金达莱银铃铜星杯为名，旨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赋能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搭建跨区域文体交流平台，让各族中老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增进了解，深化情谊，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最终龙井一松亭队、延边卡尔美队分别获得55家、60家组别冠军，延边元老队包揽65家、70家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0: 9月18号18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 秋冬季节是

0: 是流感高发时段。2026至2027流行季，我州计划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1: 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泉州其他供热公司也陆续发布注水打压通知。
0: 9月18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9月16号，俱乐部推出500张特价票，票价为每张15元。市民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今日可以购买。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

0: 凭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半月谈报道，有的干部到基层调研，走前备好了话术脚本，交流当中恪守标准口径，比如问补贴发放的进度，答正在有序推进；问村组道路修缮，说已经纳入规划；碰到久拖未决的遗留问题，便用统筹研究逐步化解打个圆场，讲话中的每一句都合规合矩，听起来滴水不漏。但群众却摇头说，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为了不让顾客久等，提前把菜做好，得到的却不是那个味儿，鲜活的现炒的与提前做好的冷冻的孰优孰劣，味蕾不会撒谎。同样，提前准备好讲话，以不变应万变，看似面面俱到，却让群众困惑乃至反感。他们要的是带着泥土味的调查研究，盼的是实实在在的来解决问题。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事，群众反映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倘若因为担心回答群众问题出现纰漏，害怕出现言语不当引发矛盾，因而提前预制讲话，不看实情，照本宣科，群众的反馈必然也是不是那个味儿。走进地头，露水打湿裤腿，鞋底沾满泥土，深入车间，机器的轰鸣响在耳畔，工人的汗水映入眼帘，揭开锅盖，水蒸气和着馒头的香味扑面而来，坐在一条板凳上，大伙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样的调研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才对群众的口味。明星恋情一公布，后面必缀着官宣二字，网红带货一发文，开头就是正式官宣，品牌代言一落地，通稿全面标题是重磅官宣。近日半月谈刊文痛斥官宣一词被滥用，指出官宣乱象是对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秩序形成了实质性干扰，本应承载权威和严肃内容的用语被泛化为娱乐营销的流量工具，甚至带动一些精心策划的伪事件不断挤压民生关切的空间，人们不禁要问公共注意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官宣代表的是权威信息正式发布，公共告知，它的严肃性建立在真实性和公共性之上，公众们看到的官宣默认这就是经过核实值得信赖的信息。可是现在明星发一个分手声明也叫官宣，网红晒个日常叫官宣，连卖一个面膜都要冠上官宣二字。当词语的严肃性被消解，权威感被稀释，公众看到的官宣两字的第一反应从这是大事变成又来营销了。我常说公共注意力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清洁空气、干净水源一样，需要被珍惜和保护。别拿官宣当幌子，不是小题大做，是在守护公共讨论的基本秩序。当严肃词汇回归严肃的位置，当公共空间回归公共议题，每个人才能在一个更清醒、更理性的信息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判断和选择。 躲过甲醛白。

白菜又遇上了染色莴笋，这句网友的调侃听起来却满是苦涩。近日，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六家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给莴笋美容。榆中县农业农村局的人士表示，当地农户不存在给莴笋染色的行为，是外地的经销商在加工分拣清洗过程当中超范围使用。这句话不假，但是细想一层，如果产地监管真正做到位了，外地经销商哪来的操作空间呢？把责任推给外地经销商，看似保了本地农户的清白，实则也暴露出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监管的缝隙。收购、仓储、加工这些环节到底谁在看谁在管？社交媒体时代，一颗染色的莴笋被博主拍成了视频，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全国。甲醛蘸白菜保鲜事件也源于短视频博主的曝光。这种全民监督的力量是好事，但是也折射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消费者不得不靠自学辨别甲醛白菜和染色莴笋，当每个人都快被逼成了鉴毒师，说明我们的日常信任已经岌岌可危。从甲醛白菜到染色莴笋，我们缺的不是法规，不是检测手段，而是一根真正绷紧的弦。这根弦在每一个经销商的利益算计里，在每一次监管的日常巡查中，在每一双把关的眼睛里，别等下一次热搜才想起把它绷紧。今年七月，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之际，某平台博主安澜在主页置顶了一张100万元的银行转账截图，配文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也收获了上千点赞，粉丝涨到了3.1万。然而经过网友核查，这张截图是 P 图伪造，真实转账金额只有1元钱。1元到100万，100万倍的放大，放大的不是善心，是一张精心伪造的流量面具。这不是简单的虚荣心在作祟，在灾区群众还在等待救援，灾后重建还在艰难推进的时候，有人坐在家里用 P 图软件把1块钱改成了100万，配上一句体面的文案，就能收获大善人的人设和实实在在的粉丝增长。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孤立，此前抖音博主秋叶白先后在福建莆田还有湖北黄冈两地救灾当中 P 图伪造10万元捐款凭证，视频获得数千点赞和上千条致谢留言，还假装谦虚的回复微博小利不值一提。更离谱的是，还有人用 AI 生成了30万元虚假捐款凭证，被报警处置。从 P 图到 AI 技术在升级，套路却一样，用极低的造假成本换取巨大的流量回报，善良成了最廉价的道具。我常说，公益从来不是比谁捐得多谁的截图好看，而是比谁的心是真的。1元钱的真诚比100万元的 P 图更有分量，这个道理不该等到法律的铁锤落下才明白。有家长反映，在福建省立医院给孩子开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专注达，被要求在户口页加盖特殊印章。福建省卫健委回应，医院出示的相关规定不适用于儿童开专注达的情况，而且不是现行的规定，此前存在工作人员没有沟通清楚，将和医疗机构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在户口本上盖章取药并非福建的孤例，去年12月，山西一家医院多动症患者取药时被要求在户口页加盖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的印章。患儿的母亲担忧孩子将来入学时还有就业时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对此表示了反对。当时医院也说，这样的做法是属于延续多年的惯例，现在也已经被整改问责，取消了盖章。不只是专注达这类药，其他一类精神类的药品取药时也有患者反映遇到类似的要求，不止省级医院，一些基层医疗机构也在沿用过时的做法，并且不同医院的印章字样也不统一，有的写专用病历已办，有的写精神药品取药，
措辞虽然有差异，但是却都是在患者法定证件上留下与特殊疾病或特殊药品相关的永久性标记。给户口本盖上疾病的印章，哪怕仅是小部分医疗机构还在沿用相关做法，给患者带来的却是难以甩掉的标签以及诸多的不便和歧视。这类旧规到了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采用更科学和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管理，既避免了麻醉、精神类等特殊药品被滥用，又避免贴标签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这也是现代医疗服务应有的能力和温度。近日，24岁的百万粉丝博主干饭盈盈骤然离世，一则年轻生命陨落的消息让无数网友不胜唏嘘。一场由长期暴饮暴食催吐引发的低钾血症，最终诱发了心脏骤停，将鲜活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这个盛夏，也撕开了流量时代吃播行业隐蔽又残酷的乱象底色。长期暴饮暴食打破了身体平衡，反复催吐引发钾元素持续流失，反复住院，反复带病复工，每一次看似敬业的流量付出，都是在为生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当身体预警被流量的热度掩盖，当生理的极限被粉丝的数据裹挟，悲剧的发生早已经成为了必然。为了留住粉丝，承接商单，维持人设，无数吃播博主被迫卷入了恶性竞争，比拼食量，挑战极限，突破底线，用身体的超负荷运转换取流量变现。部分博主深知暴食催吐很伤身，却因为行业内卷身不由己，不少新人博主跟风效仿，误以为年轻可以抵御病痛，用青春赌前程，用健康换热度。干饭盈盈最后的那句“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留给全网最深刻的忠告，也是叩问行业发展的沉重警钟。个体的觉醒和忏悔终究是有限的，行业的整治、平台的监管、大众的觉醒，才是杜绝同类悲剧的根本良方。只有斩断流量和病态内卷的捆绑，肃清行业不良风气，才能让内容创作回归正向轨道，让每一份热爱都不负韶华，不负生命。一天工作12小时，手指被针扎穿了还要继续干，不实习不发毕业证。近日，央视曝光职校实习的灰色产业链，学校中介，工厂分立，学生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职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升学和技能等级认证等政策也不断向职校生倾斜的当下，这样的乱象尤其刺眼。这不是孤立，一些职业学校的所谓顶岗实习早已经脱离了教学的本质，学生被集中送进流水线，专业不对口，学不到技能，只是反复的简单劳动。学校像包工头，中介赚差价，企业补用工的缺口，三方默契，闭环牟利，学生稍有抵触便被影响毕业给压住了。表面合规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这样沦为了校企交易，三方各得其所，代价却由学生和职业教育承担。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需要校方认真设计，投入相应精力和经费，而不是统一卖人头。教育人社等部门要协同穿透监管，对输送学生牟利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能各管一段。更要紧的是，整治不能停留在曝光整改，还要倒逼学校面向产业需求办学，提高专业和岗位的匹配度。学生们不是商品，实习也不是交易，斩断利益链条，堵住制度漏洞，才能守住职业教育的底线，不让任何一个学生的未来沦为利益博弈的筹码。同一个寝室的同学在高考当中全省排名2600，而我排名260，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校长徐阳生透露，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和高考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个寝室而提出退学。徐阳生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来较劲。
从故事里这名学生的话语中，不难感受到一种简单

而残酷的评判逻辑，单纯以高考成绩人为划定同学间的层级。在这种逻辑下，室友和自己排名相差甚多，便意味着安排的不合适。这种逻辑看似傲慢，其实相当脆弱，而且有着不少明显的漏洞。学习能力并不能单纯以高考成绩定胜负，临场发挥、备考方向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表现。即便只看高考分数，那也要看到高分段的竞争往往尤为激烈，有时几分之差就可能相距几百甚至上千名，并不会像这名同学认为的那般实力悬殊。而如果只将人生的重心定格于成绩这一个支点，心理平衡也很容易被打破。一旦自己不适应大学节奏，成绩表现得不及预期，又难以在社团活动、兴趣爱好中找到成就感，便很可能陷入自我价值的焦虑。我常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绝非一次高考就能定输赢，更不能用单一的排名划定圈层、限定格局。成绩排名可以记录过往的努力，却无法定义未来的可能。南方都市报报道，入行六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正在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他的声音被 AI 克隆，同时也抢走了自己的订单，自己的真人配音被平台算法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直接导致他的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他的收入也随之跳水。以往每个月多的时候能赚一两万，现在平均月入不到5000元。为此，小鱼不得不一次次的自证，我是真人在配音。这样的职业困境并非个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AI 克隆声音的门槛不断降低，自然人声权益的保护正成为颇受关注的数字治理领域的新命题。近年来，涉及 AI 克隆声音的纠纷案屡次登上热搜，先后有多位配音从业者发声维权，反对部分个人或机构没有经过授权就把他们的声音拿去训练 AI 或者是合成变现。此外，还有配音演员公开吐槽自己的声音经过 AI 克隆以后被广泛使用，以至于不少听众以为他的声音本来就是 AI 合成的。我常说，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侵害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科技进步和人格尊严保护应当也必须同向同行。如果相关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我们担心啊，今天或许是一位配音从业者不得不出来自证，未来劳动者的成果可能有更多的信息被数据化，到时候又如何来证明这是我的，我不同意授权，我不是 AI 呢？一女子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在小区电梯内遭到邻居猥亵殴打，最终证实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受害者叙事。被导师压榨延期毕业的控诉帖，看似学生维权，背后却是代写机构的引流营销。博主为了制造冲突剧情博流量，凭空捏造商户要跳楼的谣言。如今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上述的一些所谓的舆情越来越像是一部部网络短剧，塑造弱者人设，截取碎片化的聊天内容，省略不利于己方的细节，设置矛盾冲突，制造非黑即白的对立。不少爆料的小作文情节跌宕起伏，反转扣人心弦，可是等到官方核查通报才发现，事实早已经被裁剪加工，甚至 AI 润色改写。公共舆论场的容量本就有限，它应当留给那些关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公共进步的严肃议题，而不是被精心编排的剧本反复抢占。人们面对扑面而来的煽情控诉，不妨先问一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面对碎片化的信息，不妨多追问几句，是否只有一方视角，有没有佐证证据，克制一键转发的冲动，拒绝没有经过验证的情绪输出。让舆论场少一些短剧的喧嚣，多一些对真相的耐心和敬畏，这不仅是对公共理性和法治精神的守护，也是对个人媒介素养和理性能力的呼唤。真相或许来得慢一些，但是它值得等待。近日有一张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只给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到云南嘉化食品有限公司核实情况，经查，网传截图所述内容和事实不符，该企业并没有招聘相关学生，已依法报警处理。那么审视这一事件走红的逻辑，爆料者的内容精准集中了三大流量爆点。第一，击中食品安全的焦虑，前段时间的泡药杨梅、甲醛白菜等备受关注，如今又出来一个口水鲜花饼，许多人自然一哄而上的去关注。第二，卷入劳动者权益争议，爆料内容有一天工作12小时只给50块钱的描述，这样的掠夺感很容易引爆舆论。第三就是大品牌光环，嘉华是云南本地的烘焙龙头企业，在云南极具辨识度，说这般企业出事了，自然会引发很多人的围观。如今谣言虽然已经被澄清，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无限扩大。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许多人依然是怀疑的态度，先不买这家，昨天还在吃，后面不会买了等言论此起彼伏。我常说鲜花饼的谣言止于智者，更要止于法治，对各相关方面来说便不能止于辟谣，更要依法依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追责造谣者以及相应的平台，以你敢造谣我就敢处罚的决心查清类似事件，如此才能形成必要的震慑力，从而营造更加优良的市场环境。在四川成都的一些街道，公交站牌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为老年人识读带来了不少困扰。如今站牌上装了可以上下滑动的放大镜，老年乘客连连称赞，这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今年初，成都的部分社区启动了15分钟老年友好街区建设，一项项适老化设施让社区更温馨。一副放大镜，一个拐杖的挂点，这些小改造的成本都不算高，但是却深得人心，说明老年友好做到了点子上。近年来各地陆续推进适老化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工程，其中提升老年人生活和出行的便捷性、安全性是一个重点。在各地实践中，有的引入智能设备在无障碍上下功夫，有的开展社区互助，让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等类型的老人得到照顾，还有的和社会力量合作，为老年人享受互联网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老年友好社会是由一个个老年友好社区、村组组成的，建设好这些最小单元，需要进一步摸清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和痛点，从细处着眼，在实处着手。期待更多地方在实施相关工程项目时，更好地从银发视角解决银发痛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

0: 十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条条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

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之远，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

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歌词中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士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 虚实结合。

0: 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萨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

0: 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 分析。

0: 适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8: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9: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

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0: 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唠不完的家常。
6: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5: 与您温暖同行。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节目。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啊，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在20分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是半个小时的直播，会留出10分钟给大家答疑解惑。 所以说呢，时间缩短了之后呢，咱们答疑解惑的时间就更少了。如果说想和阮老师咨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在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咱们就要开始进入答疑解惑的环节。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在重新改版之后，那么咱们的健康有约节目在周日也要开通直播，周日呢也是7点开始，半个小时的节目，依然是前20分钟健康知识讲解，后10分钟这样的一个健康解答。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平时有健康问题，可以在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和我们相约到这儿。好了，接下来时间迎进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1: 阮老师好哈，那么又和阮老师在周四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健康。那么上周呢，咱们也是说到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呼吸啊、咽炎。对，那么其实呢，这个季节啊，我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啊，就是我觉得胃肠特别不舒服，也不知道说是这个换季了、凉了，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最近总是感觉胃胀，然后呢还打嗝，说胃还疼，所以想问一下阮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7: 这个打嗝的人呢真的特别的不多。
1: 对，
7: 尤其是呢在这个秋天啊，这个到了深秋季节，说这个受凉，特别是脾胃这一块受寒之后，就不停的打嗝。有一部分呢它是神经性的额逆，或者是说有些可能跟这个神经因素有关，就是长期的这种焦虑、抑郁都可能会形成打嗝。那其次啊，就是这个打嗝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胆汁泛流啊，像慢性的胆汁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说这个胆汁老跑到胃内，啊，老跑到我们的这个嗓子啊、这个食道啊这个地儿呢，还容易打嗝，啊，这是比较常见的。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啊，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脏器血啊对慢性胃炎的认识啊，以及呢如何的进行去调理。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就是有些听众也提到一个这个说，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是30分钟啊，前20分钟呢我们讲完了，有的可能会后边呢想进来两个热线，等到半天，等到最后进不来了，觉得这个挺遗憾的，说没时间。我们可以呢就是在稍微的压缩一下，就是在15分钟以后啊，16、17分钟吧，15、16分钟吧，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积极的打电话啊，咨询呢相关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说这个确实呢想聊一聊自己的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通过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提醒其他的，就是跟他有类似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呢一起啊来收听来记录。因为在给他解释的话呢，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健康的指导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后半段的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说到这个慢性胃炎，简单说呀，就是这个胃黏膜长期的反复的发炎啊，不是说你吃一次吃坏肚子了，那我们这个叫急性胃炎。但是呢咱们主要是讲到的是慢性的毛病，就是慢慢形成的这种毛病叫慢性胃炎。我们这个胃啊，它是有一层非常薄的这个保护黏膜的啊，这个黏膜的话呢，它来保护着我们，不管是这个像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吃一些东西对这个胃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黏膜呢就像一个什么呢，保护层，哎，让我们这个胃黏膜呢保护了我们的胃壁胃体。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有慢性胃炎，然后这个保护膜它就受损了啊，有充血、水肿、糜烂，哎，我们叫糜烂性胃炎啊。刚开始呢可能一个浅层的叫浅表性胃炎 啊，再深一点的话呢，可能到萎缩性胃炎，啊，再严重的话呢，可能有些肠化生、增生、不典型的增生、癌前病变，啊，这些可能都是一步一步。

发展，就是它反复受损，反复受损，最终呢就会产生这个严重的慢性的这个胃炎。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说我们当得了这个慢性胃炎，它一般的呀，主要是跟我们的饮食，像吃一些经常爱吃辛辣的，三餐呢有暴饮不食、暴食不规律，饮酒、喝浓茶，容易这个得这个胃黏膜的损伤。特别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呢，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是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这个细菌的感染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在外边，比如说吃饭呢，或者是有一些家里边呢，这个有这种病人呢，共同的这个感染的这种几率蛮大的，这个感染的话呢，也是容易产生慢性胃炎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经常吃药，就是你像一些老年人长期吃止疼药，阿司匹林是吧？这些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慢性的胃黏膜的损伤。还有一点呢，就是胃肠的蠕动出现了供血的不好。比方说，一个人压力很大，经常的熬夜，它就会影响胃的蠕动。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心情开朗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心情很愉悦，那他这个胃呢，他的蠕动啊、供血呀、就非常的好，那吃什么也香，吃什么也胃口，如果呢一个人呢经常来生气、生闷气，抑郁等这些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没有食欲，吃饭也不香，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了这个严重的慢性的这个胃病。这是呢可以说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些原因。那我们说怎么去发现，就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慢性胃炎呢？我觉得呀，大家要根据一些症状，就是这些症状呢出现，你可以呢对号入座啊。你像有很多的朋友会出现吃过饭吃过饭发胀肚子胀吃不多就饱，爱气打嗝，这种比较的常见，就是你吃东西，吃一点就感觉饱了，经常来打嗝，爱气比较的多，这时呢，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这样，咱们就得注意了，再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胃部呢。反反复复的他不舒服持续了几个月，也没有吃坏东西，也没有吃东西把肚子吃坏了胃肠也没有呢这个不解的饮餐了等这些原因，但是呢胃部呢就不舒服，反反复复，你说是疼呢它也不是真疼，你说是这个胀啊它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反反复复感觉很阴阴的这种不舒服持续了几个月，这个也需要考虑一个慢性胃炎。然后呢就是我们经常反酸烧心胃内呢有这种嘈杂的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考虑，特别是我们要注意几点，就是一个是爱熬夜吃辣的喝酒压力特别大这种病情时轻时重，我们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假如说呢，你吃东西注意了，我今天吃一点清淡的，休息了好了，这个症状就会缓解，这是我们有时候呢可能通过这个来判断。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我们也叫沉默性的慢性胃炎，这个在平时也经常遇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胃痛、胃胀的症状。但是就是因为去做体检查出来了你有这个前面性胃炎我们这种人群非常的多，就是没症状，没症状不代表说你的胃呢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咱们还是有时候这个做体检检查的时候呢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重视的，不是说我没事我没有这个症状这个可以说咱们还是要当回事的。

0: 尤其是呢有这几大症状的话，大家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啊，第一，我们看一下你这个胃痛是不是越来越重了？就是之前呢，疼，但是呢不严重，现在是越来在加重，啊，这个考虑就应该重视了。第二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么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的话呢，其实，这个一般呢就是到了恶性病的时候容易出现，就是像癌症，啊，那这个体重就明显的下降。第三呢，就是我们经常有发现的，说这个大便变色了，啊，变发黑了，啊，出现了黑便，发亮发黑，这种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些不好的病啊，肿瘤什么的。还有呢就是反复的这个病情，恶心呕吐啊，胃肠的其他的症状越来越重啊，这些信号呢都提示呢这些是不好的啊，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
1: 嗯，
0: 那么大家也会出现一些疼，如果是在你这个疼痛是在肚脐周围疼，一般都是肠道，我们要考虑问题。如果是在右上腹的疼，都说都是胆囊的问题。如果是在胸口的这种灼痛啊，可能是食管的问题。如果呢是我们的肩突下，胸前的肩突下这个疼，要考虑是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口窝附近上腹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咱们藏医啊，说对于这个胃炎呢也是有很好的调理的，特别是藏医呢把这个慢性胃炎归成是胚根末部病，所以在咱们藏当中就讲到呢，说如果是一个龙十八胚根失调，胃的消化火弱，我们的食物呢就会积在胃内不消化，不消化呢我们就会产生浊毒啊，就是我们的目部的浊毒，这个毒持续，最后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胃黏膜，这样呢就会出现黏膜受损，慢性胃炎。那么像反酸呐、胀啊、痛啊，这些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话呢，咱们一定呢要在饮食、生活起居和药物治疗方面，包括外治啊，我们要做到，比如说吃一些温热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像这个小米粥啊，啊，煮烂的一些面食啊，啊，少量多餐呐，啊，一定不要吃生凉的、油腻的、辛辣的，啊，不容易消化的这些肥肉啊、浓茶呀、酒啊，这些要严格的忌口。那么在起居方面的话，我们主要是还是要情绪的调节，不要思虑过重，不要熬夜。啊，胃呢保暖，不要受凉。那么在用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着，比如说刚才讲到胃的浊毒，那就需要配点排毒的芒蕨啊，修复胃黏膜的大月经啊，疏肝降胃的做出达西啊，再加上呢我们这个降胃的提胃火的啊，像这个石榴降胃散啊、降胃丸，这些药先去调节。那么其实呢这些药呢在配伍的联合用药啊，治疗这个慢性胃炎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在外治这一块呢，像咱们藏药现在开展的像这个外敷的这个药包热敷啊，通过这个大青盐啦，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药包呢外敷之后，它可以去疏通胃部，改善这个胃寒啊，提升这个胃火啊，这个是在外治这一块啊，可以说藏药啊在治疗这一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大家呢如果是有这个久治不愈的胃炎，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接下来的时间来咨询来交流。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给我们进行的详细介绍哈，也是针对我们近期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做出了详细的解答。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有类似刚才阮老师说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您

0: 自己现在有身体不适，或者是最近咱们有一些体检报告啊不太了解，那么想和阮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啊，想要感受这样的啊这个家庭医生啊，不需要直接到医院就能够得到一些健康答案的这样的机会，那您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电话255-1545 255-1546。
1: 藏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河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河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0: 好的，那么节目继续回来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电话答疑解惑的时间，欢迎大家呢打进255-1545 255-1546，珍惜这样的非常少的时间啊，来和阮老师咨询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了255-1545 255-1546。如果说呢有健康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和我们的阮老师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时再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调整为半个小时，同时周日的时候也是有直播的节目，是晚上7点到7点半。那么周四和周日，如果说您有疾病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来和阮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时间所剩不多啊，还有不到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好的，那这样阮老师，咱们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咱们也给我们来做一些这些健康的知识的讲解的同时，也给我们从这个藏医的角度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胃部不适啊、慢性胃炎呐、还有这样的疾病的话，我们从藏医角度该如何进行调理，或者是有哪些推荐的好的这样的一些能够带来好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些藏药，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嘞，我呢就说一下有一个案例吧。在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用了藏药的，一个是大郁金丸，一个是呢人情芒蕨，然后配了这个洁白丸。他是有什么呢，就是有多年的这个口臭，说这个口臭呢，口中这个异味啊蛮重的，然后去检查呢，说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吃了这个西药四联疗法，吃了之后呢，他就去查说没了啊，挺开心的。但是他说没的话呢，为什么这个症状还有呢？烧心呢、头臭啊什么这些症状还有。他呢就说这个肯定呢查了这个不会说这么这就没了。然后又换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查哎又有了，中间不到几天，他说这个不行，再吃西药他说他受不了。
0: 打断一下阮老师啊，这个是255-1545，有一位尾号为7725的听众打通。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玉帆。
0: 你好。
3: 那个我请问阮老师，我这个药已经吃了差不多快2个月了，为什么这个眼睛发胀啊，完了还这个口干呢？
2: 你先说说你是啥病啥药，先从口说。多大年纪是什么病？
3: 那个芒蕨和那个六味明目丸，还有七素胃，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上回求的，你上

0: 上回来的时候你给我看的吗？
1: 嗯，
0: 都两个月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1: 对，关键是我要是见人我知道，你说你啥病？像他啥病？
0: 就是眼睛呗，我还让你看那个诊断了。
1: 脑袋我是想不起来，你知道吧？也看不见你本人，就是你是这个啥检查诊断啥病啊？啥眼睛啊？啥病？
0: 是眼睛那个白内障吗？
1: 哦，就是个白内障，
0: 那个障样对吧？
1: 啊？
0: 现在这不吃障药吗？吃两个月了。
1: 啊、
0: 上回老板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就是
1: 有什么模糊啊？
0: 啊，模糊还有胀痛啊，这是咋回事啊？
1: 胀痛是不是眼压？是青光眼有眼压高不高？
0: 眼压也不高，也没有青光眼，就是白内障嘛。
1: 那闪光吗？就是看东西闪闪的那种打闪光？
0: 也没有打闪。
1: 啊、
0: 哦，就是现在不就是咱们吃那个胀药快两个月了？
1: 嗯，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有？
0: 糖尿病没有，就是血压高的。
1: 嗯，这个吃两个月了，吃上以后，就是整体有没有感觉好一些呀？
0: 整体是，反正是稍微有一点，不可能一点没有。
1: 嗯，你就是看东西是模糊啊，还是视野小啊，还是看东西有重影啊？
0: 看东西没有。反正就是有点就像那个蒸着热气似的看人似的，好像有点那个一层打了，
1: 嗯，就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对对，
1: 嗯，那是白内障。你多大年龄啊？
0: 60。
1: 哦，视力还行，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整个看远了看近视力还行。
0: 嗯，上回看的是0.6嘛，现在。
1: 哦，还行吧，像这个年纪了，两个眼睛都是这样是吧？
0: 那都一样。
1: 因为这个平时口干口苦嘛，口臭口干，口中有味儿，就口干不干？
0: 这个不是不渴，就是口干，完了也那个吃完药了以后还干点好像。
1: 啊、嗯，差一点是吧？好一点。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在眼病这一块呢，藏医药主要是调的是肝，肝火、肝经，这个经是经络的经，肝经肝火。因为藏医讲到说，目受血而能视，肝藏血，肝所藏的精血上输于眼睛，上输于目，方能视。所以，当你的眼睛出问题的话，它一定得从肝呢、啊。从这个经脉呀、就经络上了，这些才调。那么它不是说直接呢，像换了这个镜头镜片做手术，它不是那样的。它就是慢慢的把你这个毒素给排出去，然后给眼睛供的呢没有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它才这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必须得把火降一降，火老是这样，这个大的话那个眼睛就不好。嗯。这个吃药的话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吃药的基底，慢慢的这样去调节。如果你的眼睛老是胀和痛，一般的白内障不会胀痛，我建议你到时候你有机会你看看眼压高不高，查查。
0: 啊，测测眼压。
1: 对，测测眼压这个也比较简单。嗯，因为这个眼压高，这个就容易呢这个胀和痛。
2: 嗯。
1: 啊，它会损伤入视神经。眼底血管这个容易。
0: 我上回你来的时候，你说这个得要吃药得吃到4个月嘛？你说？
1: 嗯，得3个月，至少得3个月，因为3个月的话呢，你一个周期嘛。
0: 啊，3个月一个周期哈。
1: 对，它是调节平衡一个周期嘛。
0: 嗯，行了，这个我下回、我就这几天我去看个眼压，完了。下一周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对，下一周再给我打电话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2: 的， 好的，这位听众啊，也感谢您及时的进行一些反馈啊。那么刚才呢，阮老师也做了一个详细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想和阮老师咨询，咱们节目还剩下三四分钟。

0: 中啊，还能迎进一位听众。那么如果说在节目时间以内大家还没来得及打进电话的，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节目时间以外拨打金科赞药馆的电话26907772690777。同时呢，咱们啊，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藏医藏药的朋友，也可以到咱们金科赞药馆啊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咱们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呢也是非常好找啊，就是在活力城的对面啊，就是咱们的西市场这个附近，活力城的对面啊，是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里面，金科赞药馆，电话2990777 2990777。好的，那么节目时间呢也所剩不多啊，咱们应该是接通不了一位完整的电话。那么最后呢，也给把时间交给阮老师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啊这个藏医藏药对咱们人体的有益的一些好处，然后还有咱们那些疾病方面的治疗的效果哈。阮老师，
1: 好嘞，
0: 嗯，
1: 就是还是时间关系，就接了刚才这个说完。就他呢，检查主要是幽门螺旋杆菌，他说我不想再吃西药了，然后就想稳藏药。后来呢，给他看完之后说，他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多数都是胃热症啊，藏医的有泛酸、有烧心、有口苦，这类的基本上都是胃热邪啊。这个热呢，它就容易滋生这个像湿热重，它就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再给他用的是人情芒蕨起清热排毒。用那个半黑金丸啊，进行去抗幽门螺旋杆菌，还能够去修补胃黏膜。哎，这个方子他短短的吃了一周，他说这个口苦还有烧心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很多啊。接着进行去吃，他说我这个症状消失了很快，但是这个细菌呢我还没查，他说我也不想着急的查，因为刚查完嘛。用了这个我相信这个症状好了，最主要的是我不痛苦了。然后他说呢，这个继续去用。所以说这个病例呢，就是说在藏药在对症的话，改善症状消除病根还是非常快的。但是他刚吃上没几天，他说呢坚持以后，我说你坚持吃一到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查一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基本上就会变阴性的。那么希望咱们大家呢，如果是有这种慢性胃炎呢，有这不育的糜烂呢、萎缩呀等，我们可以把目光还是聚焦到藏医药身上。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健康有约节目也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阮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这周日的晚上7点还会再次相约到这儿。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健康约节目呢也要到这儿了。如果说大家在节目时间以外呢还想和咱们的这个阮老师啊，或者是咱们的藏医藏药的这个相关的知识想要了解或咨询病情，咱们也可以和咱们的这个金科藏药馆的场外电话2990777 2990777来进行咨询和了解。
2: 藏医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科藏药。
3: 延边广 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么刚刚呢，在这样的半个小时时段和大家共同度过了健康时光啊。那么来自于金科造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给大家进行了健康知识的普及，并且进行了答疑解惑。那么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啊没来得及咨询，咱们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2990777 2990777。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有朋友对咱们的这个藏药非常感兴趣哈，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金科藏药的具体一些信息。那么突然啊，我们也是收到了这样的一则喜报啊，金科藏药斩获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啊，在2026年的9月14号、12号啊，第四届院士国医大师学术大会第7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在北京的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了，由金科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还有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青海省藏医院完成的这个非常出名啊，这个项目是重点藏药品种有效性研究与安全性评价的项目，那么荣获了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所以说呢，有朋友想要了解一下金科藏药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正好呢借着这样的一个获奖的信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哈。那么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呢，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室啊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团体科学技术奖之一，属于民族医药领域的国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奖项。那么能获得这个奖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经过申报啊，还有形式审核、初审、终审，还有公示，以及呢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的这个办公室批准啊，最终呢评出一等奖43项、二等奖92项、三等奖126项。荣获成果呢代表国内民族医药领域较高的科研水平，本次呢能够从众多的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充分印证了本项目的科研价值、创新高度与行业示范意义。那么其中啊，这个重点藏药品种有效研究与安全性评价项目呢，是集合了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多方产学研力量，开展了呢阿尔宁颗粒、如意珍宝丸、左太极及其制剂等重点的藏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那么为临床呢提供了技术支撑，突破了藏药进入主流医药市场的诸多门槛，有助于推动藏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临床应用。同时呢，为了藏医药行业产品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以复制的研究示范和技术路径，形成和建立了藏药有效性研究和安全性评价体系，解决了藏药二次开发的重大科学问题。

么此次啊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啊，既是对这个金科藏药集团的团队科研工作肯定，更是呢对金科藏药持续创新的鞭策。金科藏药也将继续立足于青藏高原，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深挖这个藏医的宝库，持续完善藏医品种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科学研究。那么也为咱们民族医药产业的现代化还有呢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么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啊分享的是一则有关于咱们的金科藏药斩获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呢满足大家之前呢和我们想要了解这个金科藏药的一些背景啊，还有一些企业介绍啊等等啊。那么也通过刚刚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让大家能够及时了解。那么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下这本周日啊的晚上6、7点到7点半这个半个小时继续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咱们的秋季的一些健康养生的内容。那么前两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于秋季呢咱们要注意养肺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今天呢还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些咱们秋季可以常吃的一些好的这个养生的食物。那么也就是分享啊这个四个秋季养肺的小妙招。首先第一个呢，咱们秋季啊特别的干燥，大家都知道啊，容易上火啊，经常我们会说啊比较大白话就是特别容易上火。那么上火呢，咱们就会产生缺乏津液，那么这种时候呢对我们这个肺啊就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呢秋天要主动的多喝水。那么有一些咱们的长辈啊还有听众朋友可能平时呢是不喜欢喝水的啊，在这儿呢咱们在这个季节一定要主动的啊自发的去多喝一点水，哪怕是不想喝也放个水杯，养成一个习惯，没事喝两口。特别是呢有一些朋友啊是渴了才喝，不渴不喝啊，只有觉得自己渴得不行了才去找水，那这是不对的啊。那么饮水呢虽然我们说不能过量，但是呢啊一定要日常保持正常的饮用。那么我们可以喝一些新鲜的温开水或者淡茶水，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每天呢早中晚都可以喝上一到两杯。还可以将呢水啊摄入呼吸道啊，方法呢就是将热水倒入杯子，用鼻子对准杯口吸入水蒸气，每天2到3次。还有呢调理饮食以养肺为主，肺为秋邪，易伤筋损。

损肺，那么耗伤肺阴，因此呢要戒烟限酒，适当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像莲子啊、芡实啊、梨呀、百合呀啊，还有像咱们的这个萝卜、蜂蜜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在这儿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吃一些冰糖银耳汤啊、黄精秋梨汤、雪梨糕、百合莲子汤、山药莲子汤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健脾化痰养阴润肺的好的食疗。在这儿呢还要注意饮食要清淡啊，易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当痰多的时候呢应当停止食肉类的高油脂含量的食物，也就是当我们出现痰的啊，就感觉嗓子啊咽喉不适了，一直有痰，我们就要赶快减轻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摄入，油啊盐呢 啊这样的吃点清淡的。也要注意少吃辣椒啊、胡椒啊、孜然呐、芥末呀这些刺激性的，尤其是呼吸道感染期间一定要禁食，否则不利于恢复。再有呢就是清洁气道以净肺，秋日呢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天呢早晚应选择到空气清新的地方进行主动的咳嗽啊，来清除呼吸道和肺部的污染物，减少肺部的损害，也就是啊我们早上晚上一定要开窗通风啊，这个时候我们本身的肺部的就是损伤啊是有一定的，那么我们在一直呢呼吸这样的比较污浊的空气，那对我们的损伤就更大，所以说呢尽量是咳一咳啊，大口呼吸呼吸啊。在这里有小小建议啊，不妨呢我们经常到户外走一走，呼吸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到树林当中啊多吸一些负氧离子。但是呢也要注意啊，这个开窗通风可不是说我家就靠在马路边上，那天天尾气可足了啊，我就是不是说开窗通，被说开窗通风吗，我就站在马路边上我就开始吸气哈、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主要的开窗通风是空气清新的空气，我们来经常通通风比如公园啦、树林啦啊、帽儿山啦啊这样的森林公园啦，哎咱们多去呼吸呼吸。那么比如像啊大风啊阴霾的天气，这种情况咱就别开窗了啊，咱也别出去呼吸去了，咱们呢如果一定要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减少刺激。飘香的奶茶比不上那可爱的大姑娘。是不是有朋友在说最近为什么呀我这个肺不舒服我还便秘呢，哎呦这个和它有什么关系呀 啊那么通利腹气以清肺，那在五行当中啊，肺与大肠同属金，那么肺属阴在内，大肠为阳在外，肺为相附之官，主气，大肠为传导之功，变化水谷，传导糟粕。正因为肺与大肠呢相表里，所以呢大肠经的邪气容易进入肺经，肺经的邪气呢也可以表现在大肠经上，所以呢大便秘结可诱发或加重慢性支气管炎等肺部的隐患。因此呢这个通利大便啊既可以降肺气啊，这个泄浊阴预防衰老，又可以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等等，平时呢多喝水，多吃新鲜蔬菜和粗粮，多做腹部按摩，防止大便秘结，已有大便秘结的情况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所以说是不是又给大家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启示啊，不知道是不是朋友经常在想，哎呦我一到秋天我就上火所以我便秘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火可能是从肺来的呢，哦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或者是之前没听过啊，这也是给贝贝一个启迪，因为每到秋季呢啊自己也会身上或多或少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之前呢就认为是啊好像是不是上火啦，吃一些去火药，但是呢也不是有针对性的。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也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肺火较重而引起的便秘呢啊，我们也要好好观察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我们周日晚上的7点到7点半不见不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喘。

0: 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

0: 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
3: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2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呢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就是三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药呢就能减， 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重。

通神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的。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说，这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就想到了两口子或者男女之事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又酸又软的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长事，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是不是都有一些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腰间盘的问题膝关节的问题滑膜炎的问题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包括很多年轻人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再有就是肾虚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

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阴阳藿、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金匮肾气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呢、啊、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人过四十啊，肾气自犯，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这个窟窿它不断地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个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的，我告诉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其中一味君药叫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就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中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经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经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

0: 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嘛。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哎，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地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人嘛，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
3: 啊。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
3: 我
0: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
3: 嗯。
0: 现在医保这个专。

0: 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1: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1: 就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
0: 嗯。
1: 他说了吧，在那个订两铺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医保的信息啊，那就算报名成功了，那您就放心就行了。
1: 哎呀，孙主任呐，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0: 嗯、
1: 说实话，那5600一副的药，这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0: 嗯，是的。
1: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0: 理解理解啊。
1: 啊、
0: 嗯。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
0: 了，
1: 嗯，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
0: 嗯，
1: 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
0: 嗯，
1: 嗯，但是要我吃多一点吧，
0: 嗯，
1: 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
0: 嗯，
1: 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了，
0: 嗯，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1: 嗯、
0: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1: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两三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的就特别厉害，就堵在那块了，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啊，堵在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0: 嗯。
1: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0: 嗯。
1: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0: 嗯。
1: 嗯，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0: 嗯，
1: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0: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1: 嗯、
0: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1: 嗯，
0: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哎，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1: 哎呀，是啊，
0: 嗯，
1: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3-4天吧才能去一次，
0: 嗯，
1: 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
0: 嗯、
1: 但是吧蹲了半天呢，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0: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1: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
0: 是的，
1: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0: 嗯，
1: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0: 哎，
1: 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0: 嗯，
1: 哎呀，那瘦的那脖子那筋呢都蹦得老长了。
0: 嗯，
1: 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0: 嗯，就是你体内啊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
1: 嗯，
0: 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哎，那你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你也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
0: 哎，
1: 我就吃上就2-3天吧。
0: 嗯，
1: 哎，它就不吐了。
0: 不吐了。嗯，
1: 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挺好。
1: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
0: 哎。
1: 啊，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0: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1: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
0: 嗯，
1: 哎呀，我就先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0: 嗯，这回用对了是吧？
1: 嗯，
0: 没选错。嗯，
1: 是。之前嘛那个血糖嘛特别的不稳，餐后2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下午吧就那3-4点，
0: 嗯，
1: 说不出来为啥，就一下就窜到15-16了那样。
0: 哟，那么高啊。
1: 嗯，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
0: 冒冷汗
1: 一测保准的就血糖低了。 哎，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

0: 也调了不少的药。
1: 嗯。
0: 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
1: 嗯、
0: 现在有半个月了吧。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的也就在90之间吧。
1: 嗯，那比较稳定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贪。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你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呀，孙主任、
1: 嗯、
0: 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救了心头大患了呀。
1: 嗯嗯。
0: 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
1: 嗯、
0: 这回吧我只买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你说？
1: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要多吃多吃，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0: 啊，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
1: 嗯。
0: 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是延边那个吴海琴。
1: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
0: 嗯、
1: 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
0: 嗯，
1: 对吧？
0: 对，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2: 0661-6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
1: 嗯嗯。
3: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
1: 嗯。
3: 啊，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能不能吃这个药？
1: 嗯。
3: 啊，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1: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3: 哎，我是有高血压。
1: 嗯。
3: 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1: 嗯，180。
3: 啊，低压呢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
1: 嗯，
3: 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1: 嗯，
3: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的响声。
1: 嗯，脑鸣。嗯。
3: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1: 嗯，
3: 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三种了，
1: 都吃三种了，都有什么药啊？
3: 有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3: 还有厄贝沙坦，
1: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利尿的，
1: 是不是叫青氯噻嗪这个药啊？
3: 对对
1: 对，
3: 好像是的吧，
1: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3: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135左右。
1: 嗯嗯嗯，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炎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3: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1: 嗯，那还好。
3: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
1: 嗯嗯。
3: 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1: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3: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
1: 嗯。
3: 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色。
1: 嗯 嗯, 嗯，
3: 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
1: 嗯，
3: 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
1: 嗯，
3: 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拉拉的。
1: 嗯，
3: 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1: 嗯嗯，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3: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
1: 嗯，
3: 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
1: 嗯，
3: 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

0: 病呢？
1: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食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呐、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哎，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0: 啊，孙姐，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1: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0: 哎呀，孙主任呢、这男人呢、还是最懂男人的。
1: 是的。
0: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啊，您和你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
0: 好的。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1: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0: 好的好的。那孙姐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0: 好的好的。那孙姐，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你放心好不好。
0: 行，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1: 好的，
0: 我
1: 赶紧报名吧啊。
0: 行 好，那谢谢孙姐。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
3: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然后烧了有3天吧。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心口干，一不知道咋我就觉得闷叨叨的，就是大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啊、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啊，伤了你的阴阳气血了，所以才出现呢，你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0: 啊，后来就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浑身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在支架，就这样、
1: 啊、当时就下支架了。
0: 对，
1: 哦、
0: 当时就救命嘛、
1: 啊，
0: 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对，又不得劲了。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是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憋的就呼吸喘气儿就上不来劲儿。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那段时间呀、啊，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1: 嗯。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啊，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个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0: 哎，是是，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觉得，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大醋，
1: 有点贵，是不是啊？
0: 啊，有点贵，又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了一副药。孙主任，刚吃上4-5天，我就觉得这个胸口的敞亮了，
1: 敞亮了，
0: 别闷了。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但是后来这段时间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呢、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0: 哎呀，现在就是两副药吃完了嘛，哎呦，我现在一天能走4-5千步就绝对没事儿。哎呀，最好的是心口根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0: 对，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10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没事了。
1: 非常好。
0: 关键是我还发现那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啊，你还有骨病啊？
0: 我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退行性病变不严重，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哎呀，这钙片让我吃的什么片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没少吃。
0: 还都，对，挺贵的。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就是的。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哎，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觉得轻快翘翻多了就。
1: 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
0: 哎呀，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

0: 个打。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呢。
1: 嗯，
0: 我就想着合计着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回事？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0: 也都吃了，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没顶用。
1: 嗯，
0: 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1: 嗯，对。
0: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
1: 嗯，
0: 我自己就想着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她比我大三岁，她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那个心脏她也不太好。
1: 嗯，
0: 但是她是农村的嘛，交的就是那个农合。
1: 嗯，
0: 哎，我就想这么多，她要买的话能给报吧，也能给报销吧。
1: 能，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0: 啊，
1: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0: 啊，
1: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三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0: 哎呀，
1: 嗯，
0: 那太好了！哎呀，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怕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
0: 嗯，
1: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0: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这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
0: 力
1: 了，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嗯，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宋主任。
1: 嗯，
0: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0: 啊。
1: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0: 好，谢谢宋主任，谢谢。啊，再见，我打电话。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剂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剂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
1: 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哎呀，
1: 你好，
3: 可算和您通上话了。
1: 您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哎，
3: 宋主任，我今儿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1: 嗯。
3: 也装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1: 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
3: 啊，
1: 好吗？
3: 啊，
1: 嗯嗯。
3: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1: 嗯，
3: 还有点老年痴呆，
1: 嗯
3: 嗯，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1: 嗯，
3: 我真的想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1: 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咱们身体恢复得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3: 啊，好好好，宋主任。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1: 他写纸上。
3: 我主要有，
1: 嗯，
3: 主要有四个问题。
1: 嗯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
1: 嗯。
3: 过去总是糊涂。
1: 嗯。
3: 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
1: 嗯。
3: 我转头就忘了。
1: 嗯嗯。
3: 但偶尔还有清晰的时候。
1: 嗯。
3: 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
1: 嗯。
3: 其实宋主任，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1: 嗯，为什么？
3: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1: 嗯，
3: 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1: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了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哎哎，
3: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
1: 嗯，
3: 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1: 哦，
3: 两个孩子都归我，
1: 嗯嗯，
3: 他们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1: 嗯，不容易，
3: 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
1: 嗯，
3: 不想麻烦别人。
1: 嗯，也是要强的一辈子，是不是啊？哎，
3: 是是是，可老了嘛，
1: 嗯，
3: 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
1: 嗯，
3: 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劲就犯了嘛，
1: 嗯嗯，
3: 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 下牙要学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
1: 嗯，
3: 这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头了是红红红蹭蹭的就昏过去了。
1: 嗯嗯，哎
3: 呦，哎，我儿子回家看到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医院。
1: 嗯，
3: 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
1: 嗯，
3: 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抬着我。
1: 嗯，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3: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3: 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
3: 天天吃降压药。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3: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咕咕的。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1: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
3: 哎，
1: 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3: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1: 太好了。
3: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1: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的恢复呢。哎，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呢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哎，很好啊！
3: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哎，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1: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3000老痰呢。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3: 就是血压。
1: 血压的问题。
3: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1: 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
3: 3天2次跟我通话。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1: 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呢，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

0: 就是反应慢嘛。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接接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
1: 嗯，
0: 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1: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哎，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挺好，
0: 是，
1: 啊，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哎，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哎，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啊、您的思维呀、啊、您的脑力呀、啊，哎，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
0: 嗯嗯，是是，宋主任，我现在不光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1: 哦，还能自己
0: 不往远处走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的，这啥都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是能自己能走能料了嘛。
1: 嗯嗯，
0: 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哎，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啊，咱们说，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这就是好的福禄寿喜。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0: 特别感谢您，
1: 哎，
0: 宋主任。
1: 嗯，
0: 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
1: 嗯，
0: 是吗？
1: 对，
0: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1: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嗯嗯，
0: 谢谢宋主任。
1: 嗯，
0: 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1: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0: 哎，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1: 哎，
0: 好
1: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嗯，再见。
0: 再见。嗯嗯。
1: 啊，
2: 国家专利补序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

0: 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朋友你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演变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1: 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0: 急着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发力攻坚，深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不断取得更大成效，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首先来到咸如镇南黄泥河村，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认真检查沟渠护气、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施工质量。他说，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升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反腐败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紧盯项目立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专项审计、交叉巡查、大数据筛查、实地检查等手段，严肃查处规划设计把关不严格、资金使用不规范、工程项目带病通过验收、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违纪违法行为。施工单位要严控标准、精细作业，扎实做好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工程建设，坚决杜绝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等问题发生，真正把每一处工程都建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造福长远的良心工程。在咸如镇城山子村，胡家福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认真查阅台账资料，逐项核对明细条目，详细了解村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一个村屯最核心的财富，是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村里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民生焦点。要健全完善农村三资管理机制，细化审批流程，规范台账管理，严格公开公示，做到有据可查、闭环监管。要深入排查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坚决杜绝集体资产底数不清、台账不全、低价发包、闲置浪费等乱象，切实维护好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胡家福随后来到敦化市第二小学，走进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厨房操作环境、食材储存保管等情况，仔细询问采购渠道、食谱搭配等细节。了解到该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后，胡家福指出，校园餐是事关学生健康成长、千家万户高度关注的民心工程，学校要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关口，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抓好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环节，坚决杜绝劣

0: 是食材三无产品流入校园，把校园餐做成学生喜爱、家长满意的放心餐、营养餐。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在食材采购、劳务外包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坚决杜绝截流克扣、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胡家福还就教辅材料征订、学生校服采购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强制征订、变相摊派及违规加价行为，从严查处校服采购中收受回扣、利益输送等问题，让教育更清廉，家长更安心。在敦化市医院，胡家福先后走进医保服务窗口、慢病门诊，认真观摩智能自助系统、诊金支付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经办服务、便民举措、自查自纠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诊疗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坚决杜绝过度诊疗、分解收费、串换项目等违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让群众看病更安心、更舒心。胡家福还来到敦化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先后走进监控室、食堂、老年活动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运营模式、护理服务、入住率等情况，并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舒心生活。他强调养老机构要聚焦医养结合、安全管理等重点环节，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要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管理，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储存全链条关口，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和餐具消毒制度，坚决防止病从口入，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要充分考虑失能、半失能老人自救能力弱的实际，科学规划居住楼层，同步配强应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遇有火灾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州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拧紧责任链条，细化攻坚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人和事，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牢牢把握整治重点，紧紧扭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坚决查办重大案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瞄准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沿着项目实施、资金拨付、招投标等关键链条深挖利益勾连，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复盘剖析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靶向攻坚，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绝不能让群众期望变成失望。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司令员赵树。

0: 不起出席活动。欢送会现场庄重热烈，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军民同心、戍边报国的家国情怀。仪式上，领导为新兵佩戴金达莱纪念章，承载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赵树起寄予新兵，牢记家乡期盼和组织嘱托，发扬延边儿女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优良作风，苦练军事本领，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们身披绶带，精神昂扬，纷纷表示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淬炼成钢，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1: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
2: 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挖，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2栋生产厂房、1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
3: 主要建设是两栋厂房是用来这个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和这个基础施工啊，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啊。今年的这个投资呢，预计完成是4000万。
2: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3: 开发区前期办理手续都是帮办代办啊，协调这个外围的车辆运输和渣土的处置啊，能让我们这个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建设当中，全力的这个抓生产、抓安全和抓进度，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发展的信心。
2: 作为吉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装产业集群。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
0: 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菱景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印刷体验教室等9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
4: 我们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基地，那么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场所，来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的让孩子去接受。我们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也是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这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呢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呢从小说规范话、写规范字、传中华魂。
0: 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

0: 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近日在辽源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我州选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加37个竞赛大项。经过激烈角逐，我州代表团获得131金、61银、66铜，共258枚奖牌，团体总分2731.5分，金牌数、总成绩、团体总分均排全省11个参赛地市州代表团第三名，获得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创造我州参加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近日，由州委网信办、州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延边州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落幕。竞赛科学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选择、综合情景分析、专业实操考三大题型，覆盖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风险研判处置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研判思维和实战攻坚能力。全州300余名网络安全一线从业人员经过初赛、决赛两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汪清县人民法院的李栋获得个人奖第一名，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9月12号到16号，为期5天的延边州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联谊交流。
0: 本次赛事由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老龄办提供支持，共分 A 组55岁以上、 B 组60岁以上、 C 组65岁以上、 D 组70岁以上4个组别，采用9人制。绿茵场上，老将们传切配合，攻防有序，精准长传和果断射门，引来场边阵阵喝彩。
2: 很荣幸，就是我们延边也举办这个全国老年足球比赛，再次感谢我们这个中老年那个体协举办这种赛事，那就我们呢就是为我们延边啊就感到很自豪。
3: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60家比赛非常高兴，因为整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0: 九月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赛事以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为名，旨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赋能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搭建跨区域文体交流平台，让各族中老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增进了解、深化情谊，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
4: 这个赛事呢，恰逢那个咱们民族团结月，大家以球会友，那个共叙那个民族情谊。
0: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最终龙井伊松廷队、延边卡尔美队分别获得55岁以上、60岁以上组别冠军，延边元老队包揽65岁以上、70岁以上组别冠军。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1: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时段，2026至2027流行季，我州计划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已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全州其他供热公司也陆续发布注水打压通知。9月18号，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9月16号，俱乐部推出500张特价票，票价为每张15元，市民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今日可以购买。
0: 9月18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5: 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年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巨流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说过，人类的二十世纪比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更血腥残忍。二十世纪对于许多民族来说都是血泪史，对于中华民族更是如此。在这段历史逐渐被淡忘时，台湾女作家齐邦媛用巨流河再一次唤起人们的记忆。齐邦媛是台湾女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学之母。她于1924年出生在辽宁铁岭，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后，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音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并卓有贡献。巨流河是齐邦媛的一本自传，更是一部上世纪的时代变迁史。这位出生在上世纪的女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纵横百年、跨越两岸的故事。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她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南端的崖口海，一路历经风霜，历经人世悲苦。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齐邦媛一起进入巨流河的故事里。齐邦媛于1924年出生在辽宁铁岭，铁岭齐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中等大户。他的祖父齐鹏大在军阀张作霖的手下官至旅长，父亲齐世英是家中的独子。齐邦媛的幼年是父亲不在身边的世界，他的母亲19岁因父母之命嫁到齐家后，十年间就没有离开过齐家那一座庄园，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只有操持不完的家务和必须垂手侍奉的公婆。十年间，父亲齐世英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只有在暑假间回来过4-5次，待上几天。孤独始终萦绕在齐邦媛母亲周围，支持他在孤独中活下去的主要力量就是他的孩子们。齐邦媛是家中老二，他出生后3年，他的弟弟齐振道也出生了。可是那个年代新生儿夭折率极高，齐振道3岁便夭折了。幼子的夭折击溃了齐邦媛母亲的精神，他每天做完家务侍奉完公婆后，就是无尽的恍惚和哭泣。灾难是无法比较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当时父亲齐世英已学成回国，在南京。齐邦媛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女儿这样失魂落魄的状态，亲自送齐邦媛母子3人与齐世英团聚。马车出了村后不久，路旁有一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齐邦媛就问母亲：“妈，这叫什么山？”母亲神情恍惚地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母亲的神情，让齐邦媛牢记终生。等到漂泊大半生再回来，他才知道这一座山并不叫鬼哭狼嚎山，那只不过是当时他母亲的心境罢了。去南京的路上，齐邦媛的母亲忧心忡忡，新旧交替的时代，包办婚姻下有着无数的悲剧，她害怕自己留洋多年的丈夫会抛下他们母子另有新欢。直到看见齐世英含笑在火车站出口等着他， 齐邦年母亲悬着的心才落了下去。齐世英是个温润的君子，他年少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过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感中国国民知识的闭塞。之后留学日本、德国，多年的国外教育让他树立了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1925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齐世英，在奉天偶遇了郭松龄将军。塞外一月，冰雪封路，两人在充满强烈的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齐世英一生的命运。当时的郭松龄已经是新军领袖，原本打算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子弟，知道齐世英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后，便派他出任校长，同时也开始筹备女子中学和大学。那段日子对于齐世英来说是一段可以伸展抱负的日子。好景不长，当时的东北被张作霖的奉军占领，穷兵黩武，内战不断。郭松龄原本也是奉军，但渐渐地开始对张作霖割据一方、不断挑起内乱的政策不满，因此发起了反对张作霖的革命行动。在这一次行动中，齐世英负责争取国际支持，但是很不幸，这一次行动在居留河附近失败了，郭松龄夫妇双双被枪决，死后尸体被放在广场上暴尸三日，没有人敢去祭拜收敛。齐世英侥幸逃过一劫，却被张作霖父子悬赏捉拿。他们认为张家送出去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松龄兵变，非杀不可。齐世英一路逃亡，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都在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呢？巨流河那功败垂成的一战，让齐世英含恨终生，直到暮年来临，每每想到此战，齐世英都会泪流不止。那渡不过去的巨流河，莫非就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命思想皆被困顿于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这对齐邦媛全家来说都是一个晴天霹雳。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雪大地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齐世英要一边忍着悲痛，一边全面主持东北地下抗日工作。为了摸清局势，他孤注一掷，携着脑袋回到了东北去了解实况。为了让流离失所的人生存下去，他在北平成立了流亡办事处，给予东北流亡青年饮食和基本照顾。在这样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齐邦媛的母亲也成长了起来。她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女主人，更是无数流亡东北青年的母亲。她每周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很多年后，这些人一生都没有再回到家乡东北。1934年，齐世英与友人在北平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两年后，由于局势的变化，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往南京。漫漫长途，他们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吃尽了饥寒之苦。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进入南京，在大屠杀前20日，齐世英将所有中山中学的学子转移出去，经芜湖到汉口，之后又迁往湖南湘乡永丰镇，又从湘乡到桂林，再到怀远，最后到重庆。1000多个学生在日记的轰炸下一路辗转，随学校经历生死。在重庆的沙坪坝，齐世英创办了《时与潮》杂志，报道国际局势，分析国内问题， 始终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齐师英是个政客，但更是心怀天下的文人，他的大半生都在为国家奔走往复。谁知到了台湾后，因为直言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对于齐师英最后的政治命运，齐邦媛在书中这样说：大约是政治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师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齐师英的身上正是那一代文人的风骨，在中国文化里，说不完道不尽的永远是家国情怀。史书万卷，字里行间都是家国二字。几千年来，家国情怀不仅仅融入文人们的血液里，而且地善为他们的文人基因。有人说，初恋不是爱情，初恋是童话。齐邦媛的初恋伴随着满城硝烟，永远地刻在他的心里。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在家中组织招待的东北孩子里，齐邦媛认识了他哥哥的同学张大飞。张大飞初到齐邦媛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总是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他的父亲原是沈阳的警察局长，因为接济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用油漆活活浇死。在日本人的追杀下，一家人四散逃亡，直到看到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才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每周六午后，在一群喧闹的青年人中，齐邦媛总会看到张大飞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一天午后，齐邦媛的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牛首山，齐邦媛也追着赶了去。下山的时候，齐邦媛的哥哥和一群男生自顾自地下了山，没有管被远远甩在半山上的齐邦媛。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瘦弱的齐邦媛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候，张大飞从山底回过头来，往山上攀登，用他的棉大衣将齐邦媛裹住，牵下了山。后来终其一生，齐邦媛每每看见一些小山，总记得张大飞在山峰里由隘口回头看他的样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火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战争像一把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齐邦媛病弱的童年。在漫天的空袭报警声中，他们不得不举家逃难。在齐师英的安排下，辛苦将中山中学1000多个学生运出南京，一路从南京到芜湖。齐邦媛的家人面临着更大的生死挑战。那时候齐邦媛的母亲刚刚生产不久，一路的奔波逃难让她开始产后大出血。等到汉口时，年幼的妹妹齐静媛去世了，齐邦媛母亲也在生死一线，死亡之神悄然而至。齐邦媛站在母亲病房门口，看到寒冷、孤独、惊恐。这时候她看见张大飞跑过来，泪水便倾泻而下，对她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张大飞匆匆跑进病房，去看齐邦媛病危的母亲。

期，出来后告诉齐邦媛，他已报名军校，改名为张大飞，是飞翔的飞，马上就要走了。后来齐邦媛的母亲勉强活了过来，战争却全面打响了，日本制造了恶贯满盈的南京大屠杀，日夜密集的轰炸京沪、芜湖、南昌和武汉，中国陷入了历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日本在南京的邪恶暴行促成了全国长期抗战的决心，国共统一抗战就此达成。逃难的队伍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经过湘江、桂林，最终落脚在重庆沙坪坝。在这里，齐邦媛得以在人才济济的南开中学就读。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校长张伯苓的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给齐邦媛留下了深刻印象。校长张伯苓的奋斗没有白费，后来他的话被数万学生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薪火相传，永恒不灭。从齐邦媛上中学开始，张大飞就开始飞驱逐机了，那时候写信是唯一的通讯。沙坪坝六年，张大飞和齐邦媛就靠着一封封家书陪伴着彼此，他们俩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张大飞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做生死搏斗，齐邦媛是在地面上掏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大合唱。两个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唯一相同的一点就是一样的国仇家恨。齐邦媛的信是那些年中张大飞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后来张大飞被挑选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1943年4月，已经快毕业的齐邦媛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时，张大飞匆匆赶来见他一面。就是这一面让张大飞没忍住表了白，两人也确认了情侣关系。战争让他们相遇、相知、相恋，但是战争也让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极端。齐邦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在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但与此同时，张大飞要面对的是战友不断的离去和每次升空作战与死神的亲密接触。一次受伤后，张大飞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不再说感情的事情，两人又回归到兄妹的关系中。1945年，张大飞在与日机作战时牺牲，在给齐邦媛哥哥的遗书上，张大飞写道：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没有早日放下，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这段朦胧的感情永远留在了齐邦媛的心里。跨越半个世纪后，当齐邦媛再次来到南京，才在航空烈士公墓中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关于张大飞，很多年后齐邦媛在采访中说道：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如果说齐声音代表的是那一代的文人，张大飞代表的就是那一代青年，他们在烽火下毅然决然地将生命献给了国家，用血与泪保卫家园。中国不亡有我，齐邦媛和张大飞之间懵懂而克制的情愫，在战火和血色的映衬下，让人为之动容，为之热泪。在那硝烟弥漫的年代里，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感之间，无数人在挣扎痛苦中选择了前者，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有了我们的爱与和平。文学是由苦难书写的，齐邦媛的文学史
就是中国那一代人的苦难史。自幼就和家人随东北中山中学不断地辗转迁移，戚邦媛一路上见证了一个个生命的离去，包括自己只有十几个月大的小妹妹齐静媛，自己的精神伴侣张大飞，甚至是路边死在日本炮火下的中国人。在这样一个艰难活着的时代，有文学的陪伴，齐邦媛是幸运的。随着东北中山中学落脚重庆，齐邦媛在南开中学就读，在这里张伯苓校长的《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在南开中学的六年，齐邦媛有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和强健的体魄，因此呢，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入学一年后，朱光潜意外发现了他的英文基础扎实，极力劝说他转到外文系，并愿意担任他的导师。在外文系，齐邦媛背诵英文诗，被西风送的肃杀萧条所撼动，躲在一方临着湖边的草地上，她成为第一个在那湖边背诵祭词的中国女子。祭词、雪莱、华兹华斯等人的诗词影响了她的大半生。1947年大学毕业，齐邦媛来到台湾大学聘任外文系助教，似乎经历了战争的恐惧、张大飞的死和文学的历练之后，过往的种种成了云淡风轻的事。她选择了学理科的丈夫罗玉昌，接着全家搬迁到了台湾。在当了几年家庭主妇后，开始了文学的挑战。齐邦媛说，童年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却在少女时期重新从文学中捡回，直到去了台湾，似乎一夜之间成年。齐邦媛多年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她的努力让台湾的文学除了师承传统中国文化外，又有更多元的发展，也因为她，中国文学在国际上才有了一席之地。又过了40年，当齐邦媛再次踏上祖国大陆时，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当年的好友一个个都已离去，辽宁铁岭的故乡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一位老迈之人回首一生，从巨流河到垭口海，两代人在历史的变迁下，从中国北端波澜壮阔的巨流河到中国南端波澜不惊的垭口海，个人的悲伤也好，愉悦也罢，都会随着人事变迁渐渐地消散，但是不变的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应有的温情和敬意。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巨流河》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巨流河》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齐邦媛的文字细腻真实，客观而冷静，又带着温暖人心的力量，写的是自己的成长，可是呢，字里行间展现的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齐邦媛的母亲和祖母，这两个坚韧的女人，是中华民族无数普普通通女子的缩影。她们护着小家，是因为可以安心让丈夫守护大家。她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可是她们用自己的坚韧，用自己的柔情，用自己对家的责任，形成了华夏男儿身上一根根铁骨铮铮的肋骨。齐邦媛的童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些血与泪的记忆交织，深深地刻印在齐邦媛的生命里，也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中。那些出身未捷身先死的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

0: 从风庆。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历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三十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呢，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就是三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这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了。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 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啊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啊。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啊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说，这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常事，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儿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那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呀、腰间盘的问题呀、膝关节的问题呀、滑膜炎的问题呀、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银杨或冬虫夏草啊，一顿补。 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金匮参剂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

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呐、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人过四十啊，肾气自犯，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儿这个窟窿，它不断的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个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的，我告诉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其中一味君药叫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就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中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精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精肝肾亏虚，气血调杂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嘛。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

0: 阴阳气血四虚给他补好了，不但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的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人嘛，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位，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
3: 啊，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那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
3: 我
0: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3: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3: 就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他说了吧，在那个订两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医保的信息啊，那就算报名成功了，那您就放心就行了。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4: 嗯、
3: 说实话，那5600一副的药，这普通老。

0: 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1: 嗯，是的。
0: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1: 理解理解啊。
0: 啊，
1: 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1: 啊、嗯。
0: 嗯，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
1: 嗯，
0: 嗯，但是呢，我吃多一点吧，
1: 嗯，
0: 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
1: 嗯，
0: 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了。
1: 嗯，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0: 嗯、
1: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0: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两三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呢就特别厉害，就堵的那块了、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啊，堵的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1: 嗯，
0: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1: 嗯，
0: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1: 嗯
0: 嗯、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1: 嗯，
0: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1: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0: 嗯、
1: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0: 嗯、
1: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那要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0: 哎呀，是啊。
1: 嗯，
0: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三四天吧才能去一次。
1: 嗯，
0: 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但是吧蹲了半天呢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1: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0: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是大虚之症。
1: 是的。
0: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1: 嗯，
0: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1: 哎，
0: 哎，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1: 嗯嗯。
0: 哎呀，那瘦的那脖子那筋呢，都蹦得老长了。
1: 嗯。
0: 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1: 嗯，就是你体内啊，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哎。
0: 嗯。
1: 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哎，那你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你也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
1: 哎，
0: 我就吃上就两三天嘛。
1: 嗯，
0: 哎，它就不吐了。
1: 不吐了。嗯
0: 嗯，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挺好。
0: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
1: 哎，
0: 啊，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1: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0: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
1: 嗯，
0: 哎呀，我就想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1: 嗯，这回用对了是吧？没选错。嗯，
0: 是。之前吧那个血糖吧特别的不稳，餐后两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说不出来为啥，就一下就窜到十五六了那样。
1: 哟，那么高啊。
0: 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
1: 冒冷汗。
0: 一测保准的就血糖低了。哎，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啊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也就在90之间吧。
1: 嗯，那比较稳定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您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的心头大患了呀。
1: 嗯嗯。
0: 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1: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要多吃多试，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0: 啊，
1: 哎、
0: 啊，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
1: 嗯，
0: 哎，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是延边那个吴海琴。
1: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
0: 嗯、
1: 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嗯，对吧？
0: 对。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哦，孙主任。
1: 嗯嗯。
3: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
1: 嗯。
3: 啊，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能不能吃这个药？
1: 嗯。
3: 啊，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1: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3: 哎，我是有高血压。
1: 嗯，
3: 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1: 嗯，180。
3: 啊，低压呢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
1: 嗯，
3: 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1: 嗯，
3: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啊，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的响声。
1: 嗯，脑鸣。嗯。
3: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1: 嗯，
3: 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三种了，
1: 都吃三种了，都有什么药啊？
3: 有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3: 还有阿贝沙坦，
1: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利尿的，
1: 是不是叫青绿赛芹这个药啊？
3: 对对
1: 对，
3: 好像
1: 是
3: 的吧？
1: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你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3: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135左右。
1: 嗯嗯嗯，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炎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3: 现在心脏检查过，嗯，没出现问题。
1: 嗯，那还好。
3: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
1: 嗯嗯。
3: 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1: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3: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色。
1: 嗯 嗯, 嗯，
3: 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
1: 嗯，
3: 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
1: 嗯，
3: 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拉拉的。
1: 嗯，
3: 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1: 嗯嗯，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3: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
1: 嗯，
3: 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
1: 嗯。
3: 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
1: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使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呢。 它会一点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哎，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3: 啊，孙主任，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1: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呀，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当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那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3: 哎呀，孙主任呢、这男人呢、还是最懂男人的。
1: 是的。
3: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啊，您和你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
3: 好的。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1: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3: 好的好的。那孙主任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3: 好的好的，那孙姐，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您放心好不好？
3: 行，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1: 好的，
3: 我
1: 赶紧报名吧啊。
3: 行 好，那谢谢孙姐。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呀，谢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4: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
4: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然后烧了有3天吧。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心口干，一不知道咋我就觉得闷叨叨了，就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 你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啊，伤了你的阴阳气血了，所以才出现呢你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4: 啊，后来就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浑身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了支架，就、
1: 啊、当时就下支架了。
4: 对、
1: 哦、
4: 当时就救命嘛、
1: 啊、
4: 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1: 嗯，
4: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就又不得劲了。
1: 嗯嗯，
4: 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是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
1: 嗯，
4: 憋的就呼吸喘气就上不来劲儿，
1: 嗯，
4: 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
1: 嗯，
4: 那段时间呀、啊、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1: 嗯。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你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个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4: 哎，是是，
1: 嗯，
4: 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觉得，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
1: 嗯嗯，
4: 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
1: 嗯，
4: 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大怵，
1: 嗯，有点贵，是不是啊？
4: 啊，有点贵，又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
1: 嗯
4: 嗯, 嗯，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来一副药，
1: 嗯，
4: 是不是？刚吃上4-5天，
1: 嗯，
4: 哎，我就觉得这个胸口上敞亮了，
1: 敞亮了，
4: 别闷了，
1: 嗯嗯，
4: 哎，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
1: 嗯, 嗯，
4: 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嗯，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嗯、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
4: 嗯、
1: 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呐、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4: 哎呀，现在就是两副药吃完了吧？哎呦，
1: 嗯，
4: 我现在一天能走4-5千步，就觉得没事儿。
1: 哦，
4: 哎呀，最好的是胸口根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4: 对，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
1: 嗯
4: 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10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没事了。
1: 嗯，非常好。嗯、啊，
4: 关键是我还发现那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啊，你还有骨病啊？
4: 我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
1: 嗯、
4: 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肺炎病变、
1: 嗯、
4: 不严重、
1: 嗯、
4: 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
1: 嗯，
4: 哎呀，这钙片让我吃的什么片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啊，没少吃，
4: 还都、
1: 啊、
4: 对，挺贵的、
1: 嗯、
4: 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就是的，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哎，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哎、
1: 嗯，
4: 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
1: 嗯，
4: 觉得轻快、翘翻多了，就
1: 嗯，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
4: 嗯，
1: 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
4: 哎呀，还真是、
1: 嗯、
4: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有个啥、
1: 嗯、
4: 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了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呢，
1: 嗯，
4: 我就想着合计的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的回事，
1: 嗯嗯，
4: 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4: 也都吃的也没啥顶事儿
1: 啊，就换药。

0: 没顶用，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没顶用。
0: 嗯，
1: 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息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0: 嗯，对。
1: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那个医保报销、
0: 嗯，
1: 我自己就想了，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她比我大三岁，她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那个心脏她也不太好。
0: 嗯嗯。
1: 但是她是农村的嘛，交的就是那个农合。
0: 嗯。
1: 哎。我就想更多人他要买的话能给报吧，也能给报销吧。
0: 能、嗯、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1: 哦、
0: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1: 哦、
0: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三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1: 哎呀、
0: 嗯、
1: 那太好了，哎呀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他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他真舍不得用。
0: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
1: 嗯、
0: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1: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真的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0: 压
1: 力
0: 了，是不是、啊？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0: 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1: 好的，宋主任。
0: 嗯，
1: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0: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1: 啊。
0: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1: 好，谢谢宋主任，谢谢。再见，我打电话、
0: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息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息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宋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
0: 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哎呀，可算把您通上话了。
0: 您、啊、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哎，
3: 宋主任，我家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0: 嗯。
3: 也装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0: 嗯、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
3: 啊、
0: 好吗？
3: 啊、
0: 嗯嗯。
3: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0: 嗯，
3: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0: 嗯，
3: 还有一点老年痴呆，
0: 嗯，
3: 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0: 嗯，
3: 我加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0: 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啊，咱们身体恢复的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3: 啊，好好好，副主任。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0: 他写纸上。
3: 我主要有，
0: 嗯，
3: 主要有四个问题。
0: 嗯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
0: 嗯。
3: 过去总是糊涂。
0: 嗯。
3: 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
0: 嗯。
3: 我转头就忘了。
0: 嗯嗯。
3: 但偶尔还有清晰的时候。
0: 嗯。
3: 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
0: 嗯。
3: 其实宋主任，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0: 嗯，为什么？
3: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0: 嗯，
3: 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0: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了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哎哎，
3: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
0: 嗯，
3: 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0: 哦，
3: 两个孩子都归我，
0: 嗯嗯，
3: 他们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0: 嗯，不容易、
3: 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
0: 嗯，
3: 不想麻烦别人。
0: 嗯，也是要强的一辈子、是不是啊？哎，
3: 是是是，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
0: 嗯、
3: 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这就犯了嘛，
0: 嗯嗯，
3: 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下药要想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
0: 嗯，
3: 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吐了是红红橙橙的就昏过去了。
0: 嗯嗯，哎
3: 呦，哎，我儿子回家看到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了医院，
0: 嗯，
3: 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
0: 嗯，
3: 这不出。

0: 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抬着我。
1: 嗯，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0: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嗯。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0: 哦，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
0: 天天吃降压药。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0: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咕咕的。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1: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0: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1: 太好了。
0: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1: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的恢复呢。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的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好啊。
0: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1: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三千老痰呢。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血压。
1: 血压的问题。
0: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1: 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
0: 三天两头跟我通话。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1: 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0: 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就感觉到特别清亮了。不像过去整天轰蹭蹭就浆糊似的。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我这才是我的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1: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挺好，
0: 是、
1: 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

大家知道啊，肾经是可以化脑髓的，哎，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经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

0: 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打，这啥都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是能人能自己能走能料了嘛。
1: 嗯嗯，
0: 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哎，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
0: 嗯、
1: 啊。咱们说，哎，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啊？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这就是好的福禄寿喜。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0: 特别感谢您，宋主任。
1: 嗯，
0: 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
1: 嗯，
0: 是吗？
1: 对，
0: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1: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啊！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0: 那我听您的，谢谢宋主任，
1: 嗯，
0: 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1: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0: 哎，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1: 哎，
0: 好
1: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嗯，再见。
0: 再见。嗯嗯。
1: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

0: 堂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0: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

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哎，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哎，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属于2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份额，我就担心呐，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哎，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了，就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政策的福利。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统一和大家讲一讲，究竟哪些人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啊、就是三高了，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他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四虚给他补足了，你的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的。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啊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啊。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12日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
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

周啊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四十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啊，有的朋友会说，这孙主任，我才四十多点儿，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四十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四十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啊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四十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四十岁啊，不可避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哎，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啊，一宿得起夜起个三回五回的长事，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哎，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三十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四十的中年朋友你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哎，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那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呀，啊，腰间盘的问题呀，膝关节的问题呀，滑膜炎的问题呀，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现潮热盗汗，满脸皱纹，心烦失眠，尿路感染。你看看女性朋友也有肾虚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阴阳藿、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精微参剂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呐、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指定着一方面去补，

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人过四十啊，肾气自犯，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直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儿这个窟窿，它不断的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的，我告诉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其中一味君药叫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养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就像咱家这凉汤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这个中筋就决定了男同胞腰杆子硬不硬，归这个肝的中筋来管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精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精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精的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精嘛。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地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人嘛，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

0: 是啊，非常遗憾，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
3: 啊、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3: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3: 就是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
0: 嗯，
3: 他说了吧，在那个订两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啊、医保的信息啊，那就算报名成功了，那您就放心就行了。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0: 嗯、
3: 说实话，真的5600一副的药，那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0: 嗯，是的。
3: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0: 理解理解啊。
3: 啊、
0: 嗯。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0: 啊、
3: 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但是要我吃多一点吧，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了，
0: 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 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3: 嗯、
0: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3: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两三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的就特别厉害，就堵在那块了、
0: 嗯、
3: 就是啊，堵在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0: 嗯，
3: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0: 嗯，
3: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0: 嗯
3: 嗯，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0: 嗯，
3: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0: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3: 嗯、
0: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3: 嗯、
0: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哎，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3: 哎呀是啊，
0: 嗯，
3: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三四天吧才能去一次。
0: 嗯，
3: 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
0: 嗯、
3: 但是吧蹲了半天呢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0: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3: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是大虚之症。
0: 是的，
3: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0: 嗯，
3: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0: 哎，
3: 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0: 嗯
3: 哎呀那瘦的那脖子筋呢都蹦得老长的。
0: 嗯，
3: 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0: 嗯，就是你体内啊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
3: 嗯，
0: 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哎，那你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你也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
0: 哎，
3: 我就吃上也就两三天嘛。
0: 嗯，
3: 哎他就不吐了。
0: 不吐了。
3: 嗯吃完饭吧这胃里头吧也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嗯，挺好。
3: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
0: 哎，
3: 啊，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0: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3: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
0: 嗯，
3: 哎呀我就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0: 嗯，这回用对了是吧。
3: 嗯，
0: 没选错。嗯，
3: 是。之前吧那个血糖吧特别的不稳，餐后两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
0: 嗯，
3: 说不出来为啥呀，就一下就窜到十五六了那样。
0: 哟，那么高啊。
3: 嗯，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
0: 冒冷汗
3: 一测保准的就血糖低了。
0: 嗯，
3: 哎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
0: 嗯，
3: 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
0: 嗯，
3: 哎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也就在90之间吧。
0: 嗯，那比较稳定啊。
3: 嗯，
0: 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你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3: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的心头大患了呀。
0: 嗯嗯，
3: 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

0: 了两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1: 您这个情况再买两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属于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三副药就够了。你要多吃多剩，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0: 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
1: 嗯。
0: 哎，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是延边那个吴海琴。
1: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对吧？
0: 对，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
1: 嗯嗯，
3: 我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
1: 嗯，
3: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能不能吃这个药？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1: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3: 哎，我是有高血压。
1: 嗯，
3: 得了将近有十来年了。
1: 嗯，
3: 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1: 嗯，180。
3: 啊，低压呢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就发沉。
1: 嗯。
3: 后脑勺呢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1: 嗯。
3: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嗡的响声。
1: 嗯，脑鸣。嗯。
3: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1: 嗯。
3: 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三种了。
1: 都吃三种了，有都有什么药啊？
3: 有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3: 还有厄贝沙坦。
1: 嗯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利尿的。
1: 是不是叫青氯噻嗪这个药啊？
3: 对对
1: 对，
3: 全是的吧。
1: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能降到多少啊，吃这三种药啊？
3: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135左右。
1: 嗯嗯嗯。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炎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3: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1: 那还好。
3: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1: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3: 眼睛现在是戴老花镜。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色。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麻麻的。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1: 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3: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每次都要蹲半天，排得特别费劲。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
1: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食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呢。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 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3: 啊，孙姐，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1: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五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当然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3: 哎呀，孙主任呢、啊？这男人呢、啊，还是最懂男人的。
1: 是的。
3: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1: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啊，您和您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是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
3: 好的。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啊、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1: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3: 好的好的。那孙姐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1: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3: 好的好的。那孙姐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1: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你放心好不好。
3: 行，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1: 好的，
3: 我
1: 赶紧报名吧啊。
3: 行 好，那谢谢孙姐。
1: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呀，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1: 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4: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1: 确实不错。
4: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然后烧了有3天吧。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心口这儿不知道咋我就觉得闷叨叨了，就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1: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啊，伤了你的阴阳气血了，所以才出现了你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4: 后来就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天晚上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浑身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了支架，
1: 当时就下支架了。
4: 对、
1: 哦、
4: 当时就救命嘛、
1: 啊、
4: 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这人又不得劲了。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能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憋的就呼吸喘气儿就上不来劲儿。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那段时间呀、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这点儿那就没完了。
1: 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4: 是是，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觉得，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打怵。
1: 有点贵是不是啊？
4: 有点贵，又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买了一副药。是不是刚吃上4-5天？我就觉得这个胸口上敞亮了，
1: 敞亮了，
4: 别闷了。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
1: 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呢、缺氧的这种状态呀，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4: 哎呀，现在就是两副药吃完了吧，我现在一天能走4-5千步就绝对没事儿。哎呀，最好的是心口根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4: 对，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就是10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没事了。
1: 非常好。
4: 关键是我还发现那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你还有骨病啊？
4: 我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退行性病变，不严重。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哎呀，这钙片让我吃了什么片儿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没少吃。
4: 还都对，挺贵的。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硒方，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觉得轻快翘翻多了。
1: 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
4: 哎呀，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有个啥？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嘞。我就想着，合计着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回事？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也都吃了，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是不是啊？
4: 没顶用。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硒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
1: 对，
4: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我自己就想了，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她比我大3岁，她失眠的很，然后说不好那个心脏她也不太好。但是她是农村的嘛，交的就是那个农合。我就想更多人，她要买的话，能给报吧，也能给报销吧。
1: 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 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4: 哦、
1: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4: 哦、
1: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三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4: 哎呀、
1: 嗯、
4: 那太好了，哎呀，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她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谁都得舍不得呀。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4: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力，
4: 压力
1: 了是不是、啊、
4: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4: 好的，郑主任。
1: 嗯，
4: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4: 啊。
1: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4: 好，谢谢郑主任，谢谢啊，再见，我打电话
1: 去、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
1: 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哎呀，可算把您通上话了。
1: 您、啊、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5: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哎，
5: 宋主任，我家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1: 嗯。
5: 也装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1: 嗯、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
5: 啊、
1: 好吗？
5: 啊、
1: 嗯嗯。
5: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1: 嗯，
5: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1: 嗯、
5: 还有点老年痴呆，
1: 嗯
5: 嗯、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1: 嗯，
5: 我讲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1: 哎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啊、咱们身体恢复得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
5: 嗯、
1: 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5: 啊，好好好，谢谢主任。哦，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1: 他写纸上。
5: 我主要有，
1: 嗯，
5: 主要有四个问题。
1: 嗯嗯。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
1: 嗯。
5: 过去总是糊涂。
1: 嗯。
5: 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
1: 嗯。
5: 我转头就忘了。
1: 嗯嗯。
5: 但偶尔还有清醒的时候。
1: 嗯。
5: 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
1: 嗯。
5: 其实宋主任啊，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1: 嗯，为什么？
5: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
1: 嗯，
5: 我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1: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的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哎哎，
5: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
1: 嗯，
5: 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1: 哦，
5: 两个孩子都归我，
1: 嗯嗯，
5: 他们从小到大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1: 嗯，不容易，
5: 啊、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
1: 嗯，
5: 不想麻烦别人。
1: 嗯，也是要强的一辈子、
5: 嗯、
1: 是不是啊，哎，
5: 是是是、
1: 嗯、
5: 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
1: 嗯、
5: 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这就犯了嘛，
1: 嗯嗯，
5: 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下药要想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
1: 嗯，
5: 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偷了是轰轰沉沉的就昏过去了、
1: 嗯嗯，哎呦，
5: 哎，我儿子回家看到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了医院，
1: 嗯，
5: 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
1: 嗯，
5: 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抬着我，
1: 嗯，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5: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1: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5: 没力气咳啊，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1: 嗯， 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

0: 上俱虚都有关系啊。
1: 哦，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
0: 嗯，
1: 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
0: 嗯嗯，
1: 嗯，我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
0: 嗯嗯，
1: 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0: 啊，血压高，天
1: 天吃降压药，
0: 嗯嗯，
1: 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
0: 嗯嗯，
1: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啊，胃不好，
1: 吃的东西胃里就胀咕咕的，
0: 嗯嗯，
1: 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0: 啊，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
1: 哎、
0: 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1: 啊、
0: 嗯，
1: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0: 太好了！
1: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
0: 嗯，
1: 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
0: 嗯，
1: 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0: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你的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
1: 嗯、
0: 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
1: 啊、
0: 就在慢慢的恢复呢。哎，所以不让胃气衰败、
1: 啊、
0: 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的啊，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哎，很好
1: 啊，
0: 好、
1: 哦、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
0: 嗯嗯，
1: 也就是半个多月，哎，嗓子里边痰就没有了。
0: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三千老痰呢、啊、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
1: 嗯、
0: 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
1: 哦！
0: 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血压。
0: 嗯，血压的问题。
1: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
0: 嗯，
1: 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0: 嗯，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啊？
1: 哎，三天两次跟我通话。
0: 嗯、
1: 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
0: 嗯，
1: 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0: 嗯，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
1: 嗯，
0: 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啊，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啊。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就感觉的特别清亮了。
0: 嗯嗯，
1: 不像过去整天昏蹭蹭就浆糊似的。
0: 嗯。
1: 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
0: 嗯，
1: 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
0: 嗯、
1: 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
0: 嗯，
1: 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0: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哎，感觉呀、啊，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挺好，
1: 是、
0: 啊、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哎，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哎，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您的思维呀、您的脑力呀，哎，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1: 是是，宋主任，我现在不管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0: 哦，还能自己
1: 不往远处走了，哎。

0: 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啥，这啥都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是能自己能这个能料了嘛。
1: 嗯嗯，
0: 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受洗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哎，这就是好的福禄寿喜。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1: 特别感谢您，宋主任。
0: 嗯，
1: 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
0: 嗯。
1: 是吗？
0: 对，
1: 我还需要再买点。
0: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助方啊，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1: 行，那我听您的，谢谢宋主任。
0: 嗯，
1: 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0: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0: 哎，
1: 好
0: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耶！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4: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因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4: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4: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4: 不行，要说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0: 好了，
4: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4: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爸爸罗迪。
4: 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0: 不行，他的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4: 不行，要说形象，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上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1: 谢谢，谢谢，谢谢，耶！
0: 哎，刚才我对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5: 不，当然是他合适。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是第二呀，至今没发现第一。
4: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没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4: 真的，
0: 但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4: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请炕条
0: 说。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4: 不不不，
0: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4: 还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4: 啊？啊，收礼只收。搓澡巾，搓澡巾，
0: 送搓澡巾干嘛？
4: 哎，人是毛巾厂的。
0: 哎呀，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4: 不，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那这毛巾送的最多呀。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就
4: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到？
0: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4: 你说什么？
0: 没唱天津快板？
4: 你来个前奏啊，早过门！
3: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还有些人偏偏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我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跨一跨，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

0: 不住，咽还咽不下，鸡的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啊，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大朋友再见。

0: 们唱的好不好？
1: 好什么呀？
0: 一个送花的都没有，
1: 那么送点棉花呢？
0: 啊，
2: 哥！
3: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的不错。
1: 你真听话
0: 啊，真好。
3: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
0: 刚才
3: 啊，
0: 交给我了
3: 啊，
0: 干嘛去？
3: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0: 哎，回来，
3: 哎哎，
0: 周林，
3: 他干什么去了？
0: 拉审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
5: 好。
0: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4: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

0: 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2: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讲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住你了，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螃蟹，
0: 谢谢，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2: 我请你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2: 你快点，你这个
0: 就不离开，
2: 吃了，吃了，吃了，带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2: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踩踩。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3: 选不上，
2: 选不上还争？
0: 这不都习惯了吗？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3: 改？
2: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2: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怎么样？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让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那手都进拉的，哎呦喂，
2: 什么玩意儿啊？
0: 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不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郭冬临、陆明合说的相声《台上台下》。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朱时茂在1998年春晚上表演的，直到现在啊，这个作品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吸引人。小品中，王爷奉慈禧的指令，与邮差一起参加由洋人举办的万国运动会。邮差在跑步比赛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赢得了举办者的掌声。小品中的二傻呢，其实是装傻，为了给咱中国人赢得荣誉，他硬是跑了一个第一。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抬气。
1: 我是念着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是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没错，旷气抬气。哎呦，哎呦，王爷，
2: 可笨。
1: 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2: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2: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弹气你都不会。
2: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
1: 您有谱了。
2: 我没谱啊。
1: 哎，还不赶快禀报。启禀王爷，到了
2: 到哪儿啊？
1: 是哪儿啊？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
1: 我替他说了。
3: 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3: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3: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3: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3: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3: 这不废话吗？
1: 你玩得了洋人吗？
3: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老喽，
1: 不什么？
3: 哎，我说好啊。
1: 啊！我再问你啊，
3: 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3: 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2: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1: 这是你

0: 是第几呀、啊？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0: 那这个是，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他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1: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杨蓉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2: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2: 谁呀、
0: 啊？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3: 我是二傻呀。
2: 哎，您说
1: 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托王爷福，
2: 还凑合着。
1: 那我告诉你，
2: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
0: 哎，
1: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哎，
2: 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他不是老爷们啊。
2: 太后啊，
0: 当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等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2: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2: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2: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2: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2: 哎，
0: 你跟着我跑，
2: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
2: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怎么了？
2: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就指，那您就是了。
1: 王爷，
0: 那您是
2: 好。
0: 哎，跟着您
2: 好。
0: 哎，
1: 烫的烫的烫的烫的烫的
2: 烫的慢。
0: 哎，烫气
4: 道歉。
1: 哎，什么
4: 道歉？
0: 到哪门子歉呢？
5: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
5: 哎，是什么叫面子？
0: 这脸面，
5: 脸面
0: 啊！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5: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想跟我犯皮呢？
0: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2: 什么？
5: 哎，我真傻啊，真傻！
6: 赶快道歉，
5: 王爷
6: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6: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
2: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5: 那
2: 叫租用。租
0: 租
2: 懂吗？
5: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0: 啊，那咱就是地主了。他们家是佃户。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2: 哎，
1: 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5: 我们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1: 就你这壶不开，
5: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歉，你总不会吗？
5: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实在不行啊！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5: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5: 这傻笑一下，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5: 哎，
1: 烫没烫没烫没烫
2: 没
1: 烫
2: 没？
0: 烫
5: 笑，
2: 笑，
5: 笑，
2: 笑，
5: 我说是笑着的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1: 你肚子疼啊？
0: 别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出，你就不能养。哎，
0: 啊！
1: 你当洋人，我当洋人，我来当邮差。您怎么能当？
2: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1: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2: 怎么了？
1: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去奴才跟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1: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2: 您来怎么着？
1: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2: 啊，您看，您后边看着点，
1: 咱一见人都是，
2: 哎呦，奴才给爷请安了。
3: 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起来吧。
1: 哎，小子占我的便宜。
2: 我是洋的爷，不是吗？
3: 哦，好，洋的，
4: 你个假洋人。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1: 我这洋人可横，
4: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1: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2: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咱们走着，
1: 走着。抗美
2: ，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
4: 看见我笑了吗？
2: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1: 再给杨大爷笑开一点。
2: 三岁口，
1: 你才三岁口呢。
2: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4: 骚人，
2: 三，
1: 你才骚呢！你踢我，
2: 你敢骂我娘了呀？
1: 啊，
2: 踢我两脚了，
1: 我这还第三脚。
4: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2: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1: 是吗？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疼死我了！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你给笑一个！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你敢？
2: 我怎么？
1: 我是洋人！我八爷，八爷，打枪呢！全跑了，
2: 赶快给我追！
1: 得令嘞！
2: 好，小的追上一个。
1: 妈耶，我又追上一个。妈耶，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土地也给要回来啊！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以青龙偃月刀。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2: 好，
1: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们还是不追。
2: 追，
1: 对，你们的了。好第一名。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
2: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4: 什么
1: 第一呀？
4: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2: 他们

0: 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
1: 啊、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他们也没生气。
0: 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1: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2: 我傻没听见。
3: 那么找老佛爷您傻
4: 走着哥。
5: 我说二傻呀、啊，
3: 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4: 你别介，您走先
3: 了，你走先了，
4: 您先走、啊，
1: 你快走吧，你
4: 奴才就不客气了。
3: 哎，我说二傻
4: 啊，
3: 你会慢呢？
4: 你以为我真傻呀？
3: 啊，合着我傻呀？
4: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小品《王爷与邮差》。出身相声世家的侯耀文对相声发自内心的喜欢，并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在艺术表演上呢，有较高的造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
1: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就漂亮。
2: 别跟人较劲，
1: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2: 啊
1: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2: 啊，
1: 大伙儿全到了。
2: 都来了，
1: 哎，
2: 嗯，
1: 德云社十年店庆，
2: 对，
1: 不是店庆，
2: 我没干买卖，知道吗？
1: 店庆大酬宾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没有，十年大庆，建设大庆，
1: 社庆，
2: 对，就这么说行，
1: 是吧？
2: 哎，
1: 十年社庆，
2: 嗯，
1: 不容易，
2: 是
1: 十年走过来，
2: 哎，
1: 啊，
2: 您了解？
1: 说实在的，
2: 嗯，
1: 前八年半你们还不是这模样呢。
2: 九年半都不是这模样，
1: 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会儿我一看，我上德云社，我一看，
2: 嗯，
1: 哎呀，郭德纲这几个徒弟呀，
2: 嗯，
1: 脸都是金色的，
2: 你都这色，
1: 天天吃窝头啊，
2: 跟窝头一色啊？
1: 你以为啊，很艰苦，
2: 那是。
1: 哎，后来有很多朋友，
2: 嗯，
1: 啊，支持他们，
2: 对，
1: 啊，看完节目以后，
2: 嗯，
1: 给了充分的肯定，
2: 嗯，
1: 到现在啊，您看，您看，您看这。多好，现在这颜色啊，
2: 不是金色，
1: 不是金色的，
2: 嗯
1: 啊，反而满面红光
2: 了。哎，这好了吗？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2: 啊。
1: 人只要干成了事儿，
2: 嗯，
1: 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2: 哪两个条件？
1: 一个是得有头脑，
2: 脑子得好。
1: 对，脑子得好
2: 啊，
1: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2: 嗯
1: 啊，别人想不到的，
2: 嗯，
1: 我想到了，
2: 超前。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2: 这对
1: 别人干不了的，
2: 嗯，
1: 别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
2: 哎，得干，
1: 这就叫成绩。
2: 没错
1: 啊，
2: 嗯。
1: 为什么说你们德云社的人，嗯，啊，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2: 啊，嗯，
1: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2: 这是您肯定我们
1: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2: 是
1: 啊，我大侄子。
2: 哎，是
1: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嗯。
2: 这老家老动手，啊，你
1: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其实我喜欢他，
2: 我呀，啊，
1: 我喜欢你，真的
2: 啊，
1: 聪明之极，
2: 我脑子倒是快
1: 啊，
2: 嗯，
1: 比我徒弟都强。
2: 那，您过奖了，
1: 真的，我不骗你，
2: 是吗？
1: 我徒弟
2: 容不下多少脑子，
1: 这对呀，啊，因为这个没办法
2: 啊，
1: 因为我收徒弟
2: 啊
1: 有个标准，
2: 是
1: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知道吗？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2: 对，叫黄鼠狼下耗子了。
1: 哎，对，全是我下的。
2: 啊，没听说
1: 啊，聪明
2: 啊，
1: 聪明到什么程度？
2: 嗯，
1: 大家您只听他相声，
2: 哦，
1: 您可不十分了解
2: 啊。对，我不是
1: 啊，
2: 嗯，
1: 于谦啊，聪明，
2: 怎么个聪明法？
1: 比我们街坊那邻居那傻子可强多了。
2: 没有您这么比的，
1: 不是，是得比。
2: 我说半天我聪明，拿我。

0: 跟傻子比，
1: 你不比不知道。
0: 怎么比呀？
1: 啊啊！我们邻居有一孩子，
0: 啊，
1: 到现在科学的词儿管他叫智障，
0: 那就是傻子呀。
1: 但是他长个可高，
0: 多高？
1: 今年
0: 啊，
1: 这么高。
0: 哎，
1: 啊，
0: 您这不动手，您别比划了，
1: 就是这么高。到现在啊
0: 啊，
1: 甭说说相声，
0: 啊，
1: 中国话就会俩字儿。
0: 哪两个字？
1: 没有。
0: 哦，就会说没有。
1: 什么时候问他都是没有。
0: 哦，
1: 你问他什么都是没有，
0: 是吗？
1: 有的时候走院里，别人不理他
0: 啊，
1: 也我不能，我这么大艺术家，
0: 哎、
1: 我不能是吧？
0: 对，您
1: 对不对？连我徒弟现在都艺术家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能不理人家吗？
0: 见个高的也得说话。
1: 哎，对，傻乎乎的，又白又胖
0: 啊
1: 啊，大四方脸，脸跟色子似的。
0: 哎，你老拿我比什么？
1: 哎，
0: 怎么理人？
1: 吃饭了吗？
0: 问个话。
1: 嗯，
0: 他说什么？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哦，还好，那都没吃饭。
1: 哎呀，长这么高
0: 啊！
1: 上学了吗？
0: 他说，
1: 没有，
0: 还是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了，看这个儿应该是不矮了。
0: 不，你别看我，您往那边看行吗？啊，
1: 这个儿不矮了。
2: 结婚了没有？
0: 啊，
2: 没有，
0: 老是没有。
1: 其实这种孩子心里什么事都没有。
0: 哦，是吗？
1: 每天就胡吃问睡，
0: 傻吗？
1: 但是家长不行。
0: 怎么？
1: 你想着做爹妈的，看着自个儿孩子长那么高了，连学都不能上，别人都一块玩，就他一人耍单。
0: 嗯。
1: 父母着急啊，
0: 那是
1: 怎么办？
0: 嗯，
1: 找学校吧，
0: 上学呀，
1: 找老师，
0: 嗯，
1: 找校长，
0: 哦，
1: 跟人家商量，恨不能我们花俩钱
0: 走后门。
1: 哎，最后你还别说，
0: 啊，
1: 把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还哎，
0: 嗯，
1: 我说这事儿，你以前听说过吗？
0: 没有。哎，
1: 好了，
0: 好什么了？
1: 好了，
0: 啊，
1: 傻子有同学了。
0: 我呀，
1: 嘿，这俩小傻子一块玩，
0: 行，
1: 高兴。
0: 别，您别说了，您这绕着我呀，这
1: 我不是绕着你，我要跟你说的道理就在这儿
0: 啊。
1: 人呢，要跟好的比，啊，
0: 是啊，
1: 要跟强的比，
0: 我就应该跟强的比，
1: 要跟高的比，
0: 是啊，
1: 这人才能进步呢。
0: 那倒是
1: 啊，包括你们，包括我徒弟郭德纲，
0: 是
1: 同样都是这道理，
0: 应该
1: 啊，这是至起点，
0: 对
1: 啊，不要拿这当终点。因为自己才30多岁吗？
0: 不大。
1: 你将来是吧？起码你这10年电庆吗？
0: 大庆。
1: 大庆吗？大电庆吗？
0: 哪有那么大电呢？
1: 你看，德云社20年
0: 啊，
1: 30年，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0: 那多好。
1: 你得进步。
0: 应该。
1: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0: 什么脾气？
1: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0: 哦，就倔强。
1: 倔强还行。
0: 嗯，
1: 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0: 怎么说
1: 啊？
0: 啊，
1: 你怎么还这样？啊，什么就是不是？啊，一说你就犟。
0: 嗯，哦，还踢出去
1: 啊？我们家规矩大的，
0: 还打
1: 打。哟，你怎么还这样？啊，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这不对，知道吗？哪不对呀？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够犟嘴？你啪一下。
0: 抵嘴巴啊！真打，
1: 二嘴巴15块50厘。
0: 哎，怎么不是打你们呢？
1: 打我干嘛？
0: 不是打你，
1: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0: 那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1: 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
0: 什么公正？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行，你有你这脾气也好啊，你的脾气也好，你等着
0: 啊，
1: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啊，
0: 门来
1: 人儿，我爸爸北京人，不是东北人。
0: 来人儿，
1: 来人儿，来个姨
0: 啊，亲戚。
1: 哎，我当时不知道，我咱家还有姨呢。
0: 啊，
1: 等一会儿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志，
0: 谁呀？
1: 郭兰英老师。
0: 哟，那是民歌大师，
1: 大古腕，
0: 上这串门来，
1: 上我们家串门啊？
0: 呵呵，
1: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0: 嗨，不认识，
1: 歌唱家，
0: 都是大师，
1: 唱歌剧。
0: 对，
1: 爸爸，
0: 啊，
1: 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0: 您凭

0: 什么呀这个？
1: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0: 您就唱歌剧？
1: 哎，我爸爸当时好
0: 啊，
1: 有这个啊，
0: 啊，
1: 这种想法就好。
0: 哦，
1: 我送你走。
0: 上哪儿去？
1: 俄国。
0: 俄国？
1: 对。
0: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1: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0: 啊，
1: 上俄国
0: 唱外国歌剧。
1: 哎，
0: 哦，
1: 回来啪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0: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1: 在俄国六年，
0: 学了六年。
1: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0: 什么戏？
1: 《天鹅湖》。这《
0: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1: 大歌剧《天鹅湖》啊
0: 啊
1: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0: 没词儿这个
1: 啊。
0: 这词儿取呗，这
1: 你们这德云社的人呢就这样。
0: 怎么了？
1: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0: 非没词儿怎么听什么懂啊？
1: 我给你唱词儿。
0: 那好
1: 啊，
0: 好，
1: 我六年我打的基础，
0: 那好，
1: 我底子好
0: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1: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0: 啊，
1: 天鹅之死。
0: 哎，好，现在最精彩
1: 啊。
0: 好，
1: 王子有一大段咏叹调。
0: 好
1: 啊，
0: 我听听。
1: 然后天鹅之死，
0: 天鹅之死，好，
1: 天鹅之死。
0: 嗯，
1: 俄语啊？
0: 当然了，
1: 懂吗？
0: 我不懂，有人懂了。
1: 你不懂啊？
0: 啊，
1: 那就好办了。
0: 嗯，您别蒙我行吗？
1: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0: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1: 好不好？
0: 啊，
1: 天鹅之死那场啊，
0: 对，
1: 王子大咏叹调
0: 啊。
1: 一波马索伊，杰布巴
0: 罗的。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
1: 歌剧，
0: 俄语的，
1: 俄语。你没听明白？
0: 我没听清楚。
1: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还说你还、
0: 再慢一点。
1: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着？
0: 我啊，您这没谱啊，怎么着？
1: 谁呀？这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0: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0: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1: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0: 是的，您一定认识。
1: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0: 哦，回来。
1: 还不认识、
0: 哎、对，我一猜就
1: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0: 是
1: 口传心授，
0: 我就听您这词儿。
1: 一波波飞，
0: 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前面我也不知道啊，中间我得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1: 哪句？
0: 什么波波飞呀？这个
1: 俄语，
0: 我这是什么？
1: 波波飞，耶巴班我扎。
0: 这就更明白了，
1: 怎么
0: 说着波佛爷呀，芥末拌鹅掌了后边。您是唱着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1: 怎么叫饿了？
0: 什么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1: 我唱的哪出？
0: 天鹅湖啊。
1: 哪一场啊？
0: 天鹅之死啊。
1: 天鹅都死了，你留那鹅掌干嘛？
0: 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1: 我实话告诉您吧，
0: 啊，
1: 六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0: 白学了，
1: 回来碰见全是德云社这路人，你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0: 啊！
1: 你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0: 那就别唱了，
1: 忍着吧，在家
0: 啊。
1: 那天我爸爸问我
0: 啊，
1: 等一会儿
0: 啊，
1: 给我来个姨，
0: 又有一来姨，
1: 怎么加上那么些姨呀？这
0: 是
1: 等着等着，一会儿来，你看看
0: 又串门了。
1: 一会儿进了一位大高个，
0: 这是
1: 烫着头，
0: 哦，
1: 真漂亮，
0: 就漂亮。
1: 爸爸这是谁呀？
0: 啊，
1: 长香玉。
0: 哦，我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1: 啊！反正不上你们家去
0: 啊！真的，那倒是。
1: 哎，我们家谁都来
0: 啊！是
1: 我爸爸好教
0: 啊。对
1: 啊，
0: 大师嘛，
1: 程香玉。我说干嘛的？他是
0: 啊，
1: 唱豫剧
0: 啊。对呀，
1: 人家光唱豫剧
0: 啊，
1: 抗美援朝那会儿、
0: 啊、
1: 捐过一架飞机。
0: 对，这是最光荣的事儿。
1: 我爸爸，你等着，
0: 嗯，
1: 我学这个去。
0: 要开学豫剧了，
1: 我学豫剧
0: 行了，
1: 起码学这个回来，大伙能懂了
0: 啊。那倒是，
1: 哎，我说我学豫剧、
0: 嗯、
1: 回来我给您，我先给您买辆自行车。
0: 哎呀，
1: 我捐自行车。
0: 哎，捐你爸爸，
1: 我捐他，我捐谁呀、啊？
0: 是您这，
1: 我爸不要对付，不是，咱以后挣大钱再说呀。
0: 那您先学去。
1: 哎，我说我就奔了河南了。
0: 啊，
1: 到那儿，哎呀，程香玉老师喜欢我。
0: 哦，
1: 哎呀，哎呀，您可赖了猴啊，
0: 猴。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的？
1: 姓侯
0: 啊，是
1: 来了后
0: 啊，
1: 这样吧，
0: 啊，
1: 你就到我们这。

0: 州，你找个意向啊，我给你安排个吧，安排个班吧。啊，从今天你就算磕边了啊，
1: 磕边儿，
0: 你就算那做了磕边了。
1: 您咋没开瓢啊？是的，
0: 磕边怎么？
1: 磕班儿那叫
0: 磕边儿
1: 啊，
0: 磕班儿嘞。
1: 嗯，
0: 反正河南话分不清楚边儿的边儿的。
1: 您还是先学这个。
0: 好、啊哦、学、嗯。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1: 啊，
0: 因为唐老师花木兰唱得好。
1: 对
0: 啊。啊，有大哥金花。
1: 这名段
0: 唱得真好。
1: 是。
0: 但是、
1: 啊、
0: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1: 啊，对呀、啊、脍炙人口啊。
0: 脍炙人口。
1: 啊，
0: 但是我想问你
1: 啊，
0: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前面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唐老师的音乐、
1: 哦、那不是他的角色。
0: 对呀、
1: 啊哦、
0: 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了、
1: 啊、那行了、
0: 嗯、
1: 您不是学那个豫剧去了吗？
0: 这段你听过吗？
1: 我
0: 听过没有？
1: 没有。别那么老问这个。
0: 听过没有吗？是就是
1: 没有
0: 、
1: 没有。
0: 哎，我就听你的。
1: 我这是喜欢听这个、
0: 啊、只要你说没有我就给你唱。啊，我喜欢这样人，
1: 是
0: 老实。
1: 那、啊、您看您会多少了
0: 啊？这种人的老实
1: 啊。
0: 嗯，
1: 您来吧。
0: 实在，心里实在
1: 啊，
0: 心里没有歪门邪道。
1: 是，就花壮士那段。
0: 哎，问什么没有，我就喜欢这个。
1: 咱们别老嘀咕这些了。
0: 嗯
1: 啊，
0: 头里有一段唱特别好听。
1: 是
0: 啊，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1: 您唱。
0: 花战马往前走

看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

0: 嘿，真好，真好，真好，
1: 确实不错，这段
2: 好听之极。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我学完回来了，不行，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2: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的？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了？哎，到现在张嘴就来，唱好极了。
0: 那会唱的太多了，
2: 当然多不离关照啊。哦，啊，要不那么德云社不要我呢？太关照了。
0: 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啊！
2: 凡是比我高的，他们也不要。你说这玩意儿，
0: 对，
2: 你说我徒弟把我这学走了，你说这玩意儿，
0: 这传下来的吗？
2: 趁着今天啊，趁着今天，
0: 怎么着？
2: 大伙儿都在这儿啊，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0: 什么？
2: 卷席筒，
0: 护着名段儿。
2: 哎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2: 卷席筒这段听过吗？
0: 听过啊。
2: 你要听我，那我就不唱了。
0: 别介呀。啊，别的大伙儿没听过有的，
2: 不是呗？你非得让大伙儿说没有啊，是怎么着？
0: 别介，
2: 你太
0: 我不是
2: 这
0: 意思啊，
2: 你太损了吧？
0: 我不是这意思，
2: 我就问你听过吗？
0: 没有，
2: 我就行，德云社的人实在，真的，
0: 我那么实在，
2: 实在啊啊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这个一个小孩
0: 是
2: 啊啊，他是
0: 啊。
2: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0: 哦，
2: 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0: 啊，这家
2: 他妈呢带着他嫁到这儿来了。
0: 对。
2: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0: 他妈。
2: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0: 哎呦。
2: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他大哥媳妇给害死了。
0: 哎呀。
2: 但是这个小苍丸呢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0: 是。
2: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0: 他认了。
2: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后来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0: 哦，
2: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0: 那么乱。
2: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事儿
0: 啊，
2: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
0: 那您来了怎么样？
2: 听过吗？
0: 哎，咱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

0: 我喜欢德云社人，实在
1: 啊啊，您就上吧。
0: 这个小舱门啊，
1: 我
0: 柜这个
1: 柜台。
0: 电你们电信吗？
1: 不是，这没有。
0: 往这个大堂这么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但是他的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情歌故事唱了一遍。
1: 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你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

今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

0: 县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1: 好听，
2: 嗯嗯，
1: 太好听了，
2: 是
1: 真的，这是后来呀，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1: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1: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1: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1: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那叫什么呀？
1: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1: 河南欧
2: 啊，
1: 就是扯嗓子唱。但是那个留神，
2: 怎么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还有这么一下，
1: 哎，特别好，
2: 还好
1: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的那河南欧啊，
1: 没听过吧？
2: 没有，
1: 听过吗？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啊，没有啊。河南欧，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经过一段戏，
2: 《
1: 梁祝下山》
2: 啊，《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梁祝下山》
2: 好，
1: 好，我给你唱一段啊。
2: 河南欧，
1: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1: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让我嗷一下能吓人，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1: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欧》啊。
2: 您来了，
1: 我一听啊，您真的给他抱住了啊！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1: 嗯
2: 嗯，
0: 太阳。死了为的文艺啊，死了为的文艺啊，咱这山上下来让个学生来那前面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1: 哎呦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罗王爷这一问，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愈，请王爷您酌情减刑。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
2: 他真有病吗？
1: 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为什么呀？这金甲铜环知道啊，这是作假呀，让秦琼装病啊。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不光说包含着怀疑，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老王爷一问这句话，金甲铜环当时没敢搭茬。金甲当时心里合计，怎么着，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他这一没搭茬，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副身子，王爷，我看这个人呐，病不轻，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抬头纹都快开了，这您可千万别打，这个您要一打，不用说100杀没棒，三五下就没气儿了。罗王爷很相信杜叉呀。罗毅看了看下边的秦琼，
2: 秦琼，你得的什么病啊？
1: 这秦琼心里边早合计好了，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
2: 嗯，
1: 这罗王爷啊，最讨厌得传染病，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罗王爷一听伤寒病，别在大堂上久待了。罗王爷一拍桌案，
2: 既然如此，来呀，公文留下，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下堂去吧。
1: 罗王爷一声命令，秦琼又打那堂上边下来了。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3: 哎呀我的妈呀，
1: 秦大哥您不错，现在有点运气，这一关呐，咱算是过来了。罗王爷这里一退堂，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报完了号之后，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跟牢城营的头一说，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案子并不太重，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这牢城营的头一听，哎，那好那好，那你就接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张爷，万一有什么事您可得给我兜着。张公瑾说，还有什么事儿啊？今天刚过完了堂，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
2: 好嘞。
1: 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其中也包括着庆贺。哎呦，杜叉呀，史德奈呀，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金甲铜环这两个人呢，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所以金甲铜环两个人在这还得盯着，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让秦琼坐到正座，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秦大哥，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今天您这个病汉装的也非常像，这样的话呢，明儿咱们得想辙，我找医生给您看病，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这边呢，杜大哥，您找罗成，找罗少宝，找罗成啊，给走动这个人情。杜大哥，我这是暂时的，长久的得看您的。
2: 杜叉说，这个你放心吧。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哎，秦大哥，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来喝。
1: 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这就开喝酒过。

赵三巡这就聊起山东啊、山西啊、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话一打开了，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哎，张爷，您快点来，快点来呀！”张公瑾一听啊，是牢城营的那牢头。张公瑾赶忙就出来：“怎么着？出什么事了？”我说：“张爷，您快点，这秦琼在您这儿呢，啊，在我这儿呢。我跟您说，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在牢城营向我传令，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王爷要提审。”啊，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啊，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您可快点快把他带到二堂，王爷的私宅呀，二堂。哎哎，立即去吗？立即去呀，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哎，好好好好，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张公瑾回来之后，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外边有人喊他，张公瑾出去了，大伙都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啊。一看张公瑾往里边一走，这脸变色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史德赖就问了一句：“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张公瑾说：“诸位，咱这酒先别喝了，跟你们说，王爷派内府传令官到在牢城营提调秦德哥，让秦德哥到王爷的私宅二堂提审。你们说是怎么回事？”杜叉在旁边一听：“哎，这怪呀，二堂提审在王爷的私宅啊，咱们大伙分析分析，你们说出什么事了？”杜叉说：“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办过案，今天在二堂问案，这说明事情严重啊。”张公瑾说：“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德哥装病，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王爷生了气了？”杜叉说：“就是捅了，生了气了，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呢。顾家王爷着急呀，他不能过夜呀，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杜叉说：“不能啊，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没有外人知道啊。”哎呀，张公瑾说：“不管怎么说吧，这得带着秦德哥快去啊，说王爷在那升着堂就在那等着呢。”哎，杜叉说：“那我也得去啊，我也不知道王爷二堂问案呢。那好，咱这酒就到这儿吧。”本来众位弟兄这个酒喝的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这一个消息大伙全都凉下来了。金甲通传说：“那我也得跟着，我是押解他的借差。”张公瑾说：“这个事儿啊，你跟着就不以你俩为主了，你俩在大堂上交差之后，你们就等着听候消息了。你们俩呀可以跟着去，就在外面等着吧。”好，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还有杜叉、史奈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秦琼在这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张公瑾特意上山下下看了看秦琼这穿着这打扮。“哎呀，我说秦大哥，这个……”他趴在秦琼跟前闻了闻，闻闻有没有酒味儿。“刚才喝了好几碗酒了，但能没有酒味儿吗？”张公瑾马上吩咐：“来，快点把这茶水弄几碗过来。”旁边有人端过几碗茶水来：“秦大哥，这麻烦您把这茶水一气灌进去，把这个酒稀释一下，要不然的话，要是二堂审问，您跟王爷那个距离比较近，王爷在堂上要是一闻说您还有酒气，谁请你喝的酒？你这个充军发配的配军，居然有人敢请你喝酒，这还了得？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秦琼说：“好好好，秦琼说早知道这个，我就不喝这酒了。”好，秦琼灌了好几碗茶水，哎呀，觉得这酒味能小点。哎，您呐，到那时候啊，见着王爷尽量的距离远一点，

0: 秦琼说，好，我明白我明白。就这样，他们一起带着秦琼就直接进到北平王府的后宅院。罗一罗彦超老王爷正在二堂升堂。现在这二堂当然这个大厅也很大，罗王爷的身子后边是圆月亮门两进的大厅，身子后边给圆月亮门垂着珠帘子，这竹子帘是非常的细密，竹帘有时候微风摆动的情况下可以看见这竹帘里边套里间好像还有人，什么人谁也看不清楚。大厅的两边各有配房，配房里边都有罗王爷手下的亲近。罗王爷这阵没有穿戴王帽蟒袍，身着便服，就在这桌子后边一坐，两旁边有几个侍从的衙役。罗王爷在这等了好半天了，问了两三回了，这秦琼怎么还没带来？
1: 王爷，这您马上决定要调他，这得上牢城营里提呀。您别忘了，秦琼他是个病人呢，他走道都比较慢，有的人还跟着圆呢。
0: 秦琼来了，二堂之外停住脚步，张公瑾跟白献道瞧了瞧，屈土盖屈土通，哎，你两个搀着秦大哥往里走啊，可别忘了秦大哥是病人。秦大哥跟白天在大堂上得一样，您可别变样。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张公瑾进来了，这功夫杜叉和史德奈也跟着进来。杜叉一见王爷，王爷您怎么二堂升堂没告诉我一声
2: 啊？你们也知道了，好，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
0: 哎，杜叉和史德奈两个人是一边一个站在这儿。
2: 秦琼带来没有？
1: 杜叉说，哎，带来了带来了。
2: 让他进来。屈土盖屈土通两个人架着秦琼秦叔宝
0: 由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这个拖拉着脚步，故意的二目无神，进来之后离着王爷还老远呢，扑通就跪在那儿。
2: 秦琼跪那之后心中在想啊，为什么突然间二堂审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1: 心想，我听罗毅怎么问我吧，有问必答呀，我从他的问的话当中可以揣测出为什么对我二堂提问。
0: 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瞧了瞧，张公瑾白献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彦超这个面部表情，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堂啊，还是没生气生的堂。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没有春夏秋冬，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罗毅就问了一句，秦琼，
3: 小人在，
2: 孤王问你，你姓秦名琼，
3: 有号吗？
1: 有号，字叔宝。
3: 哦，
2: 你姓秦名琼字叔宝，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
0: 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
2: 讲完了之后，罗毅就又问，秦琼，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王爷，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
2: 哦，济州人。我问你，你爷爷叫什么呀？
1: 罗毅这一问，秦琼纳闷啊。秦琼心想，这哪个哪儿啊，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问我爷爷叫什么。
2: 王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竖个罪说，叫秦旭。
3: 什么？
2: 叫秦旭？
3: 叫秦旭。
2: 来呀，让他站起来。
1: 这个秦琼在这跪着呢，
0: 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哎，你站起来回话，
1: 把秦琼就给架起来了。
0: 秦琼这一站起来，张公瑾

0: 白千道在旁边心里合计，怎么着？你爷爷怎么回事？你爷爷叫秦旭，罗王爷认识啊？啊？怎么让站起来？让站起来，下一步就嫁出去，嫁出去接着打，啊？有这种可能啊？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也不敢说话。罗毅接着还问：“秦琼，我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讳叫秦仪。”秦仪，哦，叫秦仪，来呀，给他看座。
1: 哎，张公瑾、白千刀一看，这怎么回事？没拽出去打，给看座。哎，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
0: 搬过椅子来了。张公瑾心里合计，他父亲秦仪，这秦仪罗王爷跟他认识啊，
1: 这他没准儿瞅着。
0: 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下之后，罗毅接着又问：“秦琼，孤王问你，你父亲秦仪和你祖父秦旭，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个。秦琼到这儿，这话可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的丞相，秦琼的父亲秦仪是北齐王朝马明官的总镇。后来大隋朝灭北齐的时候，那个时候秦旭已经死了，秦琼的父亲秦仪就死在隋军之手。那么现在是隋朝的天下，镇边北平王罗毅做的是隋朝的官，所以秦琼就想，我要你说我父亲是北齐王朝的马明官总镇，给我会带来是吉呀、啊、是凶啊，他拿不准呢。所以他打了个分我祖父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祖父是做什么的，小人不知。罗毅说，你祖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么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0: 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这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秦琼，我再问你，母亲娘家姓什么？
1: 张公瑾心想，哎呀，今儿个罗王爷问案新鲜的啊，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的。
0: 秦琼说，家母娘家姓宁。
1: 哦，姓宁，
0: 来呀，砍茶。
1: 哎，
0: 说了声砍茶，旁边有人一看，快点，赶忙把一壶好茶沏好了，搬过一张茶几来，就摆在了秦琼的跟前，把这茶壶茶碗放在那儿。罗毅接着又说了：秦琼啊，你不要担惊害怕，本王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你就与孤王明说，不要想这想那。孤王问的是你父亲他做什么的。
1: 秦琼说，我父亲他可能是在当年北齐王朝做过一个小官。
0: 多小啊？是什么官啊？
1: 他在马明官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
0: 嗯，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我问你，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
1: 秦琼说，我母亲还健在。
0: 是啊，你母亲既然健在，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啊？
1: 是，我母亲跟我讲过，说过我父亲是个什么官，但是我没太留心，没记住。
0: 话说到这儿的功夫，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朝身后边，咱不说是两进的大厅，那是个月亮门吗？月亮门挂着垂珠的帘子，这帘子里边有一个女人声音：快问问他，他小名叫什么？哎呦，这里边一说话，前面这些个站堂的都愣了。哎呦，我天哪，今天这怎么还前后脸啊？那里边还有人。里边说话是个女人的声音。罗毅一听，哦哦，好，秦琼，你乳名叫什么？
1: 秦琼一听，我乳名叫太平郎。
0: 秦琼一说乳名叫太平郎，就听罗毅身后竹帘子里头有一个女人就哭了，
1: 哎呦儿啊，喊了一声儿，竹帘子一挑，由打里面就出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出来之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就抱住了。我的儿啊，我可见着你了。
0: 这爷子把秦琼给造愣了。秦琼心想，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呢，怎么这儿出了一位管我叫儿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今天罗毅罗彦超在大堂上审问完了秦琼之后，回到二堂，到了自己的内宅，罗毅罗彦超的妻子姓秦，叫秦胜珠。这老太太呀，一见罗毅，罗毅就跟老太太信口说了一句话。罗毅说，今天呐，我在堂上问了一个配军，这个配军跟你是一家子，也姓秦。
1: 老太太一听，是吗？从哪儿来呀？
0: 山东济南的人，但是他这个犯罪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从山西潞州押解来的。
1: 哦，他叫什么？
0: 叫秦琼，秦叔宝。
1: 秦琼，秦叔宝。
0: 你还别说，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我在大堂上瞅他长得那个样，还真有点像你们家的人。这老太太一听，怎么着？像我们家的人？哎，罗毅为什么说这话？感情罗毅这个妻子老太太秦胜珠，就是秦琼他爷爷秦旭的女儿，就是秦琼的亲姑姑。当年丞相秦旭把这个女儿许配给罗毅了，罗毅最早也是北齐王朝的一位名将，后来是跟杨林交战，跟杨林谈好了条件，这才归顺的大隋呀。那么他这个妻子嫁给罗毅之后呢，罗毅占领一方，而秦琼秦叔宝的父亲马明关的总镇秦仪占领了马明关。杨林攻打马明关的时候，把马明关取下来，隋军一进关中，秦仪战死疆场，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秦琼的姑母一直对自己这个娘家侄子还有嫂子悬挂在心，不得见面，为这个事情不知哭了多少回，娘家没人了。今天听罗毅这么一说，这才想起来要二堂审问。二堂这一审问，刚才一问这个乳名，因为这位秦胜珠就知道自己娘家知道叫太平郎，所以由打后屋出来把秦琼就给抱住了，这叫二堂姑侄会。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

0: 信他。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再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北平王二堂审问，秦叔宝是孤直相会，秦琼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碰见他的亲姑母。罗毅罗彦超的妻子老夫人秦圣珠一听说秦琼的乳名叫太平郎，老太太由打后边就出来了。原来呀，老太太跟罗彦超商量好了，说你这回审问他呢，我在这个垂珠帘子后边听着，因为这女眷嘛不便出头露面。可是老太太听着听着，他自个儿就绷不住劲了，让罗毅问他乳名叫什么。因为这秦圣珠就知道他娘家侄子小名叫太平郎，说大名秦琼秦叔宝这都不知道，这都是后来起的名。一听说叫太平郎，所以老太太忍耐不住了，由打后边出来了，抱住秦琼就叫儿子。秦琼开始有点发愣，后来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我是你姑母秦圣珠啊。秦琼可知道有这么一个姑母，因为听自己的母亲讲过，但是这姑母在这儿他不知道。秦琼一听说自己的亲姑母在这儿，扑通跪到了地下，姑母您好。哎呦，这一下子姑侄二人在这是抱头痛哭。老王爷罗毅呀，你别看平常老是面沉似水，有人说他叫白面阎罗，此时此刻也被这种孤侄相见的激情所感动，老头在旁边眼圈也红了。这个时候跟在老太太身后的他的儿子少王爷罗成在旁边站着呢，这娘两个哭了老半天，最后罗毅过来了，你们娘两个光在这抱头哭也没有什么用啊，快别哭了，见面是喜事，还哭什么，你还不给罗成指引指引。一说这句话，老太太这才转过身来把罗成叫过来，快点给你表兄见礼。这功夫罗毅才发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显得很不协调。为什么？这一家人认了亲了，成他们自个儿家的事了，旁边那么多站堂的，又有旗派又有中军，都在那干戳着。其实张公瑾、白献道、什么史德奈还有杜叉呀，他们这些个人心里边都高兴。哎呦，张公瑾心想，可解决了我心中一个大问题哟。闹了半天，这秦琼跟罗王爷他们有亲戚呀，这罗王爷是他姑父。呵，行了，这一百杀威棒啊，你让他打他也不能打了。所以张公瑾觉得我这个事情算是办成了。罗王爷冲着这些人就说了，今天二堂审问就到此结束了，你们都回去吧。张公瑾说，好吧王爷，我们告辞了。所有的站堂的等人全都撤退了，他们撤退之后，这二堂之中就剩自个人家一家人了。罗成给秦琼见礼之后，最后罗王爷让秦琼落座，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谈论起来了。这老太太就问秦琼啊，说你娘怎么样，好吗？秦琼说，我娘身体倒很健康，就在山东济南府呢。说你们怎么落到那里的？秦琼当初马明官失手的时候，秦琼还不太记事儿呢，恍惚惚的记得一点，他也说不太清楚。听自个儿的母亲讲说，说当初隋军攻占了马明关之后，我们娘两个吓得由打府里边就逃出来了，幸亏有一个家人，他叫秦安，我现在管他叫大哥，所以说有的人呢管我叫秦老二，是从他那论的，但是一般人呢都管我叫秦大哥，其实秦安也是我的大哥。这秦安呢带着我们娘两个逃离了马明关，最后就落在了山东济南府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呐。这秦安呢，把我父亲所掌握的、所会的熟通简的简的套路全都学会了，他把这个套路学会了又交给了我，
0: 所以我跟

秦安学的武艺，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就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当了这么一名公差，历城县里边的三班总仪马块头。罗毅罗彦超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哎呀，你的姑母啊，为想你们母子不知哭了多少，老说他们娘家没人了，怎么样，这回你娘家人来了？老太太这阵高兴了，秦琼啊，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该着我们老秦家今天团圆呐。秦琼啊，从今往后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啊，秦琼说，姑母，我现在是充军发配的配军呐，我是个罪人呐。什么罪人呐？啊，我说老王爷，我这侄子还是罪人吗？罗毅说，谁说他是罪人啊？我说他不是罪人就不是罪人。来呀，马上给他找衣服，把这身罪衣罪裤立即换掉。老王爷一句话，旁边有人马上找出衣服来，就给秦琼把这身衣服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之后，老王爷说，你这个事情是造脚林误伤人命，我可以给你开脱罪责，从今往后呢，你就在我的府里边住着，如果有人要问的话，我就说你虽然是个配军，但是罪很轻，不应该充军发配，到在这里我看你有一身本事，所以就把你留在我的府中，在我的府中留用，他们哪个敢说？老王爷这么说，那谁敢说不同意呀？罗毅一说这句话，秦琼这心里边可就敞开了两扇门。秦琼心想，这回也许我该着转运了，我这一段时间是一直倒霉呀，从潞州天堂县当检卖马，最后得病晕倒，造脚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又倒在这里，我竟倒霉了，到今天可能是拨云见日了。秦琼说，姑父，我这回到这儿来是到这儿来了，由于我是充军的配军，所以我的那对书童简还有我一匹好马黄骠马，如今还寄押在潞州天堂县的衙门里。罗毅说，那不要紧，明天我就修写一道公文，派专人到在那里，告诉天堂县的县令，把你的书童简和黄骠马一起尽快的送到北平府来。秦琼说，那是再好没有了。一夜之间呢，这一家子是谈不完的话，一直唠到了过半夜，秦琼就住在这里了。转过天来，罗王爷吩咐手下人就在旁边一个东跨院给腾出来了，打扫干净，让秦琼就住在这东院里头。罗成呢，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表兄弟又谈唠了一回。转过天来，秦琼特意向罗王爷请了一个假，说我得见见有关的几位朋友。秦琼就到了张公瑾、白献道他们那里，跟杜叉呀、史德奈呀这些人又讲述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秦琼说，众位弟兄，虽然我在这碰见了我的姑父、我的姑母，但是你们众位弟兄为我秦琼所做的努力，我得感恩戴德，告诉金甲同怀，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了，回到潞州天堂县见了善通、善兄信，就如实向他禀报，就说我在这儿碰见我的姑父了。金甲同怀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好人就有好报啊。秦大哥，我们哥两个跟你这一路上看明白了，秦大哥，您是当今少有的好人，您说您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都到底什么份上，在路上碰见那个上官迪上吊，您还管那个闲事儿？哎，在擂台上把史德奈都给打倒了，您愣说输了，天底下的人要都像您这样，我想这世界就好多了。金甲同我说，您放心吧，我们两个回去一定把这件事儿告诉上官员外。这个时候，秦琼让金甲同宽他们回去，秦叔宝转身又回到了王爷的府中。打这儿开始啊，秦琼就住在罗王爷府内，他跟罗成两个人过从甚密，由于两个人是表兄弟，所以经常在一起谈唠。同时罗王爷告诉罗成了，说你呀，跟你这个表兄可要好好的学学。学什么呀？学他们秦家的双简，
因为镇边北

平王罗毅知道，当年在北齐王朝的时候，北齐王朝举国上下都知道武林当中是秦家简，罗家枪。罗毅说，要准论枪术，我们老罗家是第一位，要论简术，老秦家是第一位。孩子，你要想将来在人世之上露脸成名，武林中要是拔尖盖帽的话，你得把秦家简学来。罗成跟秦琼就说，跟秦琼一说这句话，秦琼说，那没有说的，秦家的简我自然可以教给你，只是我的那对书童简还没有给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用别的银装简，我教给你秦家双简。打这之后，罗成跟秦琼两个人表兄弟二人就在后花园经常学他的秦家简。他跟秦琼学简呢，秦琼就跟罗成说了，说罗家枪很有名。罗成说，不要紧，我教给您罗家的枪。所以秦琼罗成这叫后花园传枪递简，交换武艺。交换武艺可是交换武艺，这罗成小伙子别看很年轻，但是心计比别人重。他跟秦琼交枪没全交，老罗家有绝命的回马枪没交给秦琼，秦琼呢双简倒是尽量的都交给罗成了。两人由于在一起传枪递简，表兄弟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融洽。这罗成很会来事儿，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这一天吃完了上午饭，闲着没事儿，罗成说，表兄，我领着您在北平府街上咱们转悠转悠，让您看看北平府这个城市怎么样。秦琼说，好啊。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就上大街上走起来，在街上东走西逛，没有骑马，身上穿的便衣。罗成那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应该说这是少王爷，在北平府这个地方那是人家家里说了算啊。所以罗成觉得在这大街上走，谁敢惹我们呢？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信步来到十字街这儿，发现远处十字街的旁边围着一帮人。哎，表兄，看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跟罗成两人就来到了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里边是个卖艺的。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在十七八岁，长不了，这个脸色呢也是黄的，但是小伙子体态很健壮，一看这把式场子里边撂着一对点铜锤，旁边还立着枪棍刀戟四件家伙事儿，一捆那叫刀枪把子在那立着。这个小伙子冲大伙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走到这儿了，困到这里了，不是我困到这里，我是带着我老娘走，我老娘身染重病，现在病在了店房之内，我想在这儿呢打拳卖艺挣两个钱儿，给我娘好看病啊，我撑不起孝子，但是在我老娘跟前尽孝心，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北平府是大地方，众位，不管是路过的也好，是本地救助的也好，请您大家给帮帮忙，兜里边有零钱，您给我扔下几个，对您来说算不得什么，对我来讲就算是帮了忙了，我空口说白话求您帮忙，这有点对不住各位，所以我在这儿呢给诸位就练趟拳，让大伙瞧瞧，您要觉得值您就扔俩钱，要不值您就转身一走，怎么样？这小伙子话说到这儿，马上就在这把式场子里边亮了一个事儿，插拳绕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趟拳一打，秦琼跟罗成那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内行啊，一瞧，哎，秦琼说这拳打得不错呀。罗成说就是，要根据他这个年龄，他能练到这样，他是正经下过点真功夫的。秦琼说是，这小伙子瞅他这模样

我看得有点面熟，好像他像谁呢？嗯，可能我跟他没见过。罗成说您认识？秦琼说不会，北平府这个地方不会有我认识的人。秦琼说了这么句话，小伙子一仗全打完了。打完了之后，这小伙子又说了：“众位，请您商量商量。外围看热闹的人，有的就一文钱、两文钱，最多的三五文钱往里边扔。他往里边这一扔呢，罗成觉得这小伙子练得不错，那是少王爷。罗成一伸手，掏出来有一块小银子，够半两，啪扔进去了。这半两银子扔到地下可很显眼。”就好像现在一样，都给一毛两毛最多五毛崩扔进个一百元来，那谁不得注意呀、啊、大伙一瞧，哟呵，心想这谁给扔块银子。柳巷回头一瞧，一看一个穿白带素的漂亮小伙。有的人一身大拇哥，瞧这位，这肯定这是阔家主的少爷，就是嘛。嗯，瞧着里边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看这块银子，赶忙把这块银子捡起来，冲着罗成一点头，谢谢爷。罗成微微一笑，无所谓的意思。小伙子把这些钱敛乎的一块放到旁边一个兜里，然后冲着罗成一抱腕：这别太，我得谢谢您，您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您这块银子给我扔进来，可就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冲您给我扔进来这块银子，我得给您再练一趟，让您多指教。各位，这回我练什么？我练拳吗？刚才打完了拳了，再练拳您看着就没意思了。这回我给您练这对锤。说着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就把地下那一对点铜锤提起来了。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这都得是有力量的人。他把这个锤一拿起来，罗成心想，看看他的锤怎么样。这个小伙子把这对锤拿起来之后，当时抡动双锤，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对锤这一练，秦琼和罗成同时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一看这个锤呀、啊，比刚才那趟拳还好。拳谁都会打，这锤可不是谁都会练。尤其像锤这种兵器，他一看这个锤头大小，可以推断这小伙子力量大小。这小伙子有力气，这锤头可不小。秦琼暗身大指，这锤可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是是啊，两个人正议论到这儿，小伙子这个锤练完了，把锤势一收，双锤一并，夸往地下一撂，又作了一个罗圈衣。大家伙这就开始又往里边扔钱。就在这个功夫，顺着大街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一个人一边骑着马往前走，一边喊：闪开啦，闪道，他妈的那谁呀、啊、那你帮人在这围着干什么呢？骑马来的这些人是谁呀、啊、哎呦，这可不是一般的人。骑马的这个人为首的姓武，叫武胜。这武胜是谁呢？这武胜是大隋朝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武魁的儿子武少爷。什么叫监军？咱说过，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是投降了大隋了，跟大隋朝讲好了条件，三个条件：听调不听选，军队自己管理，自己掌握生杀大权，同时还讲他在镇边北平王这个爵位上是世袭的。尽管如此，大隋朝还给他派来俩人，一个叫武魁，一个叫武亮。派来这两个人是奉隋文帝的旨意，名曰叫做北平府的监军参谋。监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派来俩特务，高在这罗毅旁边盯着罗毅。你不降了隋了吗？隋朝派俩官来。所以说这个武魁、武亮这两个人到在北平之后，跟罗毅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罗毅也知道这是派俩人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也不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儿。可是这个武魁有个儿子叫武胜，这位

武的少爷在北平这个地方称霸一方。他心里想，你镇边北平王厉害，我爸爸是监督你的，你也不敢把我爸爸怎么样，我爸爸身背后是皇上，是大隋王朝，你镇边北平王罗毅不得是吃隋朝的俸禄吗？所以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的这个势力，经常在北平府大街上行凶作恶。这武圣今天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又到街上来遛马来了，所谓的遛马就在大街上把这马跑开赛马。你说有在街上赛马的吗？那街上只要他们一赛马呀，旁边摆小摊的做买卖的全都收摊往胡同里边挪，因为这帮小子踢倒了不管。尤其这个武圣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家丁，这名叫的也好，他姓武，他叫六，这五六是最坏的这么一个坏蛋，每回都是他在头前开路。今天这一伙的恶奴骑着马顺着大街这又来了，这五六在前边催马走着，一看那十字街那个地方有一伙子人在那围着。这卖艺的小伙子已经卖了这么半天了，刚才练拳这又练锤，所以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把这个道就挡上了。这一挡上，这五六就先催马过来，那是谁啊？啊，快躲开！他这一吵着一喊，围观的这些群众呼啦往两旁边一散，大伙散开了。像那个散开了之后，你这马就过去就得了。多家这五六那是欺负人欺负惯了的，他以欺负人为乐事，所以他这马来到这个靶子场子跟前一带缰绳，源于这马停住了。这小子又打上面腾跳下来了，跳下来之后倒背着手走过来了，瞧了瞧这卖艺的，哎，我说你他妈在这干什么呀？好狗还不在当道上卧呢，你在这个地方戳那么几个破枪杆子干嘛呀？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瞧这位来势汹汹，肯定啊，人家是有势力的人呢。这卖艺的就说了，你稍等，我这就收拾东西我就走。你这就收拾，你他妈得挡了老子的道了，你来不及了。他哗啦拿出一耙了，把他支的那个兵器架子就给扒拉倒了，兵器架子扒拉倒了，当的一脚把那俩锤就踢旁边去了。这一踢旁边把他脚趾都给割了，为什么？那锤是点铜的，那是铜疙瘩，他这一使劲当，哎呦我的妈，可他妈的你把我脚趾都给割了啊，我揍你这兔崽子。他过来一薅这个卖艺的上去就一嘴巴，这一嘴巴一打，这卖艺的一抓他手脖子往旁边一拧，嘎巴，呦，胳膊折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信他。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大枪王要提前动手杀泗水王了，山上追魂炮响，众位云台大将也全都抄家伙动起手来了。小将马青跟姚刚、姚二愣打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老百姓哭爹的喊娘的，这叫乱呐！姚刚、姚二愣头一个就来到泗水老王爷刘良面前，手拿着双槊，啪往下就打，打的这叫准呐！一下一个就把这刽子手脑袋给打破了，扑通一声失身坠地，这官兵抹头就跑。

外边的兵将往上用。小将马青把手中三尖二刃刀抡开了，抵挡枪王的兵将，保护着二愣，保护着泗水王。到这个时候，泗水王刘良是如梦方醒，才知道有人来劫法场啊。可是老王爷看着两员小将不认识，姚二愣甩凳离鞍下了马，奔了泗水王刘良。大枪王的兵将就往上围呀，想人多一齐动手。二愣不害怕，马青着急呀，我们两个人要保住泗水王，还要跟枪王兵将动手，打得过来吗？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四面八方齐声呐喊，大枪王的兵将啊，你们快投降啊，汉兵进城啊。十几员云台大将带着500汉兵全都动了手了，老百姓全都吓得跑光了，有胆大的躲在挺远的地方看着，汉兵汉将就跟枪王的兵将打开交手仗了。这兵对兵将对将一动手，汉兵是真玩命，枪王的兵将人心就有点散了，死尸跟着一倒就一大片。枪王的兵将一看，原来死的竟是自己人的，这有心有肺的马上就不玩命了。枪王的兵将猜出来了，肯定长安城里头汉兵汉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汉元帅马援跟千岁刘秀指挥汉兵汉将已然到了长安城的东门外。到了东门外之后，元帅马援就听见城中大乱，马援猜出来了，城中这么乱，肯定是汉兵汉将提前动了手了。马援立刻传下命令来，响炮攻城，哒哒哒，炮声一响，汉兵呐喊着往前冲，架云梯强着往上攻城。这一攻城，城上的大枪王的兵将一守城，这声音就传到了长安城里。朱佑听见了，马上告诉旁边的陈俊，听见没有陈将军，你马上带着王良指挥手下的兵去开东门迎接元帅进城。遵令。陈俊立刻跟王良带着手下的汉兵就杀奔东门了。东门守城的呢，这些大枪王的兵将全都在城头之上，他们万也没想到城门里头有汉兵汉将，就知道城外的兵将往上攻城，他们赶紧往下射箭，往下扔给灰瓶炮子滚不离石。陈俊跟王良借着这机会带着百十名汉兵就杀进了官厅，这一动手啊，官厅的兵将就抵挡不住了。陈俊让手下兵丁拿起了钥匙去开城门，这一下城门就开了。借这机会，王良带着几十个汉兵就上去开这吊桥，守吊桥枪王的兵将也就这么十几个呀。王良带着汉兵上去猛一通冲杀，跟着把这些人杀死了，就把吊桥放下来了，唰啦啦，吊桥一落下来，城上守城的大枪王的主将就听见了，他想再杀过去，为时已然晚了。吊桥落下来了，城门已然开了，马援立刻传令，我兵进城杀，头一个就是姚琦姚思广，胯下马掌中大枪，第二个是马武胯下马掌中刀，第三个是三路先锋陈鹏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第四一个就是四路先锋杜茂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四先锋催马领先，汉兵就冲进长安城杀呀，人马冲进来，在城中就跟枪王的兵将动起手来了。朱佑马上跑到元帅马援的面前禀报了军情，马援跟副元帅邓禹一听，赶紧保着逍遥王刘秀飞奔法场来救这泗水王。这时候法场枪王的兵将已然不多了，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十几员云台大将跟汉兵急着就奔着泗水王刘良这儿来。

0: 尚可不知道这些人是汉军汉将啊，他以为都是大枪王的人呢，他哪知道城中已然埋伏了汉军跟汉将啊。这些人往上一冲，姚二愣恐怕把泗水老王也伤了，他就跟泗水王说，哎，我说王小子，你坐着，我保着你。刘良就坐在地上，姚二愣右手把一只鸳鸯槊就放在刘良的头上，护住刘良的头顶，左手这只槊呢就放在刘良的胸前了，他保着刘良，他嘴里还嘟囔，
1: 嘿，王小子你放心，有我姚二愣的命就有你的命，我是保驾的。哎，你不是逍遥王千岁他们家的老头吗？保你有用啊。哎，青小子跟我说了，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保你就算救了驾了。
0: 泗水王刘良一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姚二愣，小英雄，你救了本王，我将来一定在逍遥王面前为你请功啊，请你说出你贵姓高明，你为什么来救我呀。
1: 有意思，王小子呀，我叫你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你家小爷爷我是谁的。哎呦，
0: 泗水王刘良心说，这孩子怎么那么混呢？请问小英雄，你贵姓高明？
1: 王小子你听着，我姓姚，我叫姚刚，我妈说我愣，管我叫二愣，我还有个哥哥能小子，我们家的老头是保你儿子逍遥王王小子的，他叫姚琦。
0: 泗水王刘良一听，这小子可太混了，原来他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姚思矿的儿子。这马青呢可跟姚二愣不一样，马青他机灵，他察言观色，他已然看出来了，这人群当中还有劫法场的，等这些云台大将跟汉兵往上一拥，马青在马上一横三尖两刃道，请问你们是何处的人马，也来劫法场啊？吴汉吴子言刚才听见马青喊了，知道这两个人是云台小将，但不知道是谁的儿子。吴汉就跟马青说，小英雄，你是云台小将吧，告诉你，我们都是云台将，请问你是何人之后，贵姓高明？将军，你要问呢，我父亲在逍遥王千岁驾前称臣，胡阳人，姓马名武，字子章，我是马武马子章的儿子，叫马青。
2: 什么？
0: 吴汉一听，看了看身旁的众战将，看了看众汉兵，感情这位俊小子是丑汉马武的儿子呀，哎，跟他爹可不一样啊，马武会有这么好看的儿子？吴汉刚要说话，就瞧见元帅马援、副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书带着四位先锋姚琦、马武、陈鹏、杜茂跟众汉兵已然到了。这姚二愣一眼就看见爹姚琦了，
1: 嘿，老头，爷爷我在这儿呢。
0: 姚琦一听，这不是儿子姚刚、姚二愣的声音吗？嘿，姚琦这个气呀，他成了我爷爷了，这辈儿是怎么论的呀？姚琦顺声一看，地上坐着老王爷刘良，姚刚举着短把鸳鸯槊，一只槊放在老王爷头上，一只槊在老王爷胸前，可把姚琦吓坏了。小嫂，你把槊放下，这可是老王爷呀。刘秀跟元帅也看见了，就催马来到刘良的面前。姚刚急了，
1: 哎，你们干什么？抢功是怎么着？这王小子是我救的，亲小子说了，功高者莫过救驾。
0: 哎呦，姚琦在旁边真是哭笑不得。君臣将帅下了马了，赶紧给泗水王刘良松了绑绳，刘秀跪倒给刘良施礼，叔父大人，您老人家受惊是刘秀之罪呀。姚琦赶紧把姚刚拉开了，姚刚一看这逍遥王给老王爷跪下了，
1: 嘿嘿嘿嘿，你这给你们
0: 老头跪着呀。姚喜真有心给姚二愣一嘴巴呀，没法管的这孩子。这时候元帅跟众韩将都给泗水老王爷施礼，刘良就跟逍遥王刘秀说：逍遥王，众位功臣，你们免礼吧。姚琦呢就把老王爷搀起来了，马援呢就把刘秀搀起来了。泗水王刘良又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呀，今天要不是姚刚救驾，我就死在大枪王刘廷之手了。逍遥王千岁呀，想当初你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之时，你曾经三入鬼神庄请姚琦，姚琦的母亲为了国家而亡，姚琦是舍校群中的大将啊。邓禹曾经说过，大汉朝天下无其不立，母死姚出世。今天姚琦的儿子小小年纪又来劫法场搭救了我。逍遥王千岁，从今以后姚不反汉，汉不斩姚，你可要记住了。叔父，请您放心，姚家世代忠良，老王爷之旨而谨记在心。这姚二愣在旁边搭茬了：
1: 哎，对，哎，逍遥王王小子，你就答应吧。哎，我奶奶让你给挤得死了。
0: 哎呦，把姚琦气得汗都下来了，真着急呀！赶紧右手一摁儿子的头，跪下，给逍遥王千岁叩头施礼。姚二愣就跪下了。刘秀一看姚琦的儿子十分喜爱，用手相搀。紧跟着姚琦又让儿子姚刚见过两位元帅，见过众位汉将。这下姚刚成了磕头虫了，哪个也得跪地磕头啊。这姚刚磕这么些头他觉得不伤算，他就跟马青说：
1: 哎，吃饺子，我磕完了可该你小子磕了。
0: 人家马青懂事，这才过来见过逍遥王千岁，跪倒在地，草民马青拜见逍遥王千岁千千岁。刘秀一看这员小将长得怎么这么美呀、啊？小英雄请起，请问你是何人之后？千岁，草民之父，是千岁的二路先锋。妈，我一瞧我儿子马青也来了，赶紧过来给刘秀施礼：哎，千岁，这是臣马武之子。刘秀君臣看了看马武，再看看马青，谁也没好意思说什么。二愣可说话了：
1: 嘿，吃饺子，你瞧我跟我们家老头长得差不多，又黑又愣。嘿，你们家老头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是你们家老头吗？青小子，你可别认错了人。
0: 哎呦，马武气得胡子都扎着起来了。可姚刚是蒙直，自己也不好说什么呀。姚琦真急了，两只眼睛一瞪：姚刚，你要再胡言乱语，我可饶不了你。
1: 嘿，老头，我妈没在这儿，你也没地方告状去，我呀不怕你。
0: 刘秀刘文书是个明君，知道姚刚是个浑人，刘秀就说话了：众位将军，你我君臣保着老王爷回府吧。马援这时候就问了一声：诸有无憾，你们劫法场捉到大枪王了吗？哎呀，这下十几员云台大将可全愣了，禁锢了劫法场救老王爷，禁锢了说话了，让大枪王逃走了，现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这下可坏了，大枪王逃走了，大枪王真的要逃走了，将来是大汉朝的后患呢。马援立刻传下命令：诸有无憾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仍然带着原来的几员战将500兵，马上四处搜拿大枪王，因为你们长安城是比较熟悉的。遵令。诸有无憾赶紧带着兵带着将去搜查大枪王。马援跟着要传下第二道命令：寨尊马成、葛延理直听令，在在在。你们四个人 带着兵分别把守长安城四座城门，遵令。四员大将带兵走了，马援又传下第三道命令，李仲仁光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着兵将马上清理战场，把长安城老百姓安顿下来。两员战将遵令去办理，然后又派人把刘良送回府中休息，君臣将帅直奔五朝门。汉兵把城中的事情办理完了，就在城外扎下一座大营，马援派兵在午门外头镇守，自己跟着千岁刘秀到宫中四处查看。等君臣们一进宫，君臣们心都寒了，这国宝国库已然被抢劫一空，留守君臣非常难受。等君臣将帅到了偏殿了，留守落座了，就在偏殿办理国事。两位元帅也在留守旁边落座了，众战将士分坐两旁。等姚琪一坐下，姚琪心说坏了，我这儿子哪儿去了？往寺外一看，找不着二愣，嘿呦，这混小子呢？姚琪可不敢隐瞒，马上站起来了，来到刘秀跟元帅面前，启禀千岁，马大帅、邓副帅，臣子姚刚不知道哪里去了。刘秀跟两位元帅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刘秀就问马武：“祝虚侯，你的儿子马清呢？”马武右手一指，千岁，我儿子马清在这呢。马清一听也害怕了，这二愣不在，要出了事儿，姚伯母可把兄弟交给我了，这会儿他上哪儿去了？马援怕坏事，立刻传下命令，摇起马武岑彭杜茂听令，在你们四个先锋官马上带着马清出去寻找姚刚，不得有误，遵令。那么这位姚二愣到底上哪儿去了？书中暗表，姚刚、姚二愣跟着矬子飞天大王智军章走了。因为刘秀君臣将帅在法场见面的时候，矬子飞天大王智军章回来了。咱们前面说过，智二爷暗中跟着大枪王手下的心腹战将左天彪、左天豹。左天彪跟左天豹带着手下的兵，压着十几辆大车，这车上全都是金银财宝。小矬子暗中看着，就跟着这哥俩，就把这十几辆大车赶到西门里泗水王刘良的府门外了，绕到后边进了后门，把这十几辆金银财宝就放在刘良的后花园里头了。矬子心说，哈哈，好你个大强王啊，幸亏让我矬子知道了，宫中的金银财宝全归你了。矬子就在这暗中监视，他始终是没敢离开呀。矬子不怕，要吃他有地找吃的去，要睡觉他有地方安歇。等到了第二天午时一过，矬子就看着左天彪跟左天豹让兵丁们全都把东西准备好了。矬子心说，怎么要走？他拿眼睛监视着，可是耳朵他还得听着。他听什么呀？他得听法场的动静啊。午时三刻追魂炮一响，老王爷人头落地了，我得听动静，我得跑，我得保老王爷这条命。所以他耳朵听着，按说呢是到了午时三刻追魂炮才能响的，没想到午时刚过，矬子可就听见了，长安城里就乱了。啥呀？矬子纳闷啊。就在这时候听见马跑的声音，矬子顺声音一看，左天龙来了。左天龙到了泗水王刘良后花园的门口，就把左天彪叫出来了。老三，你们哥俩赶紧压着大车奔西门外头左家坟，在三叔殿房里头跟千岁见面，我们哥俩保着枪王千岁可先下去了。嗯。

0: 飞天大王智军当听清楚了，这是大枪王刘廷先跑了，西门外左家坟三叔店房里见面，不成，我得赶紧送信儿去。智军章一身的好轻功啊，燕子飞云纵，穿房越脊，滚背爬坡，就出了泗水王刘良的府。他一拧身，从墙上一跳，就落在地上，然后一哈腰，蹭蹭蹭直奔法场。到了法场，矬子可就看见了，行了，放心了，老王爷已然被救下来了，而且千岁跟元帅带着众韩将全都到了，矬子没露面。矬子们一听，感情劫法场的愣小子是姚琦的儿子呀，嘿嘿，有点意思。矬子一想，往日的功劳都让给我三弟姚琦，得了，今天把捉大枪王这功劳啊，就让给我蒙侄吧。刘秀君臣将帅骑着马离开法场的时候，姚二愣骑着马在最后，马青了竟顾了跟爹说话了，也没顾得照顾这二愣。二愣骑着马正往前走呢，没想到这马突然间站住了，这姚二愣还纳闷呢，
1: 哎，马小子你走啊，
0: 这马还不往前走。姚二愣低头一看，他吓一跳，就瞧一个小人拉着自己马的缰绳，这个小人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姚刚看着有意思，
1: 嘿，小老头，你还没我马的腿高呢，哎，你是干什么的？
0: 告诉你，我是你二大爷。这姚二愣气坏了，嘿嘿，就你这顶点儿，矬地钉恨天高，矬人心里三把刀，你也敢当我二大爷？矬子心说，这可真是有什么爹有什么儿子呀，当初他爹姚琦也是这么骂我的呀，嘿，骂人都有遗传，我矬子要不是跟三弟姚琦一个头磕在地上，我非治治这混小子不可。矬子是强压怒火，小子，你是姚琦的儿子，
1: 哎，不错，哎，姚琦是我们家的老头。
0: 小子，我跟你爹姚琦磕了头了，我是你二大爷飞天大王智军章。哎呦，这回姚二愣可愣了，姚二愣捉拿大枪王，下回再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上回书说到飞天代王治军章要把捉拿大枪王这个功劳让给蒙直姚刚姚二愣，姚二愣不认识他呀。小矬子告诉二愣，我可告诉你，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你二大爷飞天代王治军章。哎呦，别瞧姚二愣混，他可知道有个飞天代王治军章，这个二伯父身体虽然短小，但是一身轻功可了不得呀。
4: 你说我二大爷，哎，我们家老头可净夸您，夸你好着呢。
3: 贤侄啊，咱们可别耽误工夫了，你跟二大爷我走，捉拿大枪王去，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错二大爷，
4: 你知道大枪王在哪儿呢？
3: 知道，快走吧，耽误工夫就麻烦了。
4: 矬二大爷，你可真行，你真行个怪我，走吧。
3: 矬子心说，这混小子跟他爹是一点也不差呀，他也管我叫怪物，真没法跟这混小子讲理呀。爷儿俩就奔着西大街下来了。矬子治军章认识左家坟，知道左家坟这住着几百户人家，有个不太大的客店。爷俩出西门走了几里地，矬子就跟姚二愣说，贤侄啊，你累不累呀？
4: 矬二大爷，我骑着马我不累。
3: 是啊，你骑着马你是不累呀。小子，下来走会儿，让二大爷骑会儿马。
4: 那可不行。
3: 那我走不动了，干脆咱们爷儿俩同骑一匹马。
4: 行，矬二大爷，那你得坐在马屁股上。
3: 好，二大爷我可就爱坐在那儿。
4: 矬二大爷，您怎么这么怪，专爱坐这马屁股啊？人群里头可没你这样的。
3: 我说你这个混小子呀，啊，今天是去捉大枪王，是国家大事，不然的话我要不治治你，我也对不起你爹呀。
4: 对不起我们家老头不碍事，你对得起我就行。矬二大爷，上来吧。
3: 矬子往上一跳，就坐在姚二愣这匹马的马屁股上了。你这小子呀，比你爹还难对付啊。
4: 那是我爹，我爹跟我不一样，我爹都管不了我，我可不是比我爹还难对付吗？矬二大爷，您坐稳着点，我可催马了。
3: 好啊，你这小子，不过你催马你可得听我的，我让你往东你就往东。
4: 对，矬二大爷，您让我往西我就往西，您让我打狗我就不马迹。行了，矬二大爷，您就稳稳当当坐着吧。
3: 往前一撒马，这匹马跑得这快呀，爷儿俩很快的就到了左家坟了。矬子知道这左家坟有个客店，掌柜的也姓左，叫左独眼儿，因为他一只眼睛。可是矬子不知道这左独眼呢就是左天龙的亲三叔。矬子到了村口了，由打马上下来了。贤侄啊，你可先别进去，我先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着我。矬子噌一拧身上了房了。 真是怪物。小矬子没理他，进了客店往下一看，在这后院里盘着大车呢。在三间西房里头坐着大枪王、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君臣五个人正在换衣裳呢，脱下官衣换上买卖客商的衣服。小矬子一听这左天龙正跟大枪王说话呢，千岁您赶紧吃点东西，我三叔一会儿就给送来，我们哥四个两个在屋里保驾，两个人到外边看看。好，吃完饭咱们马上就走。左天彪、左天豹哥俩就出了屋子，走出后院的门，都各出去观望。院子里的兵卒也都换好了衣服，扮成了车把式。这时候呢，这左独眼正在这儿给大枪王做饭呢。矬子想着如何下手，没想到姚二愣可就喊上了：“哎，我说矬儿大爷，这大枪王这王小子在哪儿了？”哎呀！矬子心说你嚷什么呀，腾腾腾不但嚷，这姚刚拿着短把鸳鸯说他进来了，他急了。他走得快呀，没有几步就到了后院了。

有了动静了，大枪王擦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左天龙左天虎每人抄起了一支单鞭。矬子一看这不动手也不行啊，从房上往下一跃，唰到了西门口，往地下一站，一点声都没有。矬子把小棒槌一分，呆，大枪王，飞天大王在此，奉逍遥王之旨在此等候多时了，来呀，云台小将，把大枪王给我拿去。姚刚这时候已然到了门口了，哎，爷爷我来了。这下可把大枪王君臣给吓坏了，心说矬子怎么知道我们跑到这儿来了呢？云台小将也来了，姚刚可看出谁是大枪王来了。王小子，你反对逍遥王，王小子，我今天把你打死的。他举双手奔着大枪王就砸。矬子说话了，孩子要活的。大枪王借这机会往旁边一闪，宝剑尖就扎奔了姚二愣的软肋。姚刚拿着单槊就砸，左天龙左天虎这哥俩拿着单鞭要保驾，他们哥俩从左右往上扑，这矬子真叫快呀，往前一窜，拿这小腿一别，啪，这左天龙就来个大马趴呀。左天龙趴下了，那边左天虎啪也来个狗吃屎。这矬子心说好怪呀，我别的是一个，怎么俩全趴下了。他往对面一看，哎呦，矬子可乐了，地上躺着一个人，正拿手攥住左天虎的脚脖子，他能不趴下吗？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义士焦雄。焦雄怎么来到左独眼的客店呢？因为焦雄在孟泰这绸缎庄的楼上准备劫法场，准备搭救泗水王刘良，他突然看见云台大将冯毅在人群里呢。他往四外一看，他估计出来了，云台将来劫法场来了，焦雄可就放心了。他两只眼睛紧盯住监斩棚里的大枪王，他看见了。大枪王下马之后，手下的人就把大枪王跟重战将的战马拉到监斩棚的后边去了。焦雄是想拿住大枪王，所以他更加格外注意，等着姚二愣跟马青冲进法场了，云台将一动手，大枪王让重斩将往前一杀，自己带着左氏四弟兄挑开监斩棚的后帘，出棚就上马跑了。焦雄心说，法场这有云台老将云台小将，老王爷这条命算保住了，我得跟着大枪王看他跑向何处，想办法把他捉住，免去大汉朝的后患。义士焦雄由打孟泰这楼上下来，暗中就坠下去了，一直坠到了左家坟的客店，在后院西房这床底下藏起来了。他想着呀，剩大枪王一个人在屋的时候他再动手，没想到左天龙左天虎两个人在屋中保驾不离开。焦雄正在着急呢，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跟姚刚姚二愣到了。焦雄乐了，有了帮手了，所以矬子一别这左天龙，焦雄蹭一下窜出来了，跟蛇蜕皮似的，伸手啪攥住左天虎的脚脖子，往出一扔，啪，这左天虎来个狗吃屎。小矬子智军章跟义士焦雄同时往起一跃，两个人一个踩住了左天龙，一个就摁住了左天虎。这时候姚二愣也把大枪王刘挺打倒在地上了，踩着刘挺举着这一对短把鸳鸯槊。正在这时候外边来人了，谁来了？姚琦马武跟马青这爷仨到了。因为诸位云台大将四处搜拿大枪王，这爷仨也找啊，就追出西门，找着找着这爷仨就找到了左家坟，正赶上这左天彪呢，在这村东口的巡视呢。小将马青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小孩眼睛好使啊。马青就跟姚琦说，姚伯父您看那边那个人好像我在法场上见过，他是大前王的人。好，
小子，咱们爷仨把他拿。

0: 三个人想拿一个人还不好办吗？摇起马五跟马七一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左天彪给捆上了。马五就问呢，小子，你说实话，你不说实话现在就宰了你。这左天彪不能不说实话了，就把大枪王藏在左家坟客店里的事儿给招了口供了。爷儿仨又到林子西口捉住了左天豹，把这哥俩拿绳子捆在一块儿，扯摇起伸手就把他那衣服撕下来，一捏他的鼻子，这俩人一张嘴往里一搁，拿这衣裳就把这哥俩的嘴给堵上了。爷儿仨骑着马就奔店房来了。院里的兵卒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跑吧，跑又不甘心，全都上车上伸手向墙边宝贝逃走。摇旗马五马庆过来就动手，那摇旗是一条枪，马五是一口刀，马庆是一口刀，这么一动手，这院子里可就乱了。大枪王这些兵哪打得过云台老将跟云台小将啊？跑得快的算跑了，跑不快的就死了。一会儿的功夫，院子里一个兵都没了，地下有几具死尸。姚二愣可看见马庆了，嘿，秦小子，快来捆大枪王王小子。马庆跟姚琦还有马武甩凳离鞍下了马，爷儿仨进屋子就帮助捆人，就把大枪王左天龙左天虎生擒活捉了。这姚二愣啊，他不认识焦雄，他就问志军章，哎，我说左二大爷，哎，这位是谁呀？志军章用手指着焦雄，众位，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这位就是逍遥王千岁经常提起的义士焦雄。马武跟姚七一听，赶紧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原来是焦义士，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俺姚七马武有礼了。焦雄赶紧拱手还礼，我焦雄有什么本事，不敢担此大名，二位先锋是天下名将，开国的功臣，今日得见我焦雄是三生有幸。马青这孩子又聪明又懂事，赶紧过来给焦雄施礼，马青拜见焦叔父。姚二愣极了，
1: 哎，什么青小子，你把我给忘了。
0: 他也学着过来十里，哎，姚刚拜见焦叔父。焦雄急忙打礼相还，二位小英雄，你们武艺高强，竟敢劫法场，将来一定会名标青史的。矬子一听可急了，我说别说了，咱们赶紧回长安吧，逍遥王千岁早就着急了。焦雄冲着志军长一抱拳，质疑是，然后又转过脸来跟姚琦马武马青姚二愣说，姚先锋马先锋二位贤侄，请你们众位赶紧回归长安吧，替我问候逍遥王千岁，焦雄就此告辞了。矬子听焦雄要走，伸手砰就把焦雄抓住了，焦义士，今儿你可不能走了，前者在信都关你嘱咐我的事儿，对不起，因为马大帅一吓唬我，让我矬子给忘了。逍遥王千岁可不知道焦义士你在信都关立的功啊，更不知道今天捉拿大枪王的事，是我志军章对不起你。焦义士，你今天不能走，回归长安面见千岁。你真要走，焦义士，我矬子豁出这象义侯不当了，我跟你焦义士远遁山林了。姚琦也说话了，焦义士，你淡泊功名富贵，我姚琦真是佩服，今天你无论如何也得跟我们回归长安面见逍遥王千岁。焦义士，你要是走了，哎，我矬哥哥跟你一块儿走，我姚琦呀，这个安城侯不要了，跟你们深山隐居，了却余生。 这姚二愣一听可急了，
1: 嘿嘿，老头，你要走了我妈可怎么办呢？我妈成天就流眼泪念叨你，哎，你小子可不能没良心，你吃我妈喝我妈。
0: 哎呦，把姚七给气的，焦雄也乐了，好吧，既然众位相留，我就跟你们去见逍遥王千岁。大家高兴了，先让飞天大王指军帐回归长安送信儿。指军帐回到了长安城，见着了逍遥王千岁，是如实回禀。刘秀跟元帅听了十分高兴，马援呢就让副元帅邓禹带着兵立刻够奔左家坟，把大枪王跟他手下战将给押回长安。邓禹带着兵走了。到了晚上，宫中是悬灯结彩，副元帅寇兄寇子玉带着汉兵有潼关也来到长安。邓禹带着众人押着大枪王跟左氏弟兄，几十辆大车也全都到了。刘秀传下口旨，在偏殿摆宴庆贺收复帝都。国宴摆上了，汉王刘秀在偏殿等候功臣，元帅马援、副元帅寇勋率领众位云台大将来到偏殿。邓禹呢把兵将安排好了，把大枪王跟左天龙哥四个押入监中，也带领众战将二位小将马青跟姚刚陪着义士焦雄来到了偏殿。逍遥王刘秀看见焦雄了，立刻站起身来往前走，这叫起身相迎，多大的面子呀。焦雄赶紧跪倒在刘秀面前，草民焦雄拜见逍遥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相搀，一时情起孤不敢受礼。焦雄站起来了，刘秀这才跟大家说，三位元帅，众位功臣，这位就是孤常常跟你们说起的焦雄焦义士。泗水王千岁跟项义侯已经把焦义士的功劳讲给孤家了。信都官云南王夫人到汉王府行刺的时候，焦义士在暗中保护了我刘秀，还曾远涉云南劝说云南王，又在长安城保护了泗水王千岁。今天焦义士又跟众战将捉住了大枪王，孤今天设宴，一来是庆贺收复长安之喜，二来是给焦义士接风，等太后老千岁驾转回宫，姑呢再把焦义士的功劳启奏，请太后老千岁再封功臣。焦雄一听啊，逍遥王千岁给我这么大的面子，焦雄二次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我焦雄没立过什么功，千岁这样恩待，今后我焦雄一定结草衔环，以报知遇之恩。哎呀，一时请起吧。刘秀把焦雄搀起来，众人落座，推杯换盏，是开怀畅饮。刘秀一看长安已定了，等酒宴过后，马上到书房写好了国书，就交给了副元帅寇勋寇子玉，让寇勋带领几员大将，带着五万大兵奔信都关迎老太后移驾长安。寇勋寇子玉接过国书，告辞了逍遥王，告辞了元帅马援，点起了五万大兵，立刻出发了。咱们书也简洁微妙，寇勋寇子玉五万人马不分昼夜来到了信都关，五万大兵在城外扎下大营，寇勋带着众战将进了信都关，来到衙门外头求见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出来一看，副元帅寇勋到了，问明了情况，赵世显非常高兴，元帅您等着，我给您祭奏太后老千岁。赵世显到了内宅，也就是老太后的暂时行宫，把逍遥王千岁恢复帝都、捉住大枪王的情形奏禀了。

太后老千岁。老千岁高兴极了，来呀，升座银安殿，召见功臣寇勋寇元帅。赵世显出去传旨，老太后升座银安殿，赵世显带着寇勋前来见驾。寇勋跪倒在太后老千岁面前，把国事启奏。老太后高兴极了，老太后随手就拿起了传国的玉玺，老太后真是悲喜交加呀。太后老千岁眼泪掉下来了，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太不容易了。寇元帅，请你马上备下车辇，本后要移驾长安。臣遵旨。寇勋下去准备，老太后马上回到后宫，让英郭二位王妃准备。寇勋把车辇备好了，后宫也准备好了。老太后带着殷王妃、郭王妃、二位殿下刘庄、刘洋，还有魏襄郡主跟吴小姐摆驾回归帝都，随驾的还有吏部天官老忠臣窦融。等到了长安了，刘秀亲自出长安迎接。太后老千岁休息了两天，升殿办理国事，刘秀就把国事一一回奏。太后老千岁传旨召见义士焦雄，还有二位小将马青、姚刚。老太后亲传懿旨，封义士焦雄为仁义侯，小将马青为朱虚将军，小将姚刚为安城将军，三个人叩头谢恩。老太后又亲自审问了大枪王刘廷，然后传旨把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发配云南充军，最后赐国宴大宴群臣。逍遥王刘秀一看长安城连年征战破烂不堪了，就奏禀了太后老千岁迁都洛阳。定都洛阳之后，刘秀正式登大宝，承继了汉统。太后老千岁把玉玺交给了刘秀，这样呢，刘秀当了皇帝，这就是东汉了。刘秀为建武皇帝，庙号光武。刘秀广施仁政，得道多助，灭莽复汉，终成大业。诸位云台大将智勇相济，道义相交，匡扶明主，效命疆场，是军衔臣忠，国事日盛。从此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安居乐业，岁忍年丰，是国泰民安。长篇评书《东汉演义》到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然后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把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啊，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 一旦咱们要说

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招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
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它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
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

0: 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就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

0: 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0: 嗯、
1: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1: 嗯，
0: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啊，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
0: 嗯、
1: 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来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 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您说。
3: 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1: 你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再谢谢，我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
3: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3: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让那大夫告诉着吃那个加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那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 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的，我再去擦擦。

0: 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些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鼓鼓。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的话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呀、yeah, ，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0: 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家中药三代延寿欢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啊！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你说这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强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
3: 啊，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3: 你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

0: 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啊，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1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4: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关。其实我得这个病吧， 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呀，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

0: 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0: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四十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0: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0: 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嗓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这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0: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

0: 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厂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

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边如夜寿无疆，听无厌，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七零。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3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那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它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2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呐，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就跟那电影演的一模一样，感觉呀，咱们大家伙这回终于是有救了，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3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

十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十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就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哎，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就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那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有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子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车是啥呀？紫河车是一位能起沉疴的重要

0: 啥叫起承科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哎，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承科啊。那纸盒车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的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啊，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阴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车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车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车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来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儿，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呢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的，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161-870。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

0: 从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啊，孙大夫。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啊。
3: 嗯，
2: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啊。
3: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您查查。
2: 嗯嗯嗯，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你说吧。
2: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2副药行不行啊？
3: 嗯，你说你的情况啊。
2: 孙大夫，之前用过1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3: 嗯，
2: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从气上得来的。
3: 嗯，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2: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3: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2: 那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3: 啊啊！
2: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3: 嗯。
2: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3: 嗯嗯。
2: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3: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
2: 哎呀，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3: 嗯嗯，
2: 你说他有病了吧、
3: 嗯、
2: 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3: 嗯，那对，
2: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
3: 嗯，
2: 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都我这都经历过的。
3: 嗯嗯，
2: 我2022年吧，我就做过心脏支架，挂了2个支架。
3: 哟，那当时挺重的。
2: 我就说是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3: 啊、哎呀，
2: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3: 嗯，
2: 你说我这家躺了1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老也走不动，那血压也总是180这么来回晃的。
3: 嗯嗯。
2: 你说就我这样，他还1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3: 嗯嗯，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2: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

0: 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1: 嗯，
0: 你说早上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
1: 嗯，
0: 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1: 嗯，
0: 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和两头伺候我，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啊、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1: 嗯，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哎，都这样。
0: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
1: 嗯，
0: 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就是为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的，我也省下了。
1: 嗯，
0: 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1: 嗯，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0: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
1: 嗯，
0: 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
1: 嗯，
0: 心脏也得劲儿了，
1: 嗯，
0: 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
1: 嗯，
0: 也要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
1: 嗯、
0: 这前后心呢，有8寸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寸大的地方都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你手脚是不是也
0: 特别烫的？哎呀，3-5天我都穿个线衣
1: 啊、哦！你看看，
0: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的、
1: 嗯、
0: 那你说？
1: 嗯，
0: 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
1: 嗯，
0: 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
0: 嗯，
1: 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
1: 啊、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0: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1: 对，
0: 我估计啊这3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1: 嗯，咋说呢？
0: 最连最近的就连那个腰托啊，
1: 嗯，
0: 腿麻呀，都好了，
1: 都好了。
0: 你说我刚才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啊，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2分钟啊，腰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的真不行，我就得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1: 嗯。
0: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1: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
0: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1: 嗯。
0: 说我那狭窄40%。
1: 你看看，哎。
0: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0: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1: 嗯。
0: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1: 嗯嗯，
0: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1: 有热乎气儿了。
0: 说我现在洗漱啊，洗个衣服、上个厕所、啊、都不费劲儿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胆子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1: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一味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哎，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
0: 哦、
1: 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哎，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啊、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0: 孙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2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0: 不行，我再多买一点了。
1: 嗯，
0: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1: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啊，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1: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0: 我这就报名了，谢谢了您了。
1: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好的，
1: 再
0: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曾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那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三顿饭，现在我就吃两顿饭，有的时候吧两顿都吃不了多少，都不知道饿，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反倒反酸，不敢平躺，严重的吧都后背枕着两个枕头半靠着，要不半夜就沾水呛醒
1: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3: 哎，都查过，只不过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都挺大嘴巴，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1: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3: 有三四年了嘛，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晚上呢睡觉都盯他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1: 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3: 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1: 啊，
3: 胃从来不疼。
1: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了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比如长肿瘤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3: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1: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您解完了还胀疼不见？
3: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1: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 治胃不治脾呢，你

0: 一辈子也治不好。哎，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哎，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1: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
0: 了，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啊，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1: 对对。
0: 哎，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啊，啊，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1: 孙大夫您真神了、
0: 嗯、
1: 我就是腹泻，
0: 就是腹泻，
1: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0: 哎，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清了啊。为什么脾不生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哎，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1: 对呀、啊、您又说对了。
0: 嗯，
1: 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0: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1: 孙大夫，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0: 对，没问题，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嘛，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儿啊，你放心吧。
1: 那孙大夫，我是退休工人，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1: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0: 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孙大夫。

0: 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齐方法我已经用了。
1: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0: 对，
1: 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啊，
1: 嗯，
0: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专利补齐方他救了我们两条命。
1: 哦，
0: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1: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0: 嗯，是的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1: 没选错啊，是的
0: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1: 嗯
0: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
1: 哦，
0: 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1: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0: 是啊。
1: 嗯，
0: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气方啊？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点了。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他瘫痪在床了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1: 嗯
0: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1: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给他用了
1: 啊。用了啊。
0: 他是比我用的晚。
1: 哦。
0: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1: 哦，是这样。
0: 虽然这个时间短了。
1: 嗯。
0: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1: 嗯，
0: 他那个大小便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1: 哦，是这样。
0: 之前吧，
1: 哦，
0: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1: 嗯，
0: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1: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0: 哦，对，你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1: 嗯，
0: 你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1: 嗯，
0: 光这个排便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啊。你说我累不累？
1: 那能不累吗？
0: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1: 嗯嗯，
0: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也翻身呐。你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1: 挺快呀，挺好啊。
0: 嗯，
1: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药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儿瘫痪7年了，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一定坚持有啊。
0: 对。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的挺好，后来我才给他用的。
1: 哦，是这样。
0: 我现在是用了有2副药了。我自己呀，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1: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0: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的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8毫米以上的呀。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80了呀。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第二。

0: 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0: 嗯，是啊，你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你看。嗯，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不扛不行。
1: 嗯，
0: 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
1: 嗯，
0: 真的太对了。哎，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按照您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
0: 我这个
1: 心理头
0: 发现在也不慌，
1: 嗯，
0: 也不跳。
1: 嗯，
0: 以前呢，啊，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这地方就突突的。
1: 嗯嗯，
0: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啊，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呢，啊，心脏是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0: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0: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
1: 嗯，
0: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0: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
1: 嗯，
0: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0: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啊。
0: 嗯，
1: 哎，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一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
0: 嗯，
1: 啊，
0: 是啊，孙大夫，我自己呀，啊，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嗯，保住了。
0: 嗯，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嗯，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嗯，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嗯，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嗯，
0: 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嗯，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你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0: 嗯，谢谢您了，
1: 啊，
0: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

0: 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吗？
2: 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1: 孙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2: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1: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2: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大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啊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1: 我叫刘素贞。牡丹江孙粉河镇的。我前后吧买了3副药呢。
2: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买了3副药要退款。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5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在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2: 没事啊。
1: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孙子，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2: 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1: 好，我跟你说说。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2: 是年龄大了。
1: 这个糖尿病嘛，都28年的时间了。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幸亏我姑娘在家，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2: 对对对，酸中毒了。
1: 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还有什么动脉硬化。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2: 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1: 还有那个脚，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飘飘悠悠的。
2: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可不是呗。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平时赶个集呀我都不敢去。也就是用那个我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来天的时间，有效果了。
2: 有效果了。
1: 体验了比以前少了。以前嘛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1回夜吧。那个尿的量嘛也比以前多了。就连我这脸，以前都浮肿，胖都胖脑袋。现在都消肿了。
2: 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1: 我自己就琢磨。我这不是那个这事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2: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讲这个肾思二变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

0: 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1: 难怪呢，我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啊。是吧？
1: 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0: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0: 哎，挺好挺好。
1: 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这个肉皮啊也觉得从里到外啊滋润了，滑溜了。
0: 哦，
1: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干干巴巴的，这回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0: 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啊，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沈大夫。真正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0: 是的是的。哎，
1: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我这个血糖吧餐前一直都是6-7个这样。
0: 那挺好。
1: 餐后9个左右吧。
0: 也那也不错。
1: 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了。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0: 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1: 这个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
0: 烂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
1: 是啊是啊。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能有劲儿了。心脏嘛就像吃饱饭了似的，跳的咯噔咯噔的规还挺有规律的呢。
0: 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挺好的。
1: 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我也不能把过河的钱呢拿出来买药啊。
0: 是的。
1: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0: 是的。
1: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这是您应得的福报，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这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等着好消息吧。
1: 好的好的。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8，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攻占沈阳，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内相继沦陷。这场事变是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发表919宣言，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东北抗联孤悬敌后，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全国多地会在9月18日这一天拉响防空警报，学校、社区也经常组织升旗仪式、主题宣讲等活动，提醒大家勿忘国耻，居安思危。2026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请留意你所在城市的防空警报示明安排，听到警报时保持镇定，不必惊慌。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吉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经请示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组织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9:18到9:33。二、市民范围，延吉市城区。三、市民规定，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市民时间3分钟。预先警报，9:18至9:21，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9:24至9:27，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9:30至9:33，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延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9月14日。接下来进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一站一风景，廊道传同心，边疆高铁站奏响民族团结主旋律。
1: 同心花开润旅途，民族团结入人心。金秋九月，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在延边大地。我州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契机，州民委联动州内各大高铁站、商圈等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以有形载体传递同心聚力的民族团结之声，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边疆，深入人心。
2: 高铁站是我州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人员流动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宣传感染力强。活动期间，高铁车站进站廊道焕然一新，氛围浓厚。廊道醒目位置统一布设规范。

0: 画、主题画、宣传展板。精选深入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打造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十六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等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宣传用语。同时结合我州多民族聚居、边疆共治共荣的地域特色，将民族团结理念与边疆发展风貌、民族文化特色深度融合，简洁鲜明的标语、生动鲜活的画面构筑成一条条兼具观赏性、教育性、传播性的民族团结宣传长廊，成为高铁站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
1: 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亮眼，也值得宣传，因为还有那个网红墙嘛，都是就是双语的，我就觉得会让大家更好的是了解延边，各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就是抱在一起，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2: 中民委联合延吉西站、珲春高铁站、敦煌高铁站，依托车站进站廊道公共空间，打造沉浸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设置十块宣传标语展板，以图文标语、氛围营设、流动宣传等多元形式，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交通枢纽绚丽绽放，切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0: 同时，延边中民委还在延吉机场、延吉百货大楼、延吉万达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布设宣传标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零距离、全覆盖、常态化，有效打破传统宣传的时空局限，将静态标语展示与动态宣讲服务相结合，把枯燥的政策理论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体验、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南来北往的各族旅客在匆匆旅途之中感受民族团结温度，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归属感。
3: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十四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这项政治责任绝不是虚功做精彩解读。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现实中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陷入困惑，抓党建是不是虚功啊？在虚与实之间，在宽与严之间，究竟该如何抉择？衡量政绩是否过硬、是否可靠、是否长久，首要标准就是看党的建设是否坚强有力，党的领导是否全面过硬，执政根基是否稳固扎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三层要求画出履职底线，党建不是附加任务，而是统领全局的核心工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党员干部队伍是发展主力军，党建抓得实，班子才有凝聚力，队伍才有战斗力。各地落实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倒逼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之责，述职不回避短板，考核动真碰硬，整改清单逐项消耗，从制度上杜绝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形式主义，大量实践案例印证党建引领发展的强大效能。例如啊，辽宁推出党建加营商环境建设，深化干部进园区服务企业专项行动，中国商飞等企业聚焦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组建党员突击队，助力 C919 成功商飞。当一项超级工程在伶仃洋上创造十项世界之最时，是什么力量将60多家参建单位、上万名建设者凝成了一股绳？那就是深耕通道在全国重大工程中率先将党建内容写入承包合同的全域党建新模式。这些真实案例生动证明啊，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能够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与业务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体两面。党建夯实

0: 思想根基，严明纪律作风，凝聚干事合力，为高质量发展定向护航，发展成效反过来检验党建成色。各级干部要自觉摆正位置，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过硬党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才能稳住发展大局，破解治理难题，实现党建强、发展强、民生优的良性循环，交出经得起时代和群众检验的实际答卷。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文博在文脉，同心聚团结。在美丽的延边大地，延边博物馆静静伫立，承载着边疆千年历史文脉，见证着各民族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动人岁月。作为延边重要的历史文化宣传窗口和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多年来，延边博物馆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物为证，以展览为媒，以教育为桥，深耕文博服务，厚植团结底蕴，用一件件文物、一场场活动、一次次宣讲，生动讲述延边各民族同心奋斗、共建家园的团结故事。筑牢根基，方能行稳致远。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延边博物馆将创建工作纳入核心重点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形成了馆长牵头、全员参与、各部门协同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把民族团结创建与文物保护、展览策划、社会教育等日常工作深度融合、统筹部署、常态推进，以严谨扎实的组织保障，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筑牢坚实根基。以展育人，以史凝心，为全方位展现延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延边博物馆历经九个多月精心打磨、升级打造全新基本陈列，展览以通史叙事的形式，从古代先民拓土东疆、各族群众闯关共建家园，到革命年代同心浴血奋战、新时代携手共创辉煌，五大篇章层层递进，娓娓道来，全景再现了延边各族儿女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壮阔历程，让广大受众在回望历史中深刻感悟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情怀。在做好基础陈列的同时，博物馆不断丰富展览形式，拓宽传播边界，一方面主动走出去，精心打造朝鲜族传统服饰精品巡展，足迹遍布全国13个省区、18家博物馆，让独具特色的延边民族文化走向全国。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来、吸纳各地优质文博展览资源，让边疆群众足不出城就能领略多元民族文化魅力，有效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情感交融。除此之外，馆内常态化推出民俗工艺、红色党史等20余场特色专题展览，年均接待观众近45万人次， 仅2025年接待观众。

0: 近86万人次，同时打破场地局限，积极开展流动展览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企业、进乡村五进活动，依托抖音、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推送文物故事、文化科普、直播宣讲等百余条内容，全网浏览量超100万次，让民族团结之声传遍城乡大地，让团结之花绽放在边疆各处。润物无声，宣教入心。延边博物馆坚持创新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民族团结教育课堂，针对广大青少年，依托特色陈列，开展寒暑假研学、小小讲解员培训、红色故事宣讲、传统手工体验等系列活动，每年开展数十场主题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团结意识，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提质赋能，聚力前行。过硬的队伍是服务群众、传播文化的核心力量。延边博物馆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吸纳历史、考古、民族、教育等多领域专业人才，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与学术交流，不断提升文博服务专业化水平，同时积极培育志愿服务队伍，每年招募数十名志愿者投身展厅讲解、秩序维护、文化宣讲等服务工作，汇聚全民力量，共同当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践行者。岁月无声，文博有光。一路走来，延边博物馆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以文铸魂，以展聚力，以情连心，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赋能，让文化育人。未来，延边博物馆将继续深耕文博阵地，持续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不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名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贡献文博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2: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6度；敦化， 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度。

0: 25度，安图多云，零上10度至零上26度，汪清多云，零上10度至零上26度，合龙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6度，龙井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7度，珲春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4度，图门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6度，敦化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5度，安图多云，零上10度至零上26度，汪清多云，零上10度至零上26度，合龙多云，零上7度至零上26度，龙井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7度，珲春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4度，图门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0: 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

0: 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财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塞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

0: 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2: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转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指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9: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1: 这些年
10: 我带着村两委

0: 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

0: 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台湾人。我们走
5: 开山老虽小，你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7: 京时间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3: 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讲述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故事。
2: 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3: 集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发力攻坚，深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不断取得更大成效，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首先来到咸如镇南黄泥河村，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认真检查沟渠护砌、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施工质量。他说，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升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反腐败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紧盯项目立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专项审计、交叉巡查、大数据筛查、实地检查等手段，严肃查处规划设计把关不严格、资金使用不规范、工程项目带病通过验收、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违纪违法问题。施工单位要严控标准，精细作业，扎实做好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工程建设，坚决杜绝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等问题发生，真正把每一处工程都建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造福长远的良心工程。在咸如镇城山子村，胡家福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认真查阅台账资料，逐项核对明细条目，详细了解村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一个村屯最核心的财富，是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村里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民生焦点，要健全完善农村三资管理机制，细化审批流程，规范台账管理，严格公开公示，做到有据可查，闭环监管。要深入排查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坚决杜绝集体资产抵数不清、台账不全、低价发包、闲置浪费等乱象，切实维护好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胡家福随后来到敦化市第二小学，走进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厨房操作环境、食材储存保管等情况，仔细询问采购渠道、食谱搭配等细节。了解到该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后，胡家福指出，校园餐是事关学生健康成长、千家万户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学校要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关口，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抓好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环节，坚决杜绝恶劣食材、三无产品流入校园，把校园餐做成学生喜爱、家长

0: 意的放心餐营养餐。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在食材采购、劳务外包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坚决杜绝截流克扣、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胡家福还就教辅材料征订、学生校服采购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强制征订、变相摊派及违规加价行为，从严查处校服采购中收受回扣、利益输送等问题，让教育更清廉，家长更放心。在敦化市医院，胡家福先后走进医保服务窗口、慢病门诊，认真观摩智能自助系统、诊金支付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经办服务、便民举措、自查自纠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诊疗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坚决杜绝过度诊疗、分解收费、串换项目等违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让群众看病更安心、更舒心。胡家福还来到敦化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先后走进监控室、食堂、老年活动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运营模式、护理服务、入住率等情况，并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舒心生活。他强调，养老机构要聚焦医养结合、安全管理等重点环节，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要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管理，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储存全链条关口，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和餐具消毒制度，坚决防止病从口入，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要充分考虑失能、半失能老人自救能力弱的实际，科学规划居住楼层，同步配强应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遇有火灾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州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拧紧责任链条，细化攻坚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人和事，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牢牢把握整治重点，紧紧扭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坚决查办重大案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瞄准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沿着项目实施、资金拨付、招投标等关键链条深挖利益勾连，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复盘剖析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靶向攻坚，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绝不能让群众期望变成失望。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三三幺，北境风土正繁花。在国三三幺珲春段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个曾经被当地人叫做琼阿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迎来了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落地。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

0: 首次净回流。昔日穷阿拉如何变身幸福阿拉？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密码。清晨，图们江畔层峦叠嶂，这座藏于东北虎豹公园国家公园腹地的边境村落在鸟鸣声中醒来。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目前有197户人家，距中俄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汉、朝、满等多民族在这里聚会相融，辛勤劳作。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因产业单一、设施陈旧，被当地人称作“穷阿拉”。记者首先来到了东阿拉村民江喜老人的家中，整洁宽阔的大院儿，装修豪华的房舍，超出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1: 我家这个吧，基本上和楼房的装饰是一样，什么卫生间、地暖呢、这都有。
0: 变化始于一场精准发力的民生提质行动，遵循不搞铺张浪费、大拆大建的原则。几年来，东阿拉村争取上级资金4300余万元，累计修复破损水泥路近10公里，新建围墙栅栏12公里，11400米污水管网深埋地下，全村实现24小时稳定供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入满族剪纸元素的特色围墙，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灰头土脸到灰顶白墙，改变的不仅是颜值，更是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1: 我这70多岁来到东阿拉34年当中，亲身建立了我们这个东阿拉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东阿拉改变了，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各方面是优越条件全都改变和提高了。
0: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总投资5000万元的高密度循环水渔业养殖项目正加紧施工，这是东阿拉村依托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及区位条件优势招商引资而来，未来这里将成为三文鱼养殖繁育基地。另外，寿光智慧蔬菜大棚可开展反季节高效种植，同步打造观光研学点，并依托珲春区位优势对俄罗斯进行蔬菜出口，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土地与饲草资源优势，红木生猪养殖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共同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为一体的多元产业链。珲春新丰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2: 我们三文鱼场8月份正式投产，预计年产40万斤，填补了国内高端鱼的空白，带动了周边就业。
0: 产业聚人气，文化留乡愁。今年5.1正式营业的满运别院是东阿拉村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游客可以穿上民族服饰打卡拍照，体验一把省级非遗满族剪纸，再品尝一顿地道的萨其火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校底合作，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满族民俗小院，实现了农房变客房、非遗变体验、乡村变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村民的旅游饭越吃越香。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安春基：
3: 以前呢路太差太差，一沾上那凉鞋都能把底儿沾掉，不管是植树啊或者是花园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现在老年人活动特别多，打麻将的、打门球的、跳舞的都有。
0: 一组数据见证蝶变，去年东阿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4600元，村集体收入历史性突破110万元，常住人口回流100余人，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现生机。 从琼阿拉到幸福阿拉，

0: 这个边境小村用实干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珲春羊泡满族乡党委书记崔之鹤，
1: 在未来呢，我们将以东亚的村为基础，在把三维鱼养殖和蔬菜大棚种植呢做强做大的基础上，以形成一种辐射，辐射我们全乡七个村，让其他的村的产业项目也能够以东亚的村这种成功的样板为示范，然后呢也做强做大。
0: 如今这座边境村落正以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赵西强，金鑫报道。
2: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司令员赵树奇出席活动。欢送会现场庄重热烈，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军民同心、戍边报国的家国情怀。仪式上，领导为新兵佩戴金达莱纪念章，承载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赵树起寄予新兵牢记家乡期盼和组织嘱托，发扬延边儿女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优良作风，苦练军事本领，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们身披绶带，精神昂扬，纷纷表示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淬炼成钢，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发，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2栋生产厂房、1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3: 主要建设是2栋厂房，是用来这个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和这个基础施工，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今年的这个投资呢，预计完成是4000万。
0: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3: 前期办理手续都是帮办代办，协调这个外围的车辆运输和渣土的处置，能让我们这个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建设当中，全力的这个抓生产、抓安全和抓进度，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发展的信心。
0: 作为吉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装产业集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灵锦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

0: 印刷体验教室等九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于欢欢：
1: 我们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基地，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的阵地和场所。为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的让孩子去接受，我们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也是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这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呢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呢从小说规范话、写规范字、传中华魂。
0: 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佳欣、丁一报道。
2: 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近日在辽源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五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我州选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加37个竞赛大项。经过激烈角逐，我州代表团获得131金、61银、66铜，共258枚奖牌。团体总分2731.5分，金牌数总成绩团体总分均排全省11个参赛地市州代表团第三名，获得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创造我州参加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0: 近日，由州委网信办、州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延边州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落幕。竞赛科学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选择、综合情景分析、专业实操、考三大题型，覆盖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风险研判处置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研判思维和实战攻坚能力。全州300余名网络安全一线从业人员经过初赛、决赛两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汪清县人民法院的李栋获得个人奖第一名，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佳欣、丁一报道。
2: 9月12号至16号，为期5天的延边州金达莱银铃铜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联谊交流。本次赛事由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老龄办提供支持，共分 A 组55家、 B 组60家、 C 组65家、 D 组70家四个组别，采用9人制。绿茵场上，老将们传切配合，攻防有序，精准长传和果断射门引来场边阵阵喝彩。九月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赛事以金达莱银铃铜心杯为名，旨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赋能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搭建跨区域文体交流平台，让各族中老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增进了解、深化情谊，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最终龙井一松亭队、延边卡尔美队分别获得55家、60家组别冠军，延边元老队包揽65家、70家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

0: 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1: 9月18号18点，延边龙点科技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时段，2026至2027流行季，我州计划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1: 2026至2027供热期即将来临，供热准备工作已全面启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泉州其他供热公司也陆续发布注水打压通知。
0: 9月18号，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9月16号，俱乐部推出500张特价票，票价为每张15元，市民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进行购买。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已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今日可以购买。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下降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

0: 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江都航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们下面先来一同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6度到11度，图门25度到12度，敦化25度到10度，安图26度到10度，合龙26度到10度，龙井27度到11度，汪星26度到10度，珲春24度到12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各位听友进行解答。好，那来进行一下节目预告啊。今天呢是周五，稍后8点30分的百姓热线节目将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呢进行解答。那在本周前两天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提出交警问题的各位听友，您可以关注稍后8点30分的交警连线啊，会给大家呢集中来反馈我们本周接到的交通问题。好，那稍后9点钟呢百姓热线节目呢 将邀请延吉市就业局就业失业管理科和创业担保贷款科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就失业、就业和创业担保贷款两个方面的政策来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同时呢开通热线，大家也可以打热线来参与进行提问啊，也欢迎大家呢稍后九点的时候呢收听参与我们的这个专题板块。好，那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9月18日，是918事件爆发95周年。918事变呢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那为了让广大人民铭记918事变，进一步增强民众的国防观念，强化人民防空意识，提高应对战争空袭和灾害的自救互救能力，检验和提高人防系统、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和任务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那每年的9月18日呢，几乎县级以上的城市都会鸣响防空警报。那稍后呢我们会学习一下人民防空警报的相关知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呢来进行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这个咨询电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今天晚上几点钟啊？松贾玲赛
3: 车晚上六点六点
4: 好了，
3: 好的，再见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参与节目的时候呢手机和广播不要同时开，因为他们俩呢是有时差，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之后呢就可以把身后的广播关掉就可以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今天呢是9月18号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呢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人民防空警报。人民防空警报呢它是暂时报知敌人空袭的信号，可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那它有什么作用？暂时城市受到空袭威胁的时候呢来鸣响防空警报，提醒大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那现在是和平时期，为什么也要组织防空警报的市民呢？首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当中有规定那么为了进一步增强民众的国防观念，强化人民的防空意识，提高呢应对战争空袭和自救的互救能力。第三呢是为了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情况，掌握警报信号的实际覆盖情况那第四呢就是为了检验和提高人防部门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力啊。那咱们这个人民防空警报器，它有电动的、电声的和多媒体的，按照使用方式呢也有固定的和移动的那怎么来辨别国家规定的防空警报的信号呢是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呢是在知道敌人即将对城市进行空袭的情况下鸣放的警报规定的是鸣36秒、停24秒，三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那空袭警报呢是在敌空袭兵器已经临近城市上空马上要对城市目标进行攻击的情况下鸣放的警报，是鸣6秒、停6秒，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呢是连续长鸣3分钟。好，那稍后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这个鸣放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啊。鸣放时间是这个9月18号今天上午的9点18分到9点33分延吉市是这个时间。你像敦化还有其他的县市呢，它也是鸣放时间是9点18分开始都是9点18分开始。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程女士的电话。程女士你好。
5: 你好。我去年在异地就医完了，做了备案完了，今年我又来异地就医了，怎么没有了呢？
3: 这个备案它是一年一做的。
5: 一年一座、啊、
3: 对，备案现在咱们今年开始就是说每年比如说你在外地住，然后你这个应该户口没有迁到外地对不对，你只是在外地临时居住、
5: 啊、
3: 那居住的话你是有居住证的，居住证每年它是要到

0: 到期的，到期之后你重新办了居住证，然后你就重新再做一次备案。
1: 没有，我就是。
0: 那你没做的话，那就没有了，那就直接算那个异地，就是直接异地就医了。嗯。
1: 是，我是自主异地就医，是不是长期做的是长期备案呢？怎么今年都没有了？
0: 我刚刚跟您说了，咱们今年这个政策调整了备案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每年他都要做一个备案，嗯。
1: 那我这一段时间那个产生的费用怎么办呢？
0: 你正常报销，按照这个自主异地就医那个标准报销就可以。嗯。
1: 怎么报啊？我这个是费用。
0: 具体的费用的话呢，要看你这个。消费就是买了哪些药，具体情况的话得看，就是，整体来讲的话，你是在省内还是在省外？
1: 省外。
0: 省外的跨省异地就医，你是属于异地长期居住，对不对？
1: 不是。
0: 那你是哪一种情况？你是转诊呢？
1: 自主就医。
0: 嗯，就还不是在外地住，对不对？那自主就医没有备案的情况下，你是降低20%来报销，你是在外地住院吧？
1: 对。
0: 嗯，那是降低，降低20%。
1: 是，那我这个那个什么，有备案吗？那没走医保，我这产生的这些都是个人消费的这个费用。
0: 你当时是，不是拿医保卡直接结算的，是吗？
1: 不是，我拿的医保卡，他没走医保。
0: 他。拿了医保卡，但是医院当时没给你用医保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属于非直接结算。你拿了医保卡，但是那个对方的医院没有用医保给你算，就直接按自费给你算了，是吧？啊，是这个意思吧？那你这样，那你就拿着你当时住院报销的那些票据，到延吉市医保局的这个窗口看一下，能不能线下手工报销。应该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还要再降10%，这个不确定，要看一下，要在电脑系统当中看一下你的具体情况才能判断，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到啊，但是你可以去到拿着你的医保卡、身份证，还有当时住院产生这些所有费用的票据，到咱们政务大厅的医保窗口的线下窗口去进行这个手工报销，看一下可不可以。嗯。
1: 啊，只能这样。
0: 对，只能是这样啊、嗯。然后您这个备案的话，抓紧时间做好啊。
1: 嗯，是我现在正在那个，就是看病当中嘛。
0: 嗯，好。那行。
1: 看医生当中吧，我寻思那个备案，他能快点吗？不能吧。
0: 你就正常该办，你就抓紧时间该办就办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块的话呢，你现在是。因为不涉及到这个异地长期居住，所以也没有这个居住证，是吧？
1: 是。
0: 没有这个居住证，那你就正常办手续就行，啊，你就正常办手续就行。要不然的话，你这边就是自主就医，你报销这个比例会降低的比较多，啊，嗯。
1: 是，我就拿着这些费用都。
0: 你先办理现在上一次住院的这个报销的手续。
1: 啊，还得先办手续。
0: 不是，就是你现在手里面上次住院的费用产生的费用不是还没报销吗？
1: 报完了，那是怎么结算的？那是医保结算了直接。
0: 不是，您刚刚不是说没有吗？
1: 我现在，我今年又来外地了就医。
0: 您刚刚跟我说的是您看完病了，然后没有给你按医保算，直接算了。你问这个产生的费用怎么办？
1: 我今年的。
0: 今年的这个已经看完了，这个钱已经花了，对吧？他没有用这个医保给你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没错。啊，
1: 哦，
0: 嗯，好吧，
1: 那就回当地办呗。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你这边的话，你正在办这个备案嘛，那你就抓紧时间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是长期的异地长期这一块的话，就是异地的安置退休。啊，或者是异地居住，比如说你在北京看病，那你要在北京长期居住，你要有北京的这个居住证， 有这个异地。

0: 地居住的证明，嗯，这种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是异地长期居住的话，那你可以转诊，有转诊证明啊。急诊的话不需要备案，自主就医的话呢也不用备案。如果说你要是不符合异地长期居住这种跨省异地就医的标准的话，恐怕你可能只能走这个自主就医这个情况了。啊，
1: 对，自主就医我能不能回去走医保？我说是这个意思。
0: 可以，啊，就是你本身是有职工医保的话，你是可以走医保的，这个是可以走医保的，啊。
1: 不是，我说说就是病的。就医的那个费用嘛，回去能走医保。
0: 他和哪次没有关系，他和哪次没有关系。你只要职工医保，你现在是退休的状态还是在职的状态？
1: 退休。
0: 退休的状态的话，你是不是交够了？你在职期间是不是交够了25年？
1: 够。
0: 啊，那你今年的这个大病保险，每年的那个180的大病保险，你是不是正常交了？
1: 啊，对。
0: 那你就可以用，这都没有问题。啊，可以用，啊，你的医保是能正常用的。
1: 是我正常用，不是没备案这段时间的费用。
0: 没备案的费用刚刚讲了，自主就医没有备案，待遇降低20%，直接结算就行。
1: 这个结算不了。
0: 结算不了，拿着材料回来算。
1: 哦，我是要的这句话。
0: 嗯，好了啊，嗯。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提醒大家啊，有问题咨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们是说了一下啊，在今天9月18号，咱们除了延吉之外呢，你像敦化、和龙、龙井等图门一些县市呢，都会在今天9:18举行防空警报的市民啊。那提醒大家，防空警报市民呢，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要慌乱，保持正常的生活就可以。预先警报呢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啊，时间呢是3分钟。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呢是3分钟，市民解除警报呢是连续鸣放3分钟啊。那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呢，提醒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可以了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有人问今天有雨吗？今天呢，我们从延边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当中了解到呢，今天泉州整体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时晴。你问出了和我今天早晨起床一样的问题，早晨我看这个天气有点发阴，我就在想今天会不会下雨啊？大家看到这个阴天云彩比较多的时候呢，下意识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今天会不会下雨啊？那我们从气象预报当中了解到呢，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是多云有时晴啊，没有说这个有雨的情况啊，没有说有雨的情况。好，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哈，关于这个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有一部分的这个交通管制，站前街从天池路到临海路这一段呢，管制时间是到今天半幅施工。那么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昌盛街这一段，从今天到21号，管制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从新丰街到昌盛街这一段是半幅施工。那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呢，可能会对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刚刚呢有听众问啊，我们这个龙井主场的比赛情况哈，中甲联赛第24轮，今天延边龙井队主场再战啊， 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二四中甲联赛的第24轮开战，延边龙鼎可喜安呢是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呢通过几种方式来观看比赛哈。今天这个比赛时间呢是晚六点，所以呢晚间5:55就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大家呢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客户端来全程观看我们的赛事直播啊，大家可以全程观看赛事直播啊。今天晚六点，早上好，各位抖音粉丝的这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这个抖音平台打招呼。对，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我们两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呢都可以留言提问啊，大家都可以留言提问啊。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啊，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啊。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啊。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中甲联赛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延吉工热现在已经注水打压正式开始了，2026到2027年的工热期即将来临，工热准备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为了全面消除工热管网、楼栋立杠、单元支管以及用户室内采暖的设施隐患，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那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呢是从9月15号开始进行错峰注水打压。来看一下啊，那从现在开始呢，本年度的管网注水分段打压冷态运行工作呢就已经开始了，会以这个试水通知单的形式呢下发到楼栋以及单元，用热户呢大家可以读一下具体的注意事项啊。取暖费报停为什么收20%？这个是文件规定的，这个是有具体文件规定的，好，另外呢，用户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注意留人值守。注水打压期间呢，建议家中留人观察，检查自己的室内供热设施、管道连接点位、阀门、过滤器、分水器有没有渗漏。长期空置的房子呢，要提前关闭自家入户的阀门，有人之后再自行开阀试水。发现跑冒滴漏的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阀门，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电话或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分水器、室内的支管以及入户阀门的室内的供热设施年久老化，建议呢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发生跑冒滴漏。如果自家的设施长时间没有清洗，建议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清洗，避免管道的堵塞，影响供热循环。注水之后呢，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气阀进行排放空气，排出空气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旋转这个排气的阀门。特殊的注意事项，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一定要检查这个设施是不是安装完毕，有没有漏装或者是渗透。相邻的房屋暂时没人住的话，建议呢邻里之间相互告知，规避漏水隐患呢带来的损失。另外呢，就是不要私自加装循环泵以及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如果说确实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可以联系辖区的负责人协助现场研判。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热用户呢可以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举报。也不要私自大量排放暖气水，它会导致系统产气掉压，影响这个供热。另外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供热公司呢它是不会以这个注水的名义索要开发费的，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这样的一个个人信息。那取暖费大家可以通过原来的线上渠道以及线下的各大营业大厅网点来办理，没有其他的代缴特殊优惠这样的缴费渠道，大家一定要注意谨防诈骗。那现在这个注水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为了保障供热系统的秩序和系统的稳定，请报停用户要在9月30号之前到各

0: 辖区的营业网点去办理，避免呢因为注水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停热的操作啊。那集中供热、联系供热、西部热力区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2500114。2500114。好，那提醒大家哈，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